0: 太极。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0: 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1: 学习啊，雨停了。嘿，大家都醒醒醒醒。
2: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1: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嗨，月亮。
3: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1: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2: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嗯，
1: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怪兽啊，小雨快跑啊。
1: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3: 就吧啦。
2: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4: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好，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4: 是。
5: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
4: 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6: 气味好怪。
7: 快跑啊！
6: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
8: 我进去练歌。
4: 野兽受惊了，
1: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
6: 哇，好痛啊。
5: 有情况，防护队形。
9: 防护
10: 是什么队形来着？
5: 古西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0: 大猩猩，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1: 好的，非常小心。
0: 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3: 秦龙兔，快点告诉我，怎么让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0: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它们攻击的信息素。
2: 好的，好的。
1: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4: 他们好像是来帮忙的。
0: 好样的，大西西！
5: 太可怕了！
0: 靠远了，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抱歉了，小蜜蜂们。
4: 哎，蜜蜂飞走了！
6: 啊，又是什么呀？
0: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6: 这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7: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6: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2: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哦，
8: 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0: 好的。
4: 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4: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6: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0: 盐泥巴的水潭？
7: 队长，他说的是硝塘。硝塘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
9: 启明通、呱唧，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塘。
10: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1: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6: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肥肥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4: 是金色的桂花树，
1: 我记住了。
0: 哎，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
1: 我知道了，队长。
4: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0: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4: 谢谢你。
11: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12: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0: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1: 鼓励，小五，
4: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1: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0: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1: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1: 吓唬你，我有这信心。
2: 可是他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1: 你还嘴硬是吧？
2: 不是。
1: 那是怎么样了？
2: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得及时啊。
1: 谢谢大夫。
2: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1: 好了好了好了，
2: 谢谢大夫啊，谢谢啊。
3: 吓死我了！可是没事。走。啊！哎！爸，爸，你说没事。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十一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
4: 我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选的。
3: 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跃金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他程咬金一块儿进监。

0: 强。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错，好不好？
1: 我这不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
2: 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
2: 那这是挺可怜的
1: 啊！
2: 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1: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2: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1: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2: 你怎么那么讨厌？
1: 不，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2: 讨厌。
1: 舒服。
2: 走开！
1: 好。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怎么了？你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瞅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0: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1: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0: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呀？ 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啊，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珠花，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就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抢救的话，你……哎呦，
0: 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啊，玩得起的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 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吗？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在这儿。哎，哎，就这边，这儿呢啊，找找啊。
3: 到这儿了，你看，佛像、释旨、佛家、造像啊，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4: 找着真不容易啊！嗯嗯，
2: 这不是归我了。
5: 爸，
3: 哎，
5: 叫我回来干嘛？
3: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
4: 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3: 哟，这是大事儿啊！
0: 我知道这事儿。
4: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儿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
3: 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6: 绝对的好事。
4: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3: 哎，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6: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去。
4: 嗯，
3: 行。
6: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4: 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所以说，大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7: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8: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笑>
0: 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敢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9: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说哪了行吗？
0: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 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10: 没错。哟，
11: 建军在哪？
12: 哟，什么？
11: 郭大爷，哎，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哎呀，老郭，您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7: 哎呦，谢了谢了。
11: 郭大爷，
7: 老师就是老师啊，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

0: 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没脸回四合院了。郭大爷，您想开点儿，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儿，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
1: 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哎，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2: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样，
1: 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老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儿。那行，我先走了啊。
2: 哎，不是，郭大爷。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3: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
2: 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4: 好吧，我说，就什么意见？就是过来。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5: 可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
4: 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6: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5: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的，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4: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6: 就是啊，我先走了。那你回家就很准。
5: 你慢点啊。
7: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8: 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9: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您再来，
7: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在下再说啊。
8: 行，老婆，
7: 进来，你给我坐下。
8: 哎哎哎，
7: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8: 啊，怎么了？
7: 怎么了？
8: 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做这儿谈谈当当承认，
7: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8: 不是，等等啊，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7: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8: 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7: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8: 嗯，
7: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
8: 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
7: 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儿啊！
8: 我二哥，
7: 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月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
8: 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
7: 不，你也怀疑我？我倒没完全怀疑你。我要是怀疑你，还来找你干嘛？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月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8: 我二哥真参与了。
7: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10: 找他去。
8: 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10: 你请好了啊！
8: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中午晚上看参啊！
10: 忘不了。
11: 妈。
10: 咦，二哥来了。
11: 来。
10: 春明啊，妈呢？妈买菜去了，来来来，给我买菜
11: 啊！哎，妈找我干啥呢？
10: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11: 春明。

0: 骗你二哥？
1: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0: 我参与不参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像质问我。
1: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0: 他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2: 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杰维康里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3: 怎么样？这是真的吗？
4: 啊，等着喝喜酒吧。
5: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4: 行啊，酒水管够。
6: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7: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19
6: 届奥运会。

0: 太偏心了啊！这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做过一床被子吗？
1: 我高兴，高兴，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
2: 多了，我也高兴。
0: 妈，
1: 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0: 你臭嘴！不是我大姐臭嘴。
3: 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嘿，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4: 啊，让不让我缝了？
5: 缝缝，
6: 接着缝吧。
5: 哎呦喂，
4: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
5: 啊，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 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3: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5: 哎呀，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 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

0: 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真的吗？
1: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不是无所谓了，哎，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咱还得回来说奥运。
2: 老二，我中午在家吃啥？知道了。
3: 你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出个听听。
2: 李月进都3年没回家了。
3: 人呢？
2: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2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3: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他呀？
2: 那还能为什么呀？ 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3: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2: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3: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2: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3: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2: 大哥。
3: 我说你惹不起吧？怎么着，妹子？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是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2: 答应。
3: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2: 那我就不要他了。
3: 谁信呢？等信儿吧。
2: 谢五哥。
4: 大哥。
5: 哟，
4: 顺便儿，
5: 快上车。

0: 姓宋我的，我是乐器卖的，怎么着？
1: 那这么说的话，那信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2: 哎，等等啊，到家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3: 不了不了，我还得成办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两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2: 哎，行行行，哎，这边，
0: 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4: 哎，谢谢大哥大嫂。
5: 哎，来了来了，谁呀？
3: 叶军呢？
5: 哦，他出去了。
3: 打电话叫他回来。
5: 他不在市里。
3: 那也叫他回来。
5: 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3: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5: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3: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5: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3: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伯那条？
5: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3: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叫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5: 不是五哥，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纺织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啊！
3: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纺织赝品的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我手松开啊！
5: 哎，别，五哥，你没说清楚了。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5: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啊！
3: 哎呀，等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5: 能。
3: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月进是吧？
1: 你这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差你们多少钱？
1: 3万，东西呢？
3: 在这儿。
4: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月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1: 3000。
4: 点出来。
1: 写了啊，
4: 两清了，
1: 走。
0: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5: 知道了，快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0: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要是怀念，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进号。
5: 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絮叨了。
0: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月进赶紧回家。
5: 知道了。
1: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1: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0: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1: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0: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
2: 哎哎哎，
0: 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2: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1: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2: 阿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1: 建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他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0: 行，我等你一下。
2: 姐夫再见。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

0: 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0: 箱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

0: 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0: 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

0: 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6: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7: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8: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9: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3: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3: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银行卡全给我拿走了，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 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小心人来了个转包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哪有？人家吃亏上当嘛，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军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
1: 手头有点紧，从我这先拿点。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一杯。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
2: 您跟我回家看看去，您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半。
3: 好，
2: 我只要度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3: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2: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
3: 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2: 是，你看啊，我跟您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3: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2: 哎呀，这要人命啊！
3: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
4: 行，就依您三件，够交情。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嗯，
5: 他们京城这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6: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真做得了？
4: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 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5: 胡子哥，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的会仿制啊？
4: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
6: 那可不行。
4: 这程建军咱是管不了啊，他已经烂到根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那就一转变坏。
6: 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她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7: 我也觉得，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6: 哎呀，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明，你说话呀你啊！哎，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就赶紧走吧。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给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程老板，
7: 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6: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你告诉那姓韩的。
8: 他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然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
9: 等我会儿寄个电话，啊。哎。 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6: 哎，一言难尽呐。
9: 坐。
6: 不怕你笑话。 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

玉门吧，刘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呀，年轻人啊，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

0: 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0: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1: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
0: 对呀，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
2: 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
0: 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1: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0: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呀、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了。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1: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行啊，我听你姐春夏说，光州自县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哎，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1: 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0: 行，你办事我放心。
2: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0: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不送别人也得送你啊。
2: 哟，你怎么来了？
3: 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嗨，你们聊，我不当门炮。
2: 什么事儿啊？
3: 出去说。哎，
2: 怎么了？
3: 孟小杏呢？
2: 这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3: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2: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3: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的？哎呀，
2: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肯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3: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2: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手里。
3: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卷跑了。
2: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的性格啊！
3: 你倒是挺了解她的嘛。
2: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3: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哎
2: 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
3: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2: 你那是开玩笑。
3: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气建军。
2: 是啊。
3: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1: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哎，孟小杏儿，孟小杏儿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
0: 哎，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1: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不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同床异梦。
0: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啊？你
1: 嫌旧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啊？
0: 你这么说话有点伤人啊！
1: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呀、啊？
2: 可惜，
1: 韩春明。陈春明，你说谁呢？
2: 我说你的，没听见的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1: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谁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我不接了。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1: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哎呀，
0: 你悄悄的。 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呀，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2: 嗯。
0: 妈，又放卫星了？
3: 放就放。
0: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之后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这到底想干什么。哎，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3: 您那个，
0: 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3: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0: 这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啥都别说，闭嘴！
4: 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5: 你倒不知道吧？
0: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5: 就这么一清零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击我来了。
0: 您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带来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5: 这就是我留你在这儿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
0: 哎呦，您可真逗哎！哎。 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呀，
5: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0: 那可不是了。谁呀？别说我在这儿，千万别说啊！
6: 我郁闷，要不喝点酒？走着。什么呀？你先给我泡杯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5: 咱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
6: 想上东西。

0: 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1: 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

0: 自己看吧。
1: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
1: 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0: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1: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0: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2: 这女人呢，就是给鼻子上的啊！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3: 我是不是20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她想跟我结，我还不跟她结了？哎，他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2: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3: 他不想穿了，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2: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
4: 是，喝三杯。
2: 嗯，走着。拜拜。
4: 老九。哎呀，再见。
2: 哎呀，走你啊！哎呀，
5: 来来来来来，小坤，坐这坐这。
1: 你怎么喝多了呀？
2: 哎，这点酒不贵吧？
1: 我妈回来了。
2: 哎，呀，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4: 苍蝇啊。哎，
1: 说什么呢你？
4: 老虎。啊，
1: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2: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1: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2: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4: 小关，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嗯，
1: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2: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1: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2: 好好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4: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嗯，
6: 长官，
4: 咱们俩喝一个。
1: 合适，我敬你。
4: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2: 我也想。
1: 春明来了，
2: 关婶儿，来，关婶儿，我看看呢啊，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1: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2: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0: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2: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您忘了， 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0: 你不讲理是不是？
7: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0: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2: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8: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2: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0: 你混蛋！
2: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父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胳膊奉陪。
7: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0: 韩春敏，你个混蛋。
7: 骂得好。
0: 不是东西你。
7: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1: 人都走了，别骂。
0: 我就告他。
1: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0: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1: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0: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1: 可是高兴。
2: 长坂坡，酒莫斗，杀的曹兵过我手。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2: 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
1: 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2: 啊，妈！妈，
9: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
10: 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
4: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2: 妈，啊，您怎么不急呢？啊，
11: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2: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11: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2: 够了，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
12: 呀，申奥成功那天，苏萌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13: 思想见惯。
10: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儿，那叫司空见惯。
1: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0: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7: 不走了啊？
10: 行，我也走了。真是的。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1: 大爷再见啊。
7: 嫂儿，
1: 哎，
7: 别进呢，
1: 让我锁家里了。
4: 告诉他离程建军远点啊。
1: 知道了。

0: 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哦，赚着钱了是吧？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
1: 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3: 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1: 行，你这人啊。 还够意思。

0: 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1: 我没明白啊。
0: 这么说吧，啊，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来，坐坐坐。嗯。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2: 钱人，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0: 有我呢呀，
2: 姐夫，你的意思是，
0: 给我当助理？
2: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0: 听我说完啊，给我当助理，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一万，
2: 10000。
0: 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她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
2: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嫂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0: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
2: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
0: 明天就在这儿。
2: 行，那我谢谢姐夫。
0: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2: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0: 那好，
2: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
0: 嗯。
3: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

0: 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 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

0: 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位名贵药。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0: 用灯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0: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行，我收了。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怎么样，刘老板？我啊，吃不准，您给商量。
2: 我看对了。
0: 哎呦，真的呀、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3: 不过，玉玺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啊？
3: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4: 对。啊，
3: 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小萌，这个有功力。
5: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4: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5: 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3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4: 几千呀？
5: 6000。
4: 我不信。
5: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我。
4: 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5: 程建军是谁呀、啊？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4: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5: 我绝无怨言。
4: 走了。
3: 还走啊？
4: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6: 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
6: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去，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

0: 刘老板得长长眼，
1: 不给面是吧？
0: 真想要？那我送给你。
1: 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十来万了，十五万，怎么样？
0: 哎呀，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2: 那我加点。
0: 别加，哎，十五万就十五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五万，
3: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1: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0: 来来，您收着。
4: 那建军，谢谢了。
0: 哎，客气，哥啊。
1: 哎，你怎么样啊？小倩回来没
3: 啊？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
1: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返程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3: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1: 你？
3: 嗯。
0: 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
3: 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5: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人一人独霸天下。
1: 大舅，
5: 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1: 行。
5: 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3: 您说，
5: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3: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5: 一醉。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哇，你弟，哎，你再说一遍。
2: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你，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哎，

0: 饭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啥味儿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

0: 两天觉得那人不地道，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朕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0: 聪明。
1: 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0: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哼哼，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0: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0: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0: 我和你现在这儿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0: 哎呀，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哼，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嗯，
0: 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0: 嗯，差不多了。你呀，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轰给离了。
1: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0: 啊，来来来，你干了，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0: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梁老师，梁老师来来来
2: 来来
1: 来
2: 来。
1: 哎呀，
2: 春明啊，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您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俊明，哎，刘老师啊，
2: 哎，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啊。

0: 来了，我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啊！嗨，
1: 我一想啊，就这儿最安全了。这成年女人她就是再怎么想，她也想不到这儿来呀，是吧？
2: 废什么话呀！下脚就菜吗？
3: 一会儿李玉芝就派人揍你。
1: 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0: 这不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
1: 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0: 哎呀，这我哪知道呢？我又没离过婚。你这没试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2: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了。
1: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0: 管你叫爹，
4: 还没要。
5: 袁毅，
4: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那野心大着呢，哎，
5: 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4: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6: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4: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6: 送饭的。
4: 这次毛毛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
6: 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哟，
4: 哎，这是个新变化啊！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6: 哎，可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4: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
6: 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4: 一想起来就别扭，
6: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7: 林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4: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8: 昨天喝多了，再睡一会儿。哎呀，
4: 起来吃早点了。
8: 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怎么跟你闹了？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
4: 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你把戒指扔了？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 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我还不喜欢他，嘿！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委托我跟你聊聊。
1: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
0: 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啊？
1: 没法告诉你。
0: 那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
0: 就你？
1: 就我？
0: 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

0: 结婚的，听你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1: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0: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1: 哎，等等等等，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2: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3: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
1: 连婚都没结过，想什么呢？跟我斗？
3: 什么？ 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4: 完就完，谁怕谁？
3: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 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4: 我才不后悔呢。
3: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 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们吧。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4: 哎呦，听着呢。
3: 瞅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4: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3: 你呀。
5: 你让我怎么夸你啊？苏王，哎，程建军，你来干嘛呀？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
5: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
3: 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正视一下再说。不用正视，我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 你呀，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哎，孟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
6: 算是认识韩春明什么样的人？哎，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5: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
6: 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7: 说话，自己去，我在外等着。你可别走远啊！走走走，我看看。对不起啊。回来晚了，周慧开的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0: 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了。
1: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这事告诉我干嘛？
2: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0: 阿姨，
3: 阿姨，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姐她要回来住。
2: 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他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哟，二姨家可没厕所。
0: 别，阿姨，这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您不是表扬一句呗？对呀。
4: 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4: 不知道啊。
0: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
4: 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了，
0: 是是，咱不说了哈。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4: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0: 哎，不许说你姐啊！
4: 听见没啊？瞧，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0: 行了，去收拾东西，赶紧。哎
5: 啊，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6: 就是，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你扇扇子，快去，帮你。
5: 您说的太对了，哎，新北京申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
7: 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友情厚朴。哎，好好好，
5: 挂了啊。吴哥，啊，小枣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 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哎，等会儿啊，还有事儿吗？
7: 没事，没事，出去吧。
5: 好。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
7: 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嗯，啊，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嗯。
8: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9: 三号地块，没错，
8: 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9: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8: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9: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
8: 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9: 一定得招待好。
8: 他们有点着急了。
9: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8: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9: 好。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找刘老板。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3号地块。
1: 知道了，拜拜。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
2: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2: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大金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7: 是啊，
2: 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
13: 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
14: 谢谢您，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
0: 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

0: 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嘛。
1: 对
0: 呀，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6: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

0: 每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
2: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5: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看远啊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6: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0: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国军团长何政委，
12: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13: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4: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1: 刘老先生，
0: 来坐坐
2: 坐坐坐，
1: 又来打扰您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这不刚刚回来吗？
2: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0: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3: 可不是，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1: 刘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0: 过奖，过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3: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2: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呢吗？哎呦，
3: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0: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哦，
2: 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0: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1: 没错，
0: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3: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0: 这么信任我？
1: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得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
0: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3: 行。
1: 好。
4: 好，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5: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4: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一个人挣这个数。
5: 五十万。五十万。
4: 二位少爷，

0: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刘老，
4: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4: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

0: 是能说清楚的。
1: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2: 那走吧，
3: 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4: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不是怎么？

0: 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我们的规划呢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那块地。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二减三。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
1: 对，谢谢。
2: 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3: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着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4: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你上哪儿啊？
5: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房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甚至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
4: 所以说下次嘛。
5: 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咱们房山做贡献。
4: 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陈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再见了，各位。
6: 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刘源？
3: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
2: 好什么好啊，请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3: 大舅你怎么看？
7: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2: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0: 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吗？
2: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0: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杨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2: 一起吧。
0: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走。
2: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6: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吃饭了吗？
4: 别瞎说，还不好意思见苏某。
6: 啊，
4: 走吧。
2: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8: 是。
2: 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6: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2: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5: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2: 我们就位相聚在房山。
5: 你怎么跑这儿了？
2: 好不好？
5: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西人吗？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6: 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房间。
5: 对对对，
6: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5: 好，好。
6: 嘿嘿，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5: 什么事儿啊？
4: 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6: 啊。是我一蛋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上
3: 了。刘军又来当掮客了，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6: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了，没问题。

0: 韩总
1: 啊，
0: 你说咱们能等他？
2: 100%。
1: 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0: 李部长。
1: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号楼层拿下。
0: 哎，韩总，
1: 嗯，
0: 太高了，
1: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2: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将，
1: 什么明白过来的时候
0: 晚了。
3: 别进。进去看看。
4: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3: 东西带了吗？
4: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5: 歌谣？
4: 嗯，
5: 你看清楚了吗？
4: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3: 不是，姐夫，哎哎，你不用来了，我进来看。姐夫，你看看，
6: 没事。你们是啥人？
3: 我们啊，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5: 你出去，
7: 出去，出去，
5: 你们
7: 出去，出去。
5: 这要是道上人，谁看得中？
3: 哎，先别着急，两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6: 没错。
3: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你。

0: 这东西在哪儿见过呀？
1: 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见过坟地。
0: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太好了。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打你们就看货。
1: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收了咋弄呀嘛？
2: 多少钱定金？
3: 五房。
4: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5: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6: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1: 给他钱，我一枪打了。
7: 朋友。
1: 要我说，你们俩没这实力，你就别上眼。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8: 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
1: 有什么问题？
8: 哎，
1: 孙姨娘，你敢当进屋？
8: 不是我让他，
1: 孙姨娘，你敢？哎呀，孙姨娘，你敢？哎呀，
8: 大嫂，
1: 太大了，
8: 笑死。
1: 走。
9: 谢谢李部长，欢迎以后再来。好的，谢谢，再见。
10: 哎，李部长，
11: 请留步。
10: 李部长，哎，你们没走？
9: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那个第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呢又没有理由跟你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11: 那你的意思是？
7: 这块地我要了，
12: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7: 无奈之举啊。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12: 好，好，谢谢。
7: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
12: 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
7: 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哎，歌谣八方杯。
12: 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
7: 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

0: 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全国流散在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1: 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0: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
1: 一件。
0: 苏萌。
1: 就一件。
0: 行，一件就一件。
2: 苏萌。
1: 哎，苏萌。大舅也在。
3: 啊。
2: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3: 什么？
2: 悠悠，哎呀，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啊。
1: 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
2: 哎，哎，等等，等等，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3: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
0: 哎，李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箱卤，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啊！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2: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
0: 哎，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的，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3: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
0: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2: 他什么意思啊？
1: 没事，
2: 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我还得去找他，真的，我跟你一起去。

0: 成名，有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争气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好，
1: 来了，谁啊？
2: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来的吧？进来吧，坐吧。家里边也不能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了，对付喝。
3: 你别倒，不喝。
2: 好好
3: 好。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呀、啊。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3: 你倒真够坦诚。

0: 这就是商战。
1: 把地让出来。
0: 凭什么呀？
1: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0: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1: 哎，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成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0: 绝不后悔。
1: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建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0: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1: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0: 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1: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0: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1: 韩成明，好，
0: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是哥们儿，我没错。

0: 三堂有。哎，来来来，进去进去。哎呀，哎，罗卫，
1: 啊，
0: 昨天你跑哪去了？
1: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就，
0: 窝囊废，
1: 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1: 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让苏萌、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那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
0: 你真的想向航？
1: 什么真的假的呀？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
0: 你赶紧去呀！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2: 刘老板，啊，我在睡觉呢。
3: 十一点你到我这儿，好吧？啊，坐。
4: 哟，谁电话呀？
3: 哦，台北的旭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4: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3: 好，
4: 好吧。好点。哟，这眼睛怎么了？你别走，你看你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心眼，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啊，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3: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4: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
3: 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

0: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1: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他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就得下来。
0: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
1: 不会，到时候给咱们接走，5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2: 老板在里边吗？
3: 在啊。
2: 哦，好，谢谢。
1: 哎，建军来了。
4: 李老板，
1: 坐。
4: 啊，司马总。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0: 不可能。
4: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0: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
1: 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治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4: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你放心好了。
0: 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
4: 哎，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0: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4: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0: 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
5: 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
6: 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替苏萌他大舅。
7: 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6: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啊，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7: 对。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0: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9: 嗯，
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3: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0: 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0: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9: 嗯，
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3: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0: 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午好，今天白露，此后暑气逐渐消散，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刚来到白露节气，降雨、降温和大风也将悉数登场。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的降雨量可达110到130毫米。雨量大的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受降水的影响，8号到9号早晨，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会下降7到9度，最高气温也会下降。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0度附近，要注意合理着装。风势遍及全省的，那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将持续到明天夜间，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暴雨，30到18度。西柏坡雷阵雨转暴雨，25到17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暴雨，25到17度。萨罕坝雷阵雨转阴，12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7到2.2米，浪级轻到中浪，海况较差，请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7.1度，浪高2米。唐山海域水温27.2度，浪高2.2米。沧州海域水温26.9度，浪高1.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2度，浪高1.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2度，浪高1.4米。感谢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0: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西呢？东西我给卖了。钱呢？钱哪儿去了？几千万的那是。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1: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0: 我去了三趟澳门。
1: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你？原来你……哎，
2: 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
0: 爸妈，我知道我错了。
1: 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原谅不了，滚，滚出这个家，住下！
3: 败家，
1: 我滚，混蛋王八蛋！
4: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
1: 你先喝点水，喝点水。
2: 逢赌必败家，离婚，马上跟着混蛋离婚。
1: 爸，你必须离婚，听见没有？
2: 改了不就完了吗？狗能改到吃屎吗？他！
5: 气死我了！
2: 喂，物业吗？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

0: 你是不是又见了？哎呀，我没脸见你啊！
1: 那我与你没有缘，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0: 咱们俩以后就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这都是啊。啊，
1: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你别碰啊，千万别碰。
0: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0: 跟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了。
1: 爸，我跟你说，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0: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1: 她那是在生气。你说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博物馆。
0: 爸爸还是希望啊，你跟春明道个歉。
1: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0: 说他什么呀？
1: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2: 萌萌，建军来了。
1: 啊，来了。
0: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1: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0: 哎呀，我知道。
1: 你来啦！
3: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1: 看看吧。哎，你们俩先聊着。哎。啊。怎么样？
3: 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啊，价值不菲啊，啊，
1: 我够意思吧？
3: 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1: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妈，开下门，来人了！
2: 哎呀，来了，来了。
1: 收起来
3: 吧。哦，好，来来来。
4: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1: 大舅，
5: 我就带两个人。
2: 稀客稀客，
1: 刘老师，
5: 刘老师，你好你好。哎，
2: 哟，赶紧坐。
1: 这人也在
6: 啊？老热闹的。
5: 哟，建军也在这儿啊？
1: 哟。
5: 哎，小飞，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啊，
3: 有一
2: 会儿。快坐快坐。
5: 哎，好好，谢谢
2: 你们俩可是稀客。
7: 哟，来客人了。
5: 哎呦，说坐教授。
7: 哎呦，
5: 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好，
5: 打扰了啊。
7: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5: 哎，好，谢谢谢谢。
8: 建军，
3: 哎，
8: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3: 啊，是啊。
1: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3: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0: 你这是怎么了？
8: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1: 怎么会呢？小官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8: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1: 不会吧，
9: 苏萌，这话呀，哎，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8: 哎，你笑什么呀？
3: 啊，哎，这个是天方夜谭，
8: 是真的。
3: 哎，要不信

0: 你问问素萌，你信吗？
1: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0: 哎，对喽，涛子啊，他满嘴胡话，

0: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不，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1: 对，
0: 他是没偷，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
2: 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1: 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我现在想想，人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
3: 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这事儿跟我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4: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3: 行了，咱今儿不说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杠，哥们儿先走一个。
0: 只要能跟你。
3: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的在世，知己难求"。哎，是不是？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哎，
4: 等一下，我走一个。
3: 不多说了啊。
5: 在酒里，这程建军屁股太沉，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6: 我倒不是这意思，
7: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6: 我先上楼去了。
7: 哎，小王。
8: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没问题，
9: 走。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的哭鸡尿嚎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10: 妈妈，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
9: 啊。
11: 爸，你们订了，吃饭。
9: 啊，
12: 官儿，
9: 能。

0: 来，接着喝。
1: 那你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那咱们上去看看。
0: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班打一电话。
2: 行，发短信就行啊。
3: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多少？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
2: 几千万？
3: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2: 6000万。6000万？
3: 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2: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3: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锻炼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抓紧时间。 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2: 苏啊，
3: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2: 你听我跟你解释，苏啊，
3: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2: 我缺什么？
3: 缺德，
2: 苏总。

0: 们走了。
1: 短信收着没有？
0: 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1: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0: 清前龙纺如釉六棱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1: 那这么说他们是从苏萌家来的？
0: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
1: 哥们儿是略施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还有这出呢？
2: 行，那论做生意他们叫你是，
3: 那你呢？
2: 我亲哥哥。
3: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再喝两盅，走着。
4: 啊，来了。怎么意思？你这是？哎，我说你是搬家呀，还是跑你老爸那要饭来了？
5: 我什么搬家都不是，我过来陪您住几天。
4: 欢迎。
5: 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啊，您准保欢迎。爸，我要跟他离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吗？他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是件大事吧，什么都不提。反正啊，我过得够够的。
4: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呀？他讲耍心眼儿。
5: 爸，行了，爸，你少说两句，我都够烦的。
4: 不爱听你走人呢，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的。
5: 你不指我指谁呀？
4: 我指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他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老爷子晚年那样的，这赶明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5: 但是春明肯定不同意。
4: 谁说的？同意了。
5: 真假的？
4: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5: 这春明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过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萌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4: 那是。

0: 军啊，感谢啊！哎呀，大老远的还送回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
1: 哎，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3: 你说什么？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
1: 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4: 那你说。
1: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你懂吧？
3: 懂懂。
4: 送你一件藏品。
1: 说话算数，
3: 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
1: 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
4: 就这个？
1: 对呀，就这个。
4: 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
3: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
1: 说这事，
3: 谢谢了啊。哎，
0: 辛苦辛苦。

0: 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了。
1: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
0: 叫涛子？干嘛呀？
1: 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
2: 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0: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就说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1: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理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0: 成。
1: 二姨，
3: 哎，
1: 小关的父亲来了。
3: 哎呦，
1: 老嫂子，
3: 哎嗨，
1: 哎呦，
0: 来来来来，
3: 您好您好，
0: 快点，好，哎呦，
2: 你早啊，快点沏茶沏茶。
0: 哎，不忙不忙了，
2: 没事没事。哎呀，
0: 对，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回来几天了，这不是赶紧过来看看您。
2: 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别让话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
0: 不会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1: 那是啊。
2: 我今儿来呀、啊，主要还是问我们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啊，
3: 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掉了包了。
2: 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哎呀，
1: 我听你的意思，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呀、啊，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4: 来，光顾您喝茶。
2: 哎，好，谢谢啊。
4: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他特明白道理。是，喝了他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
1: 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呀？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啊！
2: 干嘛呢？给谁打手机啊？
1: 二姨，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2: 二姨，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
1: 你说人光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笑>

0: 爸，我妈呢？
1: 有点事儿。
0: 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
1: 今儿不用。厕所，憋着。
2: 唐大舅，我觉得侯素娥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
3: 没用。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了。
4: 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
3: 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必然得遇上坏事，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他，你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

0: 家够用的了。
1: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0: 没什么不好的。
1: 嗯，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明没错，萌妈，你得去跟春明道个歉。哎呦
2: 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3: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0: 走走，不走也得走，这打不着车，走那么老远，我走了啊。
4: 啊，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0: 好。
1: 小萌是不是后悔了？
2: 啊，我想找个时间去和春明说说去。
1: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真的？嗯。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1: 他们两个人呐，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哎
2: 呀，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
5: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6: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我特别特别理解你了，真的。
7: 二姨，你们晚饭吃什么呀？
3: 炸酱面
6: 啊。多做点。关母，在这一块吃。
5: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7: 随时啊，随时，再见。
8: 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6: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8: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嗯，那我姐来怎么办？
9: 一块儿回去啊。
8: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行，得嘞。
1: 啊！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了。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侯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侯姐。
2: 哟，孙女，我一心要回归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出
1: 来。哎，别，我也听着。
2: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
0: 得，您愿意听我，你在外面说。
2: 这老头啊，越老越爱管闲事儿了。
0: 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2: 说，
0: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3: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是说他们俩的事儿呢，您老往我这扯什么扯呀？
3: 一码事儿。
2: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3: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2: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3: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0: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3: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啊？
0: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3: 了解个屁！
2: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3: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2: 嘿，我说你这老头。

0: 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啊、你？
1: 那苏萌他不过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2: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啊。行行行。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2: 没错。啊，
1: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2: 您可说的太对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2: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2: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 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就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2: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1: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精工，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

0: 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拿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1: 是啊，
0: 说个屁！你这韩传明对你大舅没看法。
2: 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3: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有妻母必有妻子。哼，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 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

0: 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他有没有公理了。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1: 明天咱俩一起去。
2: 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1: 别理他，我看他干。
0: 脾气又来了，他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建军，他一定有杀手锏。
3: 那你打电话约他。
2: 庄，你到这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你，你帮着鼓捣了几件？
3: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儿又不是国家文物。
2: 那也不成，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干嘛？
3: 昆明可以不眨眉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了，你成了。
1: 哎呦爸！
3: 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2: 哪有这么着？天底下啊，可着的天底下，收藏家，只他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
3: 我昨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宿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宋啊，不是我碰上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印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头楼子，你都看不见。
1: 行了，爸。
3: 想古也用重锤敲，没事，您说，我愿意听。那不光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东西眼儿，躲、闹、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
2: 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们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的影。我带去一个歌谣八方杯，我亏，我亏。 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展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关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它，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1: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2: 你别打岔。
4: 小强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春明。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5: 建军，快坐。
4: 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揣着明白装糊涂。
4: 不是，真君，哎，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6: 服务员，来杯咖啡。
7: 好的。
4: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儿，说吧。
7: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4: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1: 这个人，
4: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
0: 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蒙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1: 进去，
0: 咖啡来了，别急，
3: 咖啡。
0: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4: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0: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他大舅打电话吧。
1: 得嘞。
0: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啊。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快去。
2: 哟，苏萌，侯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吗？
1: 在啊。
3: 爸，苏萌又来了。
4: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4: 嗯。

0: 这镜子是镀什么的？对，
1: 您带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葛优大方的。
2: 上锁了，
3: 各有急需的表现，没错。
2: 春明，早饭得了啊，赶紧吃。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的。我告诉你啊，谷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谁说了？我没说。哎呦，那是我说的。
3: 呀，对不起，又来打扰了。打扰了。哎，阿姨，
4: 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3: 快，
4: 请坐，请坐，请坐啊！
3: 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这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5: 你也坐吧，坐吧。哎，
3: 哎，行，春明。
2: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招我怼你是吧？
3: 对了，钱不是这么抬的。我告诉你们啊，我来这儿。

0: 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吧。
1: 就你啊？
0: 没错，就我。
2: 媳妇儿，
3: 来说说吧，啊。
0: 春明，关家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关大爷留下的遗物。

0: 伎俩。
1: 呦呦呦，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啊，
2: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啊？
1: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啊。
2: 不能够。
1: 那我可说。哎，李跃进，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今天真够热闹。
3: 起来，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
4: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2: 哎，哎，哎，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敢强。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5: 没事儿啊，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6: 二姨，这句话在理儿。
5: 谁是你二姨呀？
6: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2: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
6: 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4: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6: 哎，小总，
2: 说正事儿呢。
6: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7: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
6: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是不是？
7: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
6: 没错啊，我在想，哎，这么多东西，他能去哪儿呢？
7: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6: 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7: 嗯，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8: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6: 好，
7: 你出去等着。
0: 出去啊！嗯，
6: 行，一会儿见。
5: 哎哎哎，难受你了啊啊！哎哎哎哎哎，
4: 怎么办啊？
7: 放心吧，该说还是怎么都说说好了，就你妈那点伎俩我怎么参
4: 与？就得先治先去。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9: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4: 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哎呀，走吧你！你个汉奸，你个走狗！我打死你！李跃进，你竟然骗我！你骗我！骗我！骗我！哎呀，
5: 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4: 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走狗？
5: 那肯定是啊。
4: 就是，李跃进，你骗我！
5: 这屋里都是灰，要打外头打去吧。
4: 出去！

0: 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那夹缝子墙里拿出来的吗？哎，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陈明给藏起来了。
1: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 可惜都是小聪明。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官，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2: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
3: 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1: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他不管。嗯，
3: 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2: 涛仔，
1: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啊！
1: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你们信吗？谁信呀、啊？
0: 看见了吗？
1: 这就开始玩赖了。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 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儿，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2: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3: 姐，
2: 给我过来，东西呢？
3: 我输了。
2: 妈，你干嘛呀？
3: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
2: 你给我，我打死你！
3: 你
2: 干什么？
4: 别，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这是我的博物馆，
4: 你走，春明，
3: 不行，就让他打，
4: 败家子儿，我打，你才是败家。

0: 想到吧。
1: 师父，你给我一嘴行吗？

0: 百代，不死一回，哪儿扯这景儿呢？
1: 就跟提督，汉老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2: 扎。
0: 还是独门啤酒好听，
2: 扎。

媳妇儿，你是我亲了，亲了。哎，娘啊，我这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父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 30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0: 天儿跟大石栏碰上东直门小酒馆的酒友酒吧去，这小子呀真会活呀，隐居在自个儿老家房山哑巴河。哎，春明，这就是你插队那地方长阳。
1: 对，往东去就是小清河。
0: 哎呀，天助我爷呀，我呢不愿意看见这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还想多活几年，还想瞅瞅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
2: 哎呦，没想到你演了这么一出，地道，
3: 地道！您这酒啊，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儿来了。
0: 没错，我死了，死得离奇，也让你们这些个人呢，真真的知道，相信我真是死了。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0: 少了叶的坟，我也知道。小王啊，你扔了春明的戒指，我也知道。
1: 哎，我说师傅，您。
0: 都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兔崽子，站过来。怎么就你一人啊？大不敬的。当着众人的面，我告诉你们俩，我的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和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是给了你了吧？
2: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妈了。

0: 这个玉韩春明的，不知道啊。嗯，
1: 徒儿啊，哎，
0: 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1: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捎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0: 我的东西啊，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爷爷，听明白了吗？苏蒙的大舅，
2: 是老爷子，
0: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春明妈呀。
3: 春明妈，哎，
0: 春明妈，好哥哥，你这个老头，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春明妈，我都快100岁了。 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呦！哎呦！
1: 我得走两步了，搂搂我这土儿存的这点玩意儿。
2: 老娘，老娘！
3: 哎呦！哎呦！
1: 背着我
3: 来了，
4: 起脚起价。

0: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 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

0: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

0: 治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 拐杖，累了是板凳，

0: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

0: 品质，全球共享。
1: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文武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5: 我30次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7: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8: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支系的，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9: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我错了，我错怪韩春明。我就说嘛，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
1: 什么？人生百态啊，真的是人间百态，而我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一回丑角。我怎么听不懂啊？
2: 我也懂完了。北京道上您少喝点啊！我是喝不了了。啊！独门啤酒这个名称留给你了。哎呦，这我可是三生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
3: 您这酒我替您喝了，好。孙子，啊，你那博物馆呢？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
4: 是我徒弟，徒弟给您赔一壶是？
5: 罚酒三杯。
6: 好。
4: 哎呀，两个。哎呀，
3: 我说胖大伙，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萌您领出来干嘛呀？
4: 这事儿有点邪性。哎呀。
3: 哎，不是，就在这屋，那是聂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嗯，
4: 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蒙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不过忒像了，就那开片不像。
3: 真有这事儿？
2: 真真切切。孙子，
4: 啊，
2: 我想搂搂。哎。
4: 不去是吧？嗯，打一电话。
2: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了。
4: 行行行行，我打电话啊，我打。
2: 不能打电话，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
4: 师母，你多嘴了。等着。
2: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4: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
2: 啊，
4: 您长命百岁。
2: 长命百岁。那什么，嫂儿。 来一段，
4: 行，您想听什么呀？龙凤呈祥。
7: 好啊。哟。
4: 春明啊，那个苏萌在吗？
8: 在，快进来。
4: 苏老师您好。萌萌，春明来了。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哎，挺好，挺好。来，坐下，坐下。
8: 你来了。
4: 啊，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8: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4: 嗯，
9: 啊，哎，春明啊，哎呦，你师傅
1: 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我和小猫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
2: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
3: 你坐。
4: 哎，你坐下坐下。
3: 你跟我上来。喏，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春明，我想跟你谈谈。
2: 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从哪儿来的？
3: 非得告诉你吗？
2: 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说呀，
3: 有什么问题吗？
2: 有问题吗？
3: 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还春明，
2: 这个啊，
3: 小心点。
2: 这个啊，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它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您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说呀，
3: 6000。
2: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为什么不直接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啊，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
5: 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不过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人就未准高看我。这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我一罐得了。枣儿，
0: 哎，
5: 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啊？
0: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行不行？
5: 传旨，准！
6: 班长，谢主隆恩。把这喝了。
5: 哎，不成，喝仨。
0: 来，
6: 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春明呢。
5: 等个屁呀！他能回来吗？
6: 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密呢。来，
0: 买上。
2: 这事必须报警。
0: 不能报警，
3: 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
2: 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3: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2: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3: 出去。
2: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
2: 呵，要不说你单纯呢，就你信他啊？行，那就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3: 这事儿别告诉我爸我妈。
2: 知道了。

0: 事儿聊完了
1: 。哎呀，春明，你就甭跟那个萌萌一般见识，他已经后悔了。
2: 你放心吧，我真跟他较劲，我就不惹他今天了。
1: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3: 这句话说得好。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2: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儿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早点休息啊。

0: 你走啊？
1: 你不喝杯茶？
2: 不了不了啊！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1: 好好。哎呀，
0: 毛毛，你还没睡吗？
3: 没呢。毛毛，妈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0: 还那样。
3: 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啊，
0: 哎呦，是我错了，
3: 别哭了啊，别哭了。
0: 是我错了。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4: 你没带钥匙啊？
5: 五哥，五哥，哎呀，五哥，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6: 说，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5: 不认识。
6: 说实话，
5: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6: 偶然？哪那么多偶然？
5: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哎哎哎呀哎
6: 呀！骗你骗你，这样。
5: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来来来，你别站了。喂，我问你事儿，
1: 怎么了？
0: 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
1: 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2: 行行行行，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
1: 你说谁傻呢？
2: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我怎么傻了？我哪傻了？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事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
0: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2: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0: 哪是你？
2: 等我没说完呢。
1: 我告诉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知道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陪着阿姨逛马路，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0: 算我错了，算我错了，好不好？
2: 说我傻，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五张的老男人了，你还光棍一条呢？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0: 不可能。
5: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3: 可怕，太可怕了！
4: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还喝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2: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2: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2: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3: 哎呦，刘老板，
4: 来，金枝儿，
3: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4: 哎，金枝儿，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3: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坑里的东西吗？
3: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0: 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刚上一脚，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0: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

0: 哎，得嘞，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0: 好，好。
1: 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2: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3: 苏猛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4: 行。
2: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12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2: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1: 好。
4: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2: 哎，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但是咱们两个做的也有不到地儿啊。好在东西啊，都在那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待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2: 嗯，
4: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2: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

0: 站住！
1: 啊！你骗完人就想跑啊？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哎哎哎！小心点啊！啊！我可是会报警的。
1: 哎呦，赶紧的！我巴不得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
0: 凭什么抓我呀？
1: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0: 开什么玩笑！
1: 想好了再回答。
0: 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得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
0: 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1: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
0: 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哎，春明，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1: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
0: 别，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有事你先忙啊。 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也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个九十多奔一百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呢。<笑>
2: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0: 是，刘老，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嗯，
1: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0: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这主要是看价格，如果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嗯，交朋友嘛，这是相互的。 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3: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0: 来，
3: 干了啊！
0: 这样，晚上9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件，你们挑。

0: 别分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那别人坑咱们呀？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0: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1: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我可是你大舅啊！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
1: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了。
0: 我去找你妈拿去，就只要你不知道这事。
1: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把东西全都砸了？大舅，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人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楼子咱不走。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
0: 你又韩春明，韩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
2: 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3: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2: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3: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2: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另外，韩总，
3: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2: 明白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开什么玩笑！好，在乎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刘卫，
2: 韩成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3: 苏萌他在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0: 刚才杨幂说跟我说，他刚刚有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哎，你这么折磨他，他会崩溃的。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0: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1: 韩成明，我可提醒你，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
0: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
1: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
4: 哎，刘会计是我，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5: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4: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5: 哎，好。

0: 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是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啊。
1: 您歇会儿啊。
0: 哎
1: 哎，您先，来来，切点菜，快快快。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3: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1: 你说这老爷子啊，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回来了。
2: 啊，
0: 孙子，
2: 哎，八方杯呢？哎，你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
3: 再见啊！哎，来来来，
2: 出来。
0: 嗯，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我真没拿。哎呀，五哥，嗯，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我想拿，但我没敢。
4: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5: 不是我，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4: 妈，您收起来了。是不是掉校的第二天？
5: 哎，我收起来它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6: 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您这
7: 线索忒重要了。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啊。我说没我事儿吧？
6: 做饭去吧你。
8: 案破了，到时候咱接茬上吧。
5: 枣儿，来来来，
6: 行，接茬上。
5: 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6: 哎，好嘞，
5: 你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6: 好嘞。
9: 原来是杨家将把明星。

0: 您来了。
1: 唱得好，唱得好。
0: 来，您坐，您坐。哎，
2: 爸。
3: 爸。
4: 说话呀。啊，
2: 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4: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0: 对，必须。
4: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4: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4: 走啊，来，咱接茬上。
3: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
0: 我给您沏茶去。哎。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0: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
1: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啦？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
1: 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

0: 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0: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

0: 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银行怎么说？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1: 才一半啊？
0: 还是看绿灯了呢。
1: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0: 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
1: 圆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倩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那得多难为情啊！你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管得着吗？

0: 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2: 全卖了，
1: 卖了。把破烂猴的黑花一壶纯品还给我。
2: 什么一壶纯品啊？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3: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有点等，真的，我有点等。程建军啊，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
0: 恨之入骨。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信的机会。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猫不耗子假慈悲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
1: 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萌的高仿歌窑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0: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
2: 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套，你少诈我，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就行。
2: 六千万呢？
0: 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2: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电话报警了，我让保安请你走。走呗，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0: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
1: 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哎，杨华建，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啊？我的寻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台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3: 他不好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们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跟你说。

0: 一会儿见。
1: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
2: 是
1: 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呢、啊、他们跟韩春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迪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2: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姐了解他。
3: 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对比。
4: 韩总来了。
1: 哟，春明来了。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5: 啊？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
1: 苏萌，2000万呢？哎，行了行了，你别难过了。我跟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你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你也没让你签个字，人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让二位久等了啊。
1: 先生，请问您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稍等。
2: 你总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嗯，
3: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2: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3: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2: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3: 太少了。
2: 两个。
4: 看不起我们是吧？补偿。
2: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3: 我们俩商量过了。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2: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3: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嗯，
2: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4: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哎，别。哎，
3: 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拉下来。

0: 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1: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写的就一个字，
2: 贪。
3: 谢谢你的咖啡。
2: 哎，好好好，谢谢。
3: 慢用。
0: 这样吧，嗯，我们两个投资呢，刨除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吧？
4: 明天下午我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合同。
0: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4: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啊，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0: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1: 好事儿啊，他啊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4: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0: 还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4: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0: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4: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计打电话。
0: 借钱都这么牛。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正上班呢，时间。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哎呀，酒店不错呀，啊！
1: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嗨，
0: 这不是有事儿吗？ 我想跟你复婚。我有别人了。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哎，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1: 无耻！哎哎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0: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1: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2: 在家呢，哟，春明，
3: 你问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2: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4: 我这儿我是找我的，这滚蛋！
2: 哟，我是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啊？
4: 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哎，我呢，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她别离婚呢？
2: 您精明，您可赶上我师傅了。可不是吗？哎，
4: 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官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老小老小，越老越抽抽。哎，素娥回来
2: 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
4: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嗯，
2: 找抽呢。
4: 哎，说正事儿，我怎么觉得苏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不，
4: 没事儿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这不，苏萌他妈给我来个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萌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呐，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2: 哟，爸。 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
1: 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儿子回来了，爸。哎，在家吃饭不？
1: 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

0: 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
1: 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
0: 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
2: 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0: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
2: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0: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哎，
2: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0: 这行吗？
1: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40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2: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
3: 快快，你去好吧。
4: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萌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5: 苏萌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就分开啊！
6: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4: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6: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
4: 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我说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7: 哎，我老了，我现在自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6: 所以啊，爸，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4: 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吧？
7: 这话我还行。小杏儿这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得我嘎嘎乐。
4: 哎，我可听小枣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7: 人家好事啊，哎，我把他叫来，我给他把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4: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6: 哎，春明说什么呢你？
4: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得跟这儿喝一段呢，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呀？
6: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4: 行，什么都行。
6: 行，那我去了啊。
4: 好。
8: 哎呀，我说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
9: 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8: 几家？
9: 什么几家？6000万，
7: 六千万！
10: 萌萌，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11: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那您可别怪我心坏。
10: 你敢？
11: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10: 你学什么？
11: 我学吸毒。来来来，您使劲打，您接着打。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10: 白养你了。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就学吧，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你知不知道？
11: 我是我爸的儿子，我不像我爸像谁？
10: 你 跟你爸说。

0: 我去跟他谈。这要谈了就好吧，活的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怎么样啊？去晚了吗？
1: 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呛不寡吗？哎，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
2: 哎，累不累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我爸这次调到我这个数，我呢想买辆新车。真的？那可不。
3: 所以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小杏儿安排在您这儿，就是想让您帮我探一探这程建军的水到底有多深。
1: 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借茬坑人家。可不嘛，
4: 来来来，菜齐了啊！
1: 哎，快喝吧。
5: 开喝！
1: 一醉方休，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4: 你今天来着了，我爸准备的四五十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
1: 这酒是你姐夫那块偷的，
3: 没错啊，九门提督那顺的。嘿嘿。
4: 哟，小心点牙。嗯，好酒啊！哎呀，我师傅可喝不着这么好的酒啊。我要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
3: 不，
4: 您可没关大爷那身体。
3: 我比那个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强，他活够我钱。啊，行了，
1: 走着啊，
4: 走着。
3: 来了，那我就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4: 你不有钱呢？
3: 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活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4: 你妈是谁啊？
3: 我妈，我妈是我爸姨。
4: 啊，
3: 那个我呀。
4: 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他想跟你结婚吗？
3: 这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4: 这名儿就不喜欢你。
3: 没劲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4: 那程建军呢？
3: 程建军啊。 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的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还得去了。
4: 什么手段？
3: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 我说老姐，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
4: 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
3: 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日子没法过呀。 我一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4: 哎，这还算实情？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
3: 哎，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4: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叫啊？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

0: 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的孟小杏。
1: 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吧，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0: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1: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他没想跟我争，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徜徉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执行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情嘛，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提到我，没辙了，我谈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你可是他不，哎，他苦心经营十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 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执行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

0: 把需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一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好，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

0: 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0: 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老伴儿，
7: 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6: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7: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
9: 舒服，
8: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2: 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3: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0: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2: 量身定制，
1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1: 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丑。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啊呢？一个院住着，一个院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 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我主动跟孟小星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
2: 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子哥。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演，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您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说高仿，高仿，高仿那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2: 啊，对，
3: 人。 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就坐下，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就坐下，他一样啊。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呢。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还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4: 要不说呢，那程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是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2: 不说，不想提这人了，他也没劲。
5: 哟，我侯姐回来了。
4: 哟，新人在呀？
2: 啊，我就是想您了，过来看看您，
4: 来来坐坐坐。
2: 爸，我们这小杏儿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4: 不是。
6: 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现代的仿制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木，这话真是小仙说的。

0: 那这么说，这小杏儿他知道点高仿，或者说他看到过仿制流程吗？
1: 他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
2: 小丽，看啥呢？
3: 哎呀，李玉芝，
2: 你吓死我！
3: 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总说个话啊。哎，
2: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的。你先在这等会儿。
3: 那行，那陪你聊会儿。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2: 我遇见了点麻烦。
3: 啥事儿？跟我说说。
2: 程建军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有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3: 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
2: 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已经心软了。
3: 哎，那你答应他了？
2: 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哎，
3: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都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
2: 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
3: 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儿继续干。
2: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3: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坚决都不答应。
2: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
1: 哎，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过没有？
0: 说了，不过这事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4: 整他！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0: 你说他给你整这个，哎呀，
1: 咱看看大家，
0: 走。
3: 说了，韩总要走了。
5: 韩总，
0: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啊。
5: 那我订错咋整啊？
0: 周会做检查。
5: 哎，
6: 问你什么事儿啊？
5: 他二哥，老带人上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
6: 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星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5: 那行吗？那个。
6: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5: 不是，不可能。
6: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5: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6: 信不信由你。
7: 过好日子
8: 了。嫂子，别唱了。
5: 哎，五哥，
8: 爷爷让个座啊。
5: 哎，侯爷来，您坐这儿。
8: 欢迎。
5: 给您沏茶去啊。哎，
9: 同学
8: 啊。
9: 我那八方杯呢？
0: 没拿着。这不，我把胖老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8: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的意思，这玩意没实权呢。这个，您还不如封我那督门提酒呢，每天还能扯进酒瓶子。
9: 我废物点一，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8: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
0: 这儿啊，说走嘴了。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这儿去了？
8: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0: 谁给你的？
8: 程建军，我拿去等你跟他换的。
0: 你傻呀，那黑花一壶春明跟那八方杯的四面是一块被人端走的。
8: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0: 行，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8: 啊，
0: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春明啊，百分百是假的。
9: 谁想看呀？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
0: 行，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了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8: 你歇着啊。
9: 那，
0: 哎，滚滚滚滚滚。
10: 人呢，爷爷？
9: 稳了。
10: 白瞎了这壶好茶了。
11: 思萌啊，我给你免职了。
10: 那
11: 就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这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哎，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12: 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
11: 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
12: 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
11: 帮你，啊，帮你被人骗呢。
12: 你也瞧不起我？
11: 哎，你别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你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呀，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哼，算是彻底的把骗醒了。
12: 行了，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不行啊？
11: 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12: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
5: 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
12: 不管韩春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1: 要不然，咱们回内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12: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营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11: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12: 你先给他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
11: 也行也行，我先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3: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11: 啊，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13: 没听说啊。
14: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13: 应该好好的。
11: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13: 啊，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1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合着这程建军见谁骗谁？
1: 您刚知道啊？
0: 这里外里弄我两件。
2: 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杏儿单纯吗？
0: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烂猴玩这一套。
2: 来来，甭吱声啊，我来。
3: 爸，我们出来了。爸，哟。春明，帮我们家可够勤的。
2: 孟小杏，过来。
3: 韩春明，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2: 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4: 我说春明，你干嘛那么凶啊？小杏，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
3: 是，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0: 我不是你爹。

0: 这时候，你问我较这真儿，你这不是不乱的吗？嘿，你倒有理了。
1: 不是那意思，我这说瓶子的事儿。这陈年，您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老公了。
2: 哟，
1: 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
2: 爹，
1: 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你舍得了。
2: 这是假的，
1: 不可能啊，不可能！我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3: 不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1: 不是，不会呀、啊，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3: 你就是找抽啊。
1: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这样抽我是吧？你倒是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3: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把手机给我。
2: 不是你，你拿我手机干嘛呀？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1: 不是，
2: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往死了办吧。
1: 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0: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是这，哎呦，我冤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是，我这，哎呦，这程建军他不是个玩意儿，他，哎呦，我恨死个贾公子了！
0: 我说小秀，你干嘛呀？ 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2: 摔个好，省得到外面去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苏哥，抓时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
1: 哟，你来了，
0: 姐。啊，
1: 快进来。
2: 哥，
1: 你吃饭了吗？
0: 没有，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
1: 哎呦，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0: 你给他打一电话呀。
1: 哎，好嘞。
3: 跟苏娥和好了？
0: 没有。嗯，明天谈。
3: 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
0: 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
3: 我可没那么说啊。
0: 老了，糊涂了。
3: 哟呵，
0: 这脑子不好使了。哟呵，
4: 我说几点就几点。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哎，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
0: 把手机给我。
4: 哎，
5: 要手机就跟我走。
4: 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5: 随便。
4: 哎，你给我。哎，
5: 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0: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本。都记脑子里了，
5: 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
4: 别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5: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
6: 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

黑花与胡春平，然后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胡春平，一个趁着破烂猴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

0: 打呀？我告诉你，打也白打。小杏儿已经把实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
1: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
0: 什么时候？
1: 一个星期之内吧。
0: 明天下午四点之前。
1: 钱没那么多了，
0: 一分都不能少。
2: 哎，回头看看。
1: 你狠，
0: 明天下午四点，我等你。
1: 小心。
3: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0: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制假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3: 对，要不然说不明逃犯了。
0: 我估摸着不难。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杏，别让他出门啊！
4: 什么事儿？
5: 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4: 谁呀？
5: 他说是你老公。
4: 我知道了。
6: 蔡经理，就是他。
4: 你去忙吧。
6: 他找我干什么？
1: 在这等你，顺便等孩子。
4: 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
1: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
4: 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儿，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4: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1: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阻止你。
4: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1: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4: 你以为我不敢打？
1: 你等会儿。

0: 喂，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你什么你？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跟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
1: 你早说呀！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2: 我不信。
1: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3: 没想到啊。

0: 韩春明还真能够出手相助吗？而且是这么大的一款呢。
1: 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0: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1: 可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0: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以假乱真的。
1: 你看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0: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1: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0: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你歇着吧。
1: 哎，那我送你吧。
2: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3: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4: 干什么？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3: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4: 什么意思？
3: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4: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5000万，拿不出来。
0: 5000万，
1: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2: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春明，实话跟你说，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2: 打！
1: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少1000万。打！
2: 你给我听话吧，我一定能唱出你的老毛。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眼，我就不是程建军。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

0: 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

0: 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

0: 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

0: 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

0: 气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6: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5: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7: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5: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7: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5: 做得高明一些。
8: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6: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5: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9: 去哪儿？
10: 朝鲜银行。
9: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凡人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孟小杏，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崩你哥。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3: 怎么这是急白眼的？
4: 这骗人都骗出题来了。
5: 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他要复婚。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那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3: 你就是顾里忒多。
1: 春哥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
5: 没事，酒喝多了，没下子了。

0: 喂，春明。
1: 我跟你说啊，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萌萌，吃早饭。
3: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4: 听着话音儿，这点女儿高兴啊。
3: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
2: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5: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2: 4000万回来了，
5: 真的。
2: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
5: 哼。哎。这幕后是谁呀？难道真的是程建娟？
2: 我还真没问。
5: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2: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公司还有事找我呢。
1: 你把它调震动不就行了吗？
0: 不会啊。
1: 哎，你拿来，我给你调。
2: 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1: 给你，农民。
0: 哎呀，跟你比起来，我还真是个农民呐。
3: 这完了，
4: 村民连电脑都不会使。
0: 信息时代落伍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5: 我也玩。
0: 师傅，您没糊涂吧？
6: 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
5: 博客枪。
6: 答对了。

0: 知道这河的上游是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我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粮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再往前走走，
1: 甭管今天这天多热，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1: 不用，我留在北岛。我这青菜厂已经开始施工建成了，就在彭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嫂，让李月静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更放心一些。
0: 我干成。
1: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清静。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大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攒当着几件东西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2: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4: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
2: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5: 大舅，大舅。

0: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啊？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1: 我把咱被骗的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
2: 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你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0: 我今天来呀、啊，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
1: 啊！
2: 真的？
0: 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2: 真是春明儿帮你追的钱？
0: 是啊。
2: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0: 谁呀、啊？
2: 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的密谋什么呢。
0: 不是，你确定吗？
2: 啊，确定。
0: 行，我非找程建军算账不可。
2: 我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
1: 苏哥说的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着。
0: 行。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1: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
2: 你还好意思说你？
3: 你好，你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4: 我不想停。
3: 君天，过来，这来个找茬了。
4: 喂，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
5: 鹏鹏，
4: 哎，
5: 你来干什么呀？
4: 我来接您来呀。
5: 接我？
4: 啊，对，来来来。
5: 干嘛呀？
4: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5: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4: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5: 干嘛？我还上班呢。
4: 我爸人在民政局门口等您半天了，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5: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
4: 您真不去是吧？
5: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
4: 那您可别怪我。
5: 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
4: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5: 鹏鹏，哎呀，
4: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儿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伴？
5: 你别胡说八道了。
4: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5: 你快走吧，
4: 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我再走。
5: 有你这样的吗？
6: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吧，
5: 走走走。
4: 啊，行行，我知道。
5: 你慢点开，
4: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建军，我真的没想好。
0: 看看这个，
1: 什么呀？肝癌？陈建军，你因为这个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

0: 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你的考验。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1: 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
2: 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就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3: 你这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1: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4: 我说郝姐，您能不说了吗？
1: 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呢。行行行，我不说了。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
4: 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
3: 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
4: 您就是一大财迷。
3: 什么？
4: 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瘫痪点好东西。 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1: 就是啊。
4: 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 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的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 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我也有误解韩春明的时候。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啊，除了你谁都不会娶。
5: 这回可不一定喽。
4: 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什么呀？我把他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扔了？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我也找不着。哎呦喂！
1: 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4: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
1: 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别太假了，求求！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求了，求求了！哎呀，
4: 行行行啊，我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
1: 待着去，谁原谅你了没有？
4: 你俩就先别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然后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1: 行，我去。你不许去。
6: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4: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1: 就是，
4: 春明今天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0: 苏哥，你打。
1: 我也不打。我让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拿来，拿来我打，拿来。

0: 我们俩都不高兴了，你和陈念军复婚了，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你还不了解他？
1: 行了，我来呀。
0: 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2: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0: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
2: 我觉着吧，没准韩总真喜欢你。
0: 真的？
2: 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俩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0: 他跟程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2: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0: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了。
2: 什么事儿？那戒指是你捡的吧？你怎么知道呢？我咋知道？就搁这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是在我这儿。
0: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2: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哎呀，
0: 又多一痴情女。
2: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真的？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
0: 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又来这么早啊？
1: 我有点事儿。
0: 啊，找春明就找春明吧，还有点事儿。
2: 怎么来了？

0: 哎，二姐，哎，你怎么在家呢？我来照顾妈来了，快进来。妈，苏萌来了。妈，苏萌来了。哎呀，瞧什么妈，笑的。你哪叫他来是的？
1: 那是啊，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快动手！哎，不用倒，我不喝。春明没在家。
1: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明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2: 他去房山了？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照顾我妈来了。他去房山干什么呀？
1: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型材厂，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
0: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官大爷，
1: 官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0: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
1: 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0: 苏萌，你放心啊。

0: 回头见到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1: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
0: 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2: 哎，去去去，买早点去吧，
3: 买早点去。
0: 行行行，去，这就去啊！哎，
2: 苏萌，今儿在这吃
0: 啊。
2: 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关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吗？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啊，我不敢说，他对他师父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2: 这是大事儿，
1: 快去吧，去去吧，
2: 啊，去去。
4: 谢谢妈
0: 啊啊！哎。
5: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形材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6: 老板，
5: 哎，
6: 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5: 谁啊？
6: 她说是您的太太。
5: 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父奔石渡去了。
6: 我可是我已经告诉她您在了。
5: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6: 啊，好嘞。
7: 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8: 我去施工现场了，
1: 人家告我春明陪关大爷去石渡了。
7: 哟，那你这可受老罪了，你这。
8: 我何止受罪，我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再加上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
7: 这够傻的。
8: 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
1: 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
7: 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1: 复婚了？
7: 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1: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7: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啊。
1: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7: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1: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啊，也属于蔫不出处干大事的那种人。
7: 嗯，没错。
9: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有耽误工期的。
10: 我不管，必须得停。
9: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10: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9: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10: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9: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11: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10: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1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10: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11: 不是，我跟你说。
10: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吻。啊，行了，
11: 嗯。哎，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您家是这个吗？
10: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0: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了，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嗯，
1: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0: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酒楼的合同期限还有10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2: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0: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

0: 睡前呢，还把虚揉搓，还腿脚，坚持啊，还打疏通经络，还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

0: 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腘，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夜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

能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8: 偶来了，
19: 刚抓上的偶。
20: 我拿这偶做一个干炸藕圆，
21: 新鲜的
22: 藕呢，有适量的淀粉，
23: 不同季节它的淀粉呢

0: 含量不同，
1: 对哦，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
2: 这回给来大菜，烧汁秦香，营养百花藕。
1: 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2: 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3: 你打算做个什么？
0: 花果汤给你喝，加一点点海味，下这个糖水，
1: 矿物质含量很多。
3: 这就烧好了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装上的藕，
1: 我拿这藕做一个干炸藕圆，
0: 新鲜的
2: 藕呢是有适量的淀粉，
3: 不同季节它的淀粉的含量不同，
2: 对，藕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
4: 这回给来大菜，烧汁秦香酿百花藕，
5: 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4: 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6: 你打算做个什么？
3: 花果汤给里头加一点点海味，下这个泉水，
2: 矿物质含量很多。
6: 这就烧好了啊。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董老师，哎，说心里话，其实要是女同事多的话，其实我都不建议吃这个。
2: 为什么呀？
6: 是因为这藕呀，都是在这泥塘里长大的。说这藕吃多了太寒凉，对于女性来说不合适。
2: 错了，藕有两大重要的功能。第一呢，如果生吃的话，是非常好的清热、凉血、止血之功效。因为女性的生理功能特点就造就了血症，所以很好的来保养了女性的内分泌。所以不仅要吃，而且更会使女性更加漂亮。
10: 那我问一问题，女性适合吃对吧？那像我们这男性呢？
2: 男性也好呀，男性是清热的呀，燥热呀，很多阳盛的这些人特别适合。另外呢，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所以藕有两大功能。
1: 我拿这藕，给您做一个干炸藕圆。
6: 干炸藕圆
1: 也圆了他的梦。
6: 他
1: 不是刚才跟我说了吗？说要吃一个京鲁菜。我们北京菜、京鲁菜里有什么？有干炸丸子。京菜吗？
4: 对，
1: 就这个，这你看，经过处理的。
6: 来，您跟我们说说。
1: 稍微一煮的，熟藕。
6: 切成片就用白水煮吧。
1: 对，白水一煮。藕有了。这儿有点淀粉，泡好。
6: 水淀粉。
1: 湿淀粉，最好是绿豆淀粉。
6: 明白了。
1: 还有肥瘦的猪肉馅，我今儿这还新鲜。给您还加了点什么呀？卤好了的粉条。
6: 卤好了的粉条。
1: 酱肉那汤一卤。
6: 哎呦，那味儿好了。
1: 是吧？这儿还有点黄豆酱，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我们北京这个西黄酱。
6: 西黄酱，所以这些小料都。

0: 是？
1: 这里还有点蒜，有点蒜末，这是兑的老虎酱里边用。
0: 明白了。啊，
1: 这葱姜水一会儿和馅里边得用。
0: 嗯，这个是？
1: 这个是五香面。
0: 五香面，这个是？
1: 这是花椒盐。
0: 花椒盐。
1: 这个不是咱们煮的这个半熟的熟藕吗？嗯。哎，咱们呀，轻轻一拍。嗯。拍完了以后啊，切碎。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藕，今儿我这剁的糙点，应该再细一点了。
0: 好，
1: 咱们这来点这个，
0: 这
1: 粉条，
2: 哎，
1: 煮好了以后，酱好了的，加进去，这个要斩细了
0: 啊。斩细。
1: 如果要如果家里边要有打碎机，最好您是打碎机，多打
0: 一下。哦，
1: 这黏糊吧，搁点葱姜水。哦。
2: 老师，这又干嘛呢？刚才摔的，
0: 往这里头摔了很多，
1: 不是啊，我往里边搁点淀粉。
0: 淀粉，
2: 那摔它干嘛？不高兴？
1: 不是，
0: 要让上劲儿。
1: 这不热了，它不是摔，我让它不匀。你看，这得拌匀了，或这干炸丸子馅有讲究，干炸丸子。得说得揣，
0: 肉馅要揣，
1: 哎要揣，不能搅啊，因为这肉的纤维越搅，它就拉长了，像说藕断丝连似的了。长了以后，您到嘴里炸完了一吃，咀嚼的时候费劲，就觉着哏啊，所以你要这么一掺和一拌，它这个纤维是短的啊，就像刚才这个郑先生说这个，庄先生说这选这个藕，一个选脆的，是吧？再一个呢，这个方法也很重要，我们再加上粉子，是吧？你要做狮子头，狮子头得干这个啊，
2: 要摔，
1: 哎，狮子头得摔，干炸丸子怎么样？
0: 得揣，
1: 哎，这就得活了，
0: 这馅儿基本就调好了。
1: 对了，
0: 我们这干炸丸子这馅儿，刚才牛老师在做的时候加了什么葱姜水，
2: 对，
0: 然后呢加了黄酱，然后还加了一些五香粉，这个您还没加
1: 的。那是一会儿啊，干炸丸子得说几吃，北京人讲几吃三吃。哦，哎，这椒盐一吃。
0: 啊，蘸椒盐吃，明白了。
1: 然后老虎酱，
0: 明白了。
1: 所以这里边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做上点油。
0: 我要做油，您要炸丸子了，
1: 对
0: 吧？
2: 您油。你干嘛手上还弄点油啊？
1: 省得粘。哦，
0: 咱们这油得宽一点是吧？
1: 对了，
0: 这干炸丸子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汆丸子或者是普通的这种炸丸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干炸，所谓的干炸丸子什么？炸熟了以后即吃啊。你看红烧丸子，炸完了以后那馅儿和法不同啊。炸完了以后你得烧去呀。
2: 刘老师，这油温得多高咱们就可以炸了呀？
1: 像这样的，因为它是藕圆，它不是那个我们的纯肉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温度稍微低一点，基本上在那个60油差不多下去啊。
0: 而且其实油温也不能太高了，不然外头都糊了，里头还不熟呢，是吧？
2: 哎呀，我跟你讲，这炸丸子可解馋了。你知道老黄这炸丸子可以怎么吃吗？听说把它卷饼吃，
0: 丸子卷饼
2: 特别好吃，
1: 卷火烧也好吃。
0: 我能问一下吗，刘老师，这丸子已经炸的这颜色这么漂亮了，这熟了没有啊？
1: 不行，还得来一个。
0: 怎么能看它熟不熟呢？
1: 现在能吃了啊，但是温度不够。我们不是说吗？干炸丸子烧里拍。
0: 哦，手里拍是吧？
1: 得捞起来，
0: 拿勺里。
1: 还有一锅呢，就拿点儿，
2: 在这儿呢，
1: 咱这锅下去。哎。那你这个行吗？下丸子成吗？啊，
2: 行，下丸子我会
1: 啊，下丸子会，
2: 下丸子会啊。
1: 搁这个锅里，我来和那老虎酱，
2: 得嘞，
1: 好不？
0: 他干得了吗？我来吧。
2: 我个人认为咱俩一起，你看行吗？哎，
0: 别了，
2: 共同来完成这幸福的一道菜，你觉得可以吗？
0: 你看看牛老师需要打什么下手，去准备什么？你干点这个，
2: 我不主要怕烫着啊，没事吧？
0: 你动嘴动惯了啊。
1: 你看这不是现成的酱吗？直接倒里边，你说是不是懒？
2: 就这么和呀？
1: 那你说那还怎么着？
2: 牛老师他总得有个比例吧？酱跟这个
1: 爱吃蒜的，像你这爱吃蒜的，多搁点儿。这不是你看蒜，这是老虎酱，又叫蒜酱啊，这一定得是西黄酱，记住了。
2: 哦，西黄酱。
0: 哎，牛老师啊，您刚才说这叫什么老虎酱是吧？
1: 对了，
0: 为什么叫老虎酱？
1: 因为这蒜酱啊，这蒜厉害不厉害？搁嘴上一吃
0: 啊，辣嘴。
1: 对呀。哦，
0: 就说它厉害呗。
1: 对。对，好多人接受不了，实际什么呀？这东西越吃越上瘾，
2: 然后再倒点香油。
1: 对，这和了齐了啊，这就是老虎酱。
2: 这炸完了吗？
1: 不成啊，这捞出来你看颜色啊，表皮行了啊，还差点啊。你听我吃这声啊，不够焦，里边熟了啊。但是呢，我们这干炸丸子讲究啊，你得三火
0: 啊，三火是什么？
1: 定型了，一会儿得炸熟，还要酥。哦，
0: 所以还有
1: 油温得升高了，
0: 就是复炸两回是吗？
1: 对，哦。
0: 所以这干炸丸子最终它的口感是很要功夫的，对吧？

0: 不是刚才牛老师说了吗？需要两次复炸，
1: 对对对，
0: 是吧？第一次炸是定型，第二次炸是
2: 第一次要定型成熟，
0: 成熟，
2: 第二个要焦酥了，
0: 焦酥，
2: 哎。
3: 哎呦，这现在
2: 你看这枣红色出来了吧？
0: 颜色漂亮。
2: 这刚开始不一样了吧？
0: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还得来一回。
1: 怎么把它捞出来是吗？
2: 捞起来，说干扎丸子勺里拍。
0: 哦，勺里拍是。
2: 拍这勺子，拍这丸子，那稍微有点裂口。
1: 哦。
2: 这里边的窝着点油呢，出来点。
1: 下一炸糊了吧，牛老师？
2: 没，我这捞呢。现在你可以尝一口。
0: 啊，现在就可以吃了吗？
2: 对呀、啊，你上这边来吃，我来上这看火，好吧？你现在吃没问题。
1: 哎呦喂，倍儿脆外头，嗯，里头倍儿嫩，嗯，
2: 稍微一来这叫算完活。现在您都可以，嗯，这温度不是又上来了吗？啊，我们可以关火都成了
0: 啊。哦，好嘞，这丸子就炸得了是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漂亮！
2: 先瞧瞧啊。这丸子什么色？
0: 这丸子是
1: 枣红色，
0: 枣红色，
2: 色枣红
0: 啊！
2: 您吃的味儿咸香，蘸着那酱，蘸着椒盐俩味儿
1: 啊！
2: 你要再炒个汁，味儿咸香，
1: 对，
0: 哦，
2: 外焦里嫩。
0: 哎，你别说，我觉得牛老师这个形容跟我刚才尝到的那个咱们那是口感是一样的，外焦里嫩。
1: 我跟你说，今儿来你家，我跟你老方啊，那真是好，嗯，南北大菜。
0: 对，
1: 人家刚才牛大师做的是咱们北方的啊，鲁菜风格的。
0: 对，
1: 这个鸟。
0: 这个、也要给我们做个
1: 对啊，
4: 烧汁秦香酿百花藕。
1: 你听我们这名儿，烧汁秦香酿百花藕。
0: 啊、那我
4: 就介绍一下吧、啊。这个藕大家都不陌生了，
1: 不陌生啊。
4: 这个虾仁儿
0: 啊，哎呦，
4: 然后这边有青椒
1: 啊，
4: 香芹
1: 啊，
4: 还有这个姜
1: 啊，
4: 萝卜、香菜种，
1: 哎呦，
4: 香菇
0: 啊，
4: 这个干葱蓉
1: 啊，
4: 姜蓉、
1: 啊、
4: 蒜蓉
1: 啊，
4: 红彩椒、黄彩椒、香芹、香菜末。
0: 啊，你这还专门用到了香菜根儿。
4: 前面咱们提到这个烧汁
1: 啊，
4: 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0: 哦，
1: 什么叫烧汁啊？问一下老师。
5: 我们烧汁呢，就是有牛肉或者猪肉骨头来熬的汤汁。
1: 嗯，
5: 那里面就很重要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杂菜。
1: 嗯，
5: 那西餐的杂菜呢就没有苗师傅这个杂菜这么多料，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以洋葱、红萝卜、西芹，那这个是中餐里面粤菜的一种叫西汁，就西方的是西汁的一个那个汤汁，
1: 西汁啊，
2: 东西南北有西，引从西方引进的，人家西是烹调方法里边有菜水。
4: 刚才咱们讲完烧汁了，
1: 对，烧汁啊，
4: 接下来讲百花。
1: 这我找了半天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4: 是不是？
0: 百花说的是，
4: 百花就在这儿呢。咱们等一下要把这个虾仁做成虾胶
1: 啊，
4: 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百花呢，就是说这个菜可以做很多种，跟很多食材可以搭配，把上百种花样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0: 哦，
4: 而且它寓意花开富贵。
1: 呀，太吉利了！
0: 我还以为做出来的样子像百花盛开的感觉一样。
1: 我
4: 也有这一种，也有这一种
1: 花开富贵。所以接下来就要用虾做这百花。
4: 对对对，
1: 对吧？
4: 对，
1: 咱们看看百花怎么做。
4: 这个虾呢，咱们要一定要拍一下
0: 啊，
4: 就这样。
1: 拍成了。这我发现了，牛师傅刚才是和肉馅儿，您这是剁虾泥，啊？
0: 你这待会儿也是要做丸子的，你
1: 是吧？
4: 不，咱们这个不做丸子。刚才前面讲到了这个酿
1: 啊
0: 啊，
4: 等一下咱们要把这个虾胶啊
1: 啊
4: 酿到这个藕上面
1: 哦。
0: 这个我看刚才，这苗师傅把这个虾都拍碎了之后，然后开始剁。
4: 对，
0: 这个虾胶剁成什么样才能达到说你们这个使用的效果？
4: 拍了，你这样碾一下，它已经你看不到粒了。
0: 啊，没有粒儿了。
4: 对，没有粒状了。
0: 啊，
4: 已经 OK 了。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藕啊，也是要吸一下水。
0: 所以你这泡着水里面加什么东西吗？
4: 加点白醋。
0: 加点白醋。哎，如果我们这藕真要是发黑了，咱怎么拯救它呀？
1: 就那意思是让它变白了是吗？
0: 对呀。
1: 啊。
0: 有方法吗？
4: 如果你还没有烹调熟之前还可以，加白醋可以把它泡过来。
0: 啊，只要是生的。
4: 对，生的可以。这个藕在这边吸水，咱们给这个虾胶加点味道。
1: 哎，好嘞。
4: 加点盐。
0: 来点底味。
4: 对，来点盐。
0: 还要什么？
4: 来点糖。
0: 糖，好嘞。要多少糖？
4: 一点点就够了。好
0: 好。
4: 可以了，胡椒粉，白胡椒粉，
0: 白胡椒有，
4: 哦，够了，
0: 好，
4: 好，
0: 还要什么？
4: 蛋液，
0: 只要蛋清是吧？
4: 好好好，
1: 这放的是
4: 放点姜蓉，
0: 放点姜蓉，
4: 对，姜蓉，
1: 哦。

0: 好，最后要把这个香菜要加进去。哦，陈哥来点生粉吧。生粉啊，
1: 对对。
2: 生粉是吧？
0: 对。好，
2: 行吧。
0: 再来少来一点。好，可以。
2: 好嘞。
0: 好，
3: 这个差不多了。
4: 发现我应该做这道菜，
2: 颜色都已经打白了，是吧？
0: 对。
2: 哎，苗儿，我看这水都快烧完了，这个差不多了，熬的可以了吗？
0: 差不多了，让这个所有的蔬菜啊，跟这个蘑菇啊，这个
2: 香味
0: 儿，香味完全融入到这个水里面，可以往下闻一下。
2: 好，
0: 把这个水，把这个里面的东西过滤出来。
2: 哦，
0: 只要这个水就可以了。
2: 哦，
0: 这个 OK 了，它已经OK了。明白了。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生粉啊，用这个手指弹上去，而不是说像这样。
4: 不蘸哈，不要去拍，
0: 对对，均匀的弹上去就可以了。
4: 是一面弹两面弹，
0: 一面，
4: 哈，
0: 因为咱们只是一面在酿这个百花，
4: 明白了。
0: 对，好，这样可以了。
2: 好嘞，
0: 下来就是要把这个虾椒酿上去。
2: 哦，就酿的那个
0: 表面
2: 上，
0: 对对，只酿到这一面。
4: 哎，简直有点像小时候吃的藕盒。
0: 藕盒，那是两面的。藕盒是夹在上面。
2: 对吧？夹在那里头，两面夹肉馅儿，是吧？
0: 就只铺上面。
2: 对，
0: 我给你把油烧上。
4: 好好。
0: 那边也火也得开起来吧，姐。
2: 啊，这要干什么？
0: 对，要把这个烧汁调一下，调小火。
2: 哦，小火。
0: 对，小火。
2: 好，
4: 这烧汁还是在调味儿。
0: 对对对，刚才只是煮了这个蔬菜的一些水，然后这个油朝下。
2: 可以了吗？
0: 好，这个酿好的虾椒这一面向下。
2: 哦，这面朝下呀。
0: 一定是朝下的。
2: 是这样的，
0: 您就这一面不翻面是吧？不用不用。
2: 哎呦，那要等这熟，这藕能熟了，这得。
0: 咱们先煎，煎到它大概六五六成熟的时候，再下奶油拌煎拌炸。
2: 哦，
4: 就是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炸了呢？
0: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了，可以了。
2: 底儿已经黄的，我把这油拿过来。
4: 我给你拿个盘儿去，
0: 我们是加凉的还是加热的？凉的。
2: 哦，凉的油这么劲，加啥哈？
0: 稍微再来点吧。
2: 再来一点。
0: 一定要没过这个。哦。这边也开了。颜色还挺
4: 好看的。
0: 然后就是加这个生抽。嗯。加点蚝油。用它来
2: 调这个咸淡味儿，是吧？
0: 对对对。
2: 来，老抽。
0: 这里面再加点糖。好嘞。好的，这个已经好了。
2: 这个好了，这也好了，烧好了，是吧？关掉。
0: 来点油吧，姐。
2: 来了。
0: 好，这是洋葱碎，洋葱碎，
2: 爆香，
4: 真香，还是我饿了，怎么香？
0: 还有这个蒜蓉，
2: 哎呀，香。
0: 咱们这道菜里面不是有一道叫秦香，秦香吗？
2: 对，芹菜丁儿。
0: 对，一定要把这个芹菜粒放进去，香芹。
2: 你这凤蒜这个香，这个、
1: 香
2: 对，
1: 真
2: 是特别好闻，
1: 而且能
2: 这个
1: 传子
2: 香味特别。
1: 炒香了之后，把这个咱们刚刚做好的这个烧汁倒进去。啊，
0: 好，
2: 烧汁，哎，这是不是广东菜里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好像烧汁什么什么，好像像北方菜里好像说的少。
0: 那
1: 其实这个也不是广东菜本身有的一个酱料。
4: 哎呦，
0: 哦、
4: 真好闻。
0: 这就烧好了啊！还有一个，别急，这个烧汁倒进去，打芡。好，来，啊，嘿，这我妈妈给来点香油，
2: 香，我刚想说拿点油，是要香油是吗？
0: 好好，够了，好，然后把这个咱们切的这个红椒粒跟彩椒粒放进去，啊，
2: 好嘞，快，
0: 好，关火，
2: 关火，
4: 然后呢？
5: 淋上去，淋上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好嘞，行了，得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6: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

0: 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来吧，辛苦的老庄，你打算做个什么？
7: 发个通给你喝。
8: 小虾米，哎，够了。然后呢，用这个
6: 香菇啊，
8: 刘老师用干的香菇，不能够用啊，要泡发。然后呢，来把这味道把它撑起来。
6: 所以我们需要这是什么？莲藕。
8: 莲藕。
6: 干香菇。
8: 点点这个红枣就够了。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姜，弄点姜片。嗯。那这个还要加一点点料酒。黄酒也可以，
9: 料酒
5: 好，来黄酒，有
8: 黄酒，
5: 这还剩这么点够吗？
8: 够了，然后一点点醋，
5: 我就现在就倒进去了，
8: 倒进去
5: 了，好嘞，醋要倒多少？
8: 这个一点点就够了，
5: 好，
8: 因为呢这个飞水这个呢，因为这个加了醋以后把。这个猪手里面的一些异味，包括一些啊，还有油腻的东西，稍微
5: 明白了，
8: 飞一飞，然后我加一点点的小葱，好了，哦，现在可以放进去了。
5: 所以说是飞水，其实水里面加了很多的料，是吧？
8: 但是不能够加盐。
5: 啊，这时候不能加盐。
9: 为什么不能加盐啊？
8: 因为加盐的话呢，太早跟它入味的话呢，反而的效果是不好。哦，嗯，那我们盖一下它吧。
5: 好的，盖上锅盖，大概要煮多久？
8: 这个就是煮开就可以了。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下这个泉水。
5: 哦，泉水。
9: 泉水。
5: 好，来来，为什么一定要泉水呢？
8: 因为小分子水呢，这个就我们郑老师就很熟了。
9: 泉水呢，应该来说杂质很小，矿物质含量很多。这么一激发的话，可能肉质会更加鲜嫩一些。
10: 好吸收。
9: 对。
5: 所以我们。这个汤可汤可菜，
9: 对，
8: 加一点点红枣，红枣一定把那个里面的壳去掉，
5: 不去掉是吧？
8: 就是也是用来调味。
5: 哦，它也能调味
11: 啊，它有甜味儿，有枣香。
8: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加这个，然后冬菇，然后我们的这个
5: 藕，
8: 藕
5: 为什么要切这么大块呢？
8: 我们这个可汤可菜呢，这个藕呢，我们煲汤的那个规格是这么大但是我们真正来说呢，如果在南方粉糯的藕呢，一定要这么大块，它吃进去才有口感，
5: 才有口感，明白了
8: 啊。我们现在把这个

0: 行为。好了，小哥，给个任务给你啊，帮我用清水冲一冲它。
1: 行嘞，没问题。
2: 好，这时候就放了一些海米，
0: 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就现在

0: 火不要太大。
1: 哦，
0: 好了，然后我们就盖这盖子，
1: 然后多长时间啊？
0: 五分钟之后我们就转过这个砂锅了。
2: 哦，五分钟之后就倒在这个砂锅当中。那在这砂锅当中还需要炖多久？
0: 在砂锅里面呢，一般如果我们不炖得太烂的话呢，大概是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 哦，所以这今天应该说这个猪蹄儿好吃，但是确实还都得消耗一点时间。
3: 那当然了。
0: 好了，我们先煮了5分钟了。好，我们可以把它撑过来这个砂锅。我们先把这个
2: 放进去，
0: 好，把那个猪手放过去。对，现在闻到那种干的冬菇跟那个虾米的那种
2: 香味，
0: 香在一起。
2: 但猪脚的香味好像没有出来。
0: 对，这个就要在这里包一下了。
2: 然后就把它放到火上，慢慢的绑了。
4: 对，
0: 对。好，
1: 这得包多长时间？
0: 这个要包20分钟。
1: 20分钟，
2: 就这种小火还是大？
0: 对，小火慢慢的炖它。
2: 啊，
1: 对呀，
0: 差不多了，
1: 香味儿全出来了。
0: 现在还有一个动作，试一下味道。
2: 哦，试一下味道。
0: 给一个脸，
1: 真好。
0: 我们试好才给，
2: 真是好朋友啊。
1: 睡一下，用客人先自己动手。
2: 哎，但这个汤就这么清淡吗？
1: 缺点盐，
0: 对，缺点盐，
1: 但是很鲜啊。
0: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味，这个叫
2: 盐。
0: 盐，这个盐呢有两种下法，一种呢就是喝汤的时候自己加自己的碗里面啊，但是这个呢先加一点点底味，不然的话呢一点底味都没有了。换我们盖着它。
2: 啊，就是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啊。我知道了，出锅之前来上一点小香葱。
0: 加一点点葱段，小香葱段，放在葱在上面。
2: 哇，
1: 真好看！这就完事儿是吧？
0: 完事了。
1: 哎呀，来
2: 这个锅。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 同时搞定。看书看。

0: 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醋溜苜蓿，
5: 哎呀，经典的甜椒菜，
4: 故事非常重要的。
5: 对，
4: 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慢把它翻匀。嗯，
5: 看着非常地道啊。
6: 行，咱们趁热尝尝
7: 软炒肉片。
8: 对对对对，其实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就适合老年跟孩子吃。
9: 那么的
6: 叫什么？
9: 小炒肉，热锅凉油生炒，
6: 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配点米饭，配个馒头，绝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3: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2640-618 2626。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1: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近期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河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城防，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5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4: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标。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的

0: 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承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2: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3: 今天的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3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3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4: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港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港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

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基建设上彰显河岸担当。
1: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型港口转变。
2: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3: 今天上午，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深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4: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5: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6: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7: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
8: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的，得算2年多。
7: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10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

0: 方。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
1: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0: 把算力变现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
1: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2: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0: 企业聚敛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
3: 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4: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时延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时延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
5: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
5: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0: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位。
6: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2026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LOPS， 再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

0: 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
1: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升态势。
2: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九号、十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
3: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五台门机部署到位，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两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4: 我们这个项目分为3期推进。目前水工结构码头主体全部完成，外网及配套设施陆域主要建筑单体正在加紧同步建设。
3: 项目聚焦化肥、钢材等货物的专业化、高效化接卸，同时配套建设铁路卸车棚、各类仓储、流动机械库等单体建筑，形成码头装卸、仓储转运、铁路联运的一体化物流体系。
5: 我们这个项目紧邻临港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从规划之初就紧扣区域企业的运输需求，比如专门建设2.39万平的化肥仓库、1.17万平的钢材库，精准对接周边化工制造企业原材料运输和成品运输需求，实现港口与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
3: 同时，九号、十号通用泊位项目配套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已获省发改委核准批复。以往钢材、化肥、建杂货等品类多依赖公路中转，运输成本偏高，集疏运效率受限。这条铁路专用线建成后，可实现上述货类铁路直达码头堆场，打通铁路码头无缝衔接的运输通道。
5: 项目建成后，将与黄骅港现有泊位形成功能互补，整合港口装卸、仓储运输资源，提升整个港口对产业集群的服务能力，让临港企业享受到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物流服务，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6: 下面来看简讯。
7: 近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办，我省28家优质中小企业亮相展会，通过实物展品、互动体验、在线直播等形式，集中展示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
3: 近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查验合格，无极限一公司的586套木门办结通关手续，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省木门产品首次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至7月，河北省共出口木门产品2509.1吨，同比增长41.1%，价值3398.1万元，增长29.5%。
8: 近日，冀农乐河美乡村农移趣味运动会在邯郸涉县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选手走进涉县王金庄梯田，开展花椒采摘竞速赛、抢收玉米竞先赛、花椒毛驴转运接力赛等充满乡土气息的农耕竞技项目。最终，保定市代表队摘得金奖，廊坊、石家庄等15支代表队分获2、3等奖和优胜奖。
3: 日前，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在保定易县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开启了1.5公里游泳、40公里骑行、10公里路跑的铁人征程。赛道串联易水湖、太行水镇两大旅游景区和龙溪公路这条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选手们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也沉浸于人在画中赛、景在心中留的独特体验。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秋水成名，鸥鹭翩飞。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4: 晚上好，今天白露意味着暑热将逐渐退场，尤其是早晚时段凉意渐浓。白露节气一开场，降雨、降温和大风也将悉数登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的降雨量可达110到13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因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受降水的影响，明天到9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会下降7到9度。那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会持续到明天夜间，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2到18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5到21度。秦皇岛阴，17到27度。唐山小雨转多云，20到23度。廊坊中雨转阴，18到22度。保定大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沧州中雨转阴，15到24度。衡水雷阵雨，17到26度。邢台大雨转中雨，15到25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17到30度。雄安新区大雨转阴，17到23度。定州大雨转雷阵雨，18到23度。新集中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西藏阿里小雨，5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9到26度。感谢收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

0: 一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

0: 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1: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2: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3: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4: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5: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

0: 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2: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0: 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

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

0: 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

0: 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六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喂，
4: 厅长，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5: 姑娘，你妈妈喊你呢。
6: 我妈妈上厕所了。
5: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
6: 真的？
5: 真的，走。
7: 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8: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3: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9: 你去哪儿了？这些天刘妈也不在，我都快急死了。
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8: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7: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就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正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1: 但愿如此吧。
0: 我是获过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10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1: 好，就按你说的做。
0: 一想到高斌、鲁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1: 这个高斌这下会窝囊死。
0: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地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1: 哎呀，你真该好好的跟他们继续玩下去啊！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你这一走，高斌会很失落。
0: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0: 想办法没有？嗯，
1: 想了。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讲卫生。
0: 少少，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好，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再杀杀做，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莎莎，让我带她走。莎莎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1: 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0: 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了解。其实这6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 你现在一下子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1: 我是觉得莎。

0: 不安全，你带着他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我保证，我会把他安全的带过去。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1: 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上上到了苏联，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对苏联来说，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在这里，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秋莲，理智一些。
1: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0: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我，我用不着你喜欢。
1: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
0: 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平如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0: 过一段日子，你就会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
1: 对，你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呀？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0: 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污名化，现在没时间考虑了。
1: 你走吧，莎莎哪儿都不去。
0: 替莎莎想想。
1: 赶紧走。
0: 求你了。

0: 爸爸要出去一段时间，在家听妈妈话啊。
1: 爸爸，你又要走啊？你怎么总是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
0: 亲爸爸一下。嗯。

0: 厅长，
1: 情况怎么样？
2: 他们不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是有大木凡中将的签字才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1: 这些日本人呐，都他妈死心眼儿。犯人是我们提供的，我们和谐数字又怎么了？
2: 是啊，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你们不知道吗？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1: 上级的命令可是涩谷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
2: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1: 不行，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2: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1: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2: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1: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马上通知各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2: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诸葛长怎么见面呢？
1: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人我来解释。
2: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好的，
1: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2: 明白。

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叫爸爸。

0: 为什么要换车牌？我换的是密道车牌，这样沿路会受到关照。是这样，等过了关卡，我们就不走大路了，从松花江上走。那儿安全吗？没问题，把车夫赶着马车都走那儿。
1: 我们到了兴山还有多远？
2: 从兴山再往里就没有路了。
1: 这么老多雪呀！

0: 进来。
1: 厅长，
0: 嗯，
1: 沿途的哨卡和火车站都已经安排人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拦截报告。
0: 那这是蒸发了，这是。
1: 我同学过来了，
0: 在哪？
1: 门口，
0: 请进来。
1: 好的。
2: 你好，
0: 你好，请坐。陆明都跟你说清楚了吧？
2: 是。
0: 好，是这样。那天在三间房，你看一下受审的这个人是不是他？
2: 是，就是他。
0: 那个陈科长把他带去，我们那个周科长在不在现场啊？
2: 不在。
0: 哦，他不在。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查这个人呢？
2: 因为油漆案子涉及到他。
0: 嗯。
2: 再早，迟玉兰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务科把迟玉兰逮捕了。
0: 啊。那我再问你，跟周科长当时去那几个日本人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0: 那你知道他们是哈尔滨宪兵队的还是宪兵司令部的呢？
2: 我只知道他们穿的宪兵队衣服，我的日语很差，所以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
0: 嗯，
2: 他们提人的手续上应该有。
0: 那手续在哪？
2: 在陈景玉手里。
0: 哦哦，嗯嗯，好，谢谢你，
2: 来，
0: 请吧，哎。

0: 现在这件事儿越来越迷茫了。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朱怡他先是犯了内国的纪律。
1: 这可不仅仅是犯纪律的问题啊。
0: 是。
1: 说句老实话，不大好办。你像他受过总理大臣的嘉奖，红人，在警察厅日本人那儿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名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你能动，你不能轻易的动他。
0: 但是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当然了，如果这件事是他，而我们又不能查出他，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不但是我们有责任，就是连刘厅长也会连累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任警官的死跟他也有关系。
1: 哎呀，有关系的事情太多了，但是都没有证据啊。另外我还在想，你说这件事如果和日本的某一个秘密机关要是有联系，是他们带走了犯人，难道周和他们暗地里还有某种联络？不敢想。那就更不好办了。
0: 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我们查他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从他入手就是将来没有问题也不会。

0: 影响到我们和周宇之间的关系吧？
1: 对，恐怕这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子。
2: 高厅长，深更半夜找我，想必是有急事吧？
3: 当然，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哎呀，
2: 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哦，
3: 那真不应该打扰你啊。开门见山吧，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
2: 池玉兰？
3: 对，
2: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
3: 被我们带走。
2: 周科长没跟你说过吗？
3: 周科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
2: 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下午，周科长带着日本人把池玉兰给带走了。
3: 那你能不能把提走犯人的文件给我看一眼呢？
2: 这回执和文件都交给日本人了。
3: 你为什么交给他呢？哎，
2: 这人都带走了，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3: 但是一个小时之前，据我们了解，在日本宪兵队里压着的所有犯人没有池玉兰。
2: 不可能吧？
3: 不可能。有可能，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提走犯人的人不是日本宪兵队的人。
2: 可是按规定，我们是要把占押名单当着日本人的面撕掉的。
3: 你撕了吗？
2: 我烧掉了，当时好多人在场。
3: 你确切？
2: 确切。
3: 你看看，那张是不是？

0: 哎，这，那难道我烧掉的那张是假的？
1: 那张是不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张你的签名，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是啊，它就是发生的。这个行业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出现性质严重性，你不会不知道吧？像你，周科长，我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说真是有人冒充日本人欺骗了你们，那周科长的责任是大的。至于你呢，当时有日本军官在，又有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周乙在，你不可能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签名吧？所以你的错误，我想微乎其微。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审讯池玉兰的录音，行吗？
0: 好，我给你拿。

因为审讯没有结果，所以只录了一部分。嗯，没关系，我也是例行公事。好，我走了。哎呀，对不起，这么晚了，不打扰你。哦，好，谢谢。

0: 我想提醒你一句，这件事情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1: 那当然。
0: 好。哎，接着做你的噩梦吧，啊！

0: 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这说明他早有所准备。
1: 把犯人带走的那些日本人是哪儿的呢？那他周一背地里和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联络啊？
0: 等他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这就是我满洲国警察的悲哀呀。那位沿途哨卡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铁路总署正在调查他的老婆孩子，去佳木斯所有的火车都没有他的消息，这说明周宇在撒谎。事实上现在就应该发通缉令。
1: 不，我得给自己留点退路啊，这不是小事儿。如果发现周乙的太太还有孩子，要秘密跟踪，不能莽撞行事。另外，对他的住所也要秘密监视。
0: 都已经安排好了，绝不会走漏风声的。
1: 还有，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家那个仆人，这个人很重要。
0: 明白。看他现在还有什么本事吧。
2: 汤不汤？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玉镯子。
0: 很值钱吗？
1: 不值钱。
0: 不值钱？不值钱你怎么喜欢？我看看。

0: 最珍贵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值钱的，因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阳光、空气还有水。
1: 阳光不是有的是白天的时候天天都晃得我眼睛疼。
0: 阳光要是没有了，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1: 那我们点灯呗。
0: 阳光不只是用来照明的，没有阳光就没有了光明，粮食长不出来，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世界变得光秃秃的，春夏秋冬也没有了，生命也没了，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零下好几百度的冰球。
1: 啊，妈妈，我把这个手镯放在火上烧，它会化掉吗？
0: 它是石头做的，不会化掉，但是它会被烧得很脆，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1: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0: 嗯，
1: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0: 对。
1: 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0: 会的。
1: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0: 送了。
1: 送的啥呀？
0: 送了一个打火机。

0: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一共二十三辆车。妈妈，这些都是贵宾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宾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头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0: 像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00人。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7: то будут
6: жертвы.
4: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8: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9: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1: 去黔北，才是上策。
12: 这些戏的。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3: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8: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3: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24、25、26、27、28、29、20、21、22、23，一共23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兵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兵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头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吗？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0: 都像。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0: 他没有不管咱们。你要知道，这么些年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前几天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天太冷了，发动不着。
1: 要不我去拿点热水浇一浇。
0: 不用，车上有喷灯，拿喷灯烤一下。

0: 数二十个数，再拧一下。他弄得了吗？你还真信得着他？小孩嘛，都渴望着能做点什么事儿。你让他帮你忙啊，他高兴。
1: 上趟厕所去吧。我不上，我要看箱子。好，那你乖乖在这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嗯。小姑娘，你妈妈喊你呢。
2: 我妈妈上厕所了。
1: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走吧。
2: 真的。
1: 真的，走。

0: 刚才一个戴帽子小女孩。
1: 没注意啊。
0: 莎莎，莎莎，莎莎，看见刚才那儿有一个戴个粉帽子的一个小孩。莎莎，莎莎，莎莎。

0: 警长，
1: 妥了，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说看看他怎么办吧，总不能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吧。
2: 拿孩子做人质，你觉得光彩吗？这是无能，这不符合我的品格。当然，如果周乙真的是共产党，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脱身，更不符合我的性格。莎莎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0: 好像是吓着了，一直在哭。
2: 赶快找一个细心的女人，精心的照顾她。记住，要生面孔。
0: 好的。
2: 另外，告诉你那几个人，把嘴都给我封上。
0: 你放心吧，像这么不体面的事儿，谁都不会说的。
2: 哼，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坐到这张牌桌上的人，不但赌上自己的性命，这不连老婆孩子都搭上了。
0: 没这个能耐就别凑这个份子。老邱不是也把老婆给搭进去了吗？
2: 哎呀，等涩谷先生回来，事情就快明了了。
0: 先看看周太太怎么办吧。
2: 她你放心，孩子找不着，她不会离开哈尔滨的。
0: 是。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3: 周太太，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铁路沿线各站我们也发出了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你。上个月我们这也发生两起丢失孩子的事情，一个找着了，另一个也是下落不明。周太太，你今天先回去吧。

0: 又可以去了，让刘奎过去了。啊，对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样显得自然一点。你一句显然不合适。这个女人很会演戏呀，从孩子失踪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告诉我们，这符合逻辑吗？一个女人把孩子丢了，首先应该告诉自己的丈夫，对吧？
1: 这正是他的难言之隐。
0: 发个电报，给星山警察署，通知他们，如果发现周乙到了，让他立即返回。我想，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孩子丢了的事更重要了。
1: 礼数到了，看他怎么办吧。
0: 这个周太太这么做，我想也是在给周乙拖延时间呢。
1: 不管他，好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我刚才在监听的时候，周太太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在说孩子丢了的事儿。这分明是在放烟雾弹。让他折腾去吧。我想这里边会有人把消息传出去，周乙很快就会知道孩子丢了的事儿。
0: 周乙先不要管他。对于周太太，先不要派人跟踪他。 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女人，会有所察觉的。
1: 明白。色狐先生回来了。

0: 哦，高斌殿。まあ、おかけください。どうされました？
1: 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怎么了？
2: 我刚刚从涩谷先生那儿回来，向您报告一下一个让人非常遗憾又让人兴奋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2: 周乙利用保安局特务科宪兵队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假文件放走了池玉兰。
1: 人在哪儿？
2: 人在佳木斯。我估计他可能从随兵那一带偷越过境。
1: 事情确凿吗？
2: 万无一失。我敢肯定地说，这些年潜伏在我们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奸细就是周乙。
1: 发通缉令，在他可能出现的一切地方追捕他。
2: 这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内部会不会有他的人呢？
1: 那怎么办？
2: 他的孩子在我手里。

0: 有了这些情报，大家就安全多了。是啊，这个纸袋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1: 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儿。你现在走是对的，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
0: 但愿能早点回来。哎呀，
1: 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哎，你出境的事儿，我看是宜早不宜迟啊。
0: 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就派人带你从太平沟过境。你们过了黑龙江，就自由了。
1: 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0: 你是文人，不像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待惯了。哎呀，这山上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有些人上了山，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1: 我没问题，又是没待过。
0: 这回我看到小家乔长大了，我是真高兴啊！孩子到现在啊都不叫我爸爸。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慢慢就好了。这回你们到了江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一段幸福日子了。哎，还有一件事。
1: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一想，还是跟你说了吧。什么事儿？
0: 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1: 什么？
0: 哎，这肯定是个圈套。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呀，要走了。本来啊，不该跟你说这么多，但又怕以后没机会了。我不该瞒着你，这件事儿你应该知道。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路是最安全的了，边境巡逻队已经过去了，估计他们再回来最快也有半个小时，到时候有我们的人会发信号弹。哎呀，一直往这儿走，完全可以唱着歌过去。
1: 行，你们回去吧，还能赶路呢。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1: 走吧，
0: 再见。走。
1: 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小乔，扶着妈妈，看你们十分钟能不能过去。
2: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1: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0: 这一怎么了？
1: 快走，时候不早了。

我再把这封信给你，亲爱的月姐。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从哥哥嘴里我知道莎莎失踪了，我决定回去。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跟佳乔。佳乔。 我多么想让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爱你。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叫我一声爸。月姐，为我祝福吧。永远，你是我一生中永远的唯一的爱人。

0: 组织再三考虑，同意你回去营救顾秋妍母女。但是你现在回去，暴露的危险很大。希望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何况你的妻儿还等着你。
1: 在我潜伏的这些年里，有多少同志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唯一能说服我自己让我暂且心安的理由，就是我周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着，我必须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顾秋妍母女被抓跟我有直接关系，只有我回去了才能解除敌人的怀疑。

0: 我认你，你简直是疯了！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真以为莎莎失踪了？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顾秋妍被困在家里，已经被24小时完全监控，正脱身不得。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添乱吗？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0: 这么做往坏了说，最多赔上我一个。你不要胡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老周，你想过孙月剑和你儿子的感受吗？只要他们活着，就会理解。老周，你是一个老战士，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
2: 我很清楚，这么些年了，莎莎就像是我亲生女儿一样。没有一个父亲会看着自己女儿这样撒手不管的。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能活下来的怎么都能活下来，注定要死的谁都救不了啊！
0: 没人注定要死，你往家里打个电话就知道，永远是战线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顾秋妍怕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被人盯上，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境遇，他最清楚。那条街已经完全被控制了。
2: 都是高斌的人，所以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0: 你非但救不了他，你还会把自己搭上。
2: 你先别激动，老魏。你听我把计划说完，你再发表意见。
0: 你说吧。
2: 我打算让顾秋妍假投降。

0: 我得走了，就照我说的去做。将来谁要跟你说那个暗号，谁就是奸细。
1: 老周，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0: 现在没时间了，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你放走了池玉兰，你就是长巴掌嘴也说不清楚。你以为高斌会相信你的鬼话？
0: 高斌并不能肯定我就是共产党，否则沿途早就发我的通缉令了。他对我只是怀疑，我会跟他解释。你放心，我能过这一关。
1: 老周，你太自负了。
0: 他没有任何证据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我会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
1: 你知道，人在分辨一门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语的时候，
0: 很容易被蒙骗。
1: 保安局的陈景瑜能上当，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当？
0: 那你怎么知道陈景瑜他不会出卖你呢？
1: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会帮我的。
0: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1: 我没疯。
0: 我知道我不重要了。
1: 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做一个父亲该做的。

0: 兴山警察署接到了周宇的电话，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把孩子失踪的事告诉他了。
1: 他终于露面了。

0: 您觉得他会上当吗？
1: 他当然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总爱把事情往好了想，但是脑子里也会时时地闪现出那些不祥的预感。凭我对周乙的了解，在亲情面前他也会失控的，他毕竟不是神，他是人。
2: 但愿他能够自投罗网。
1: 看来万物都有它的弱点，我们要擅长利用好人性的这个弱点。
2: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人骨子里边会比较顽固，而且有时候顽固起来会像块石头。石头也有弱点吧？
1: 石头当然有石头弱点，万物相生相克，
2: 这是哲学，我不懂。
1: 是，你不需要懂。不是有人说过吗？懂得多，死得快。
2: 您说的是。
1: 通知各警署，包括铁路沿线，让他们一块儿帮着找杀手。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放点烟雾弹，也给周乙增加点自信心。
2: 我这就过去。

0: 他从四号哨卡进来的，现在动手吗？
1: 慌什么？他单枪匹马都不紧张，我们干嘛沉不住气啊？
0: 不会跑了吧？
1: 跑？
0: 全城四门落锁。

0: 盯住了啊。他是不是一直在哭？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了。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哪像是个母亲啊，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

0: 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
4: 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5: 顾清源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
6: 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
7: 是周太太吗？
8: 我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者仁心，乡远益亲。我们都知道，一个好老师啊，可以说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能改变孩子的一生。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您在学生时期给您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老师他是谁？为什么？
1: 我的那个老师，影响特别大的特别多。
0: 哦。
1: 就是我可能运气特别好。
0: 啊、
1: 哦。因为中国的老师就四个字儿、教书育人。
0: 对。
1: 老师教的不是最重要的。
0: 嗯，知识不是。
1: 知识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教你做人的道理。因为我老师身上都有两种力量，这是我一生的财富。第一个就是他们都很上，向上，
0: 嗯，
1: 不管人生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0: 嗯，
1: 都特别积极，
0: 嗯，
1: 就会告诉你，万物之中希望最美，
0: 嗯，
1: 一定要不要放弃奋斗，
0: 嗯。
1: 第二叫向善，
0: 嗯，
1: 教育是让人心变好的过程，
0: 嗯，
1: 唯有老师教给了我这两件事儿。向上向善的力量，
0: 嗯，
1: 依然是我内心最宝贵的财富。
0: 嗯，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为大家展现过很多优秀的老师，给了他们很多的温暖和支撑。下面我们就来聆听一位大朋友的故事，看看他是如何从一个叛逆的孩子蜕变成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队员的。
2: 大家好，我叫杨斌，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我人生最自豪的经历就是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成员。2年的部队生活，无数次的执行任务，练就了我铁一般的体魄。风霜雨雪搏激流，保家卫国雪铸就。但如果将时间回到20年前，我还是一个叛逆、迷茫、焦虑的孩子。但很幸运的是。

0: 是，当所有人都觉得我无药可救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我，让我重新对自己充满了希望与力量。下面有请我的老师继续给大家上课。
1: 大家好，我是李世卫，我是一名中学教师，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第三中学，我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今天我们的课就从行路难开始，同学们会背吗？好，给大家背一下。
2: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李白的人生是倔强的人生，一直怀着理想。他说：“闲来垂钓碧溪沙，夫妇乘舟梦日边。”他写自己像江上一样垂钓盘溪，被文王赏识，辅佐一代帝王成就霸业。他也说自己像伊尹一样在梦中遇到了灿烂的日出，这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自信的展望。在诗的结尾更是发出了全诗的最强音，大家一起背这句话是什么呀？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这里同样引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宗悫少怀大志的故事。他的叔叔就问他：“你将来做什么？”他说：“做大事，我要乘长风破万浪。”李白引用他，同样表达这种远大的志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刚才真的杨斌讲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打动我，而且有军人的那种气概，是吧？
5: 挺拔。
4: 但是刚才我们在听到你讲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您去到这个当兵之前，也讲过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可能也是让老师头疼的学生。所以这时候我们想问一下旁边的李老师了，这是亲学生吗？
1: 啊，是
4: 亲学生哈。
1: 杨斌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
5: 调皮捣蛋啊，
1: 顽皮孩子做的顽皮事，我的好学生杨斌在中学阶段都做了。
4: 比如说有啥？
1: 比如说不爱上课，和同学们打闹闹矛盾，有时候还厌学，于是我都上家里去请他，三番五次的请回课堂。
0: 就现在回想一下，李老师当时就像一位父亲一样对我。就是上学那会儿，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李老师就把我带到家里给我补课，师母给我做饭。老师给我讲了很多他以前的故事，一些经历，工作以后的各种不顺利，包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什么的，都会教育我去积极向上的面对。
1: 因为他的叛逆来自于对生活的很多的焦躁和不满，不如意，不如意怎么办啊？人生不如意事多了，哪都有不如意。我就和他讲，我说我求学路途坎坷，每次大考必生病，比如自己刚走上讲台，看到的眼前的教育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我也得坚守下来。每个人都需要坚守，每个人都要怀揣希望。每次就这么絮絮叨叨，苦口婆心，希望他心灵上有一点共振。搞好教育，要留住孩子，教育就是这样的，和眼前的困难去较劲，和孩子们的顽劣去较劲。
4: 我想问一下杨斌哈，你是在这个高中完
0: 了以后，高中毕业了以后当兵的，对。
4: 当时跟那个李老师怎么说的呀？
0: 当时去家里了一趟，说老师要去北京当兵了，我预仗队，老师就教导我好好干，坚持下去，别怕辛苦。
1: 几年之后，等他身姿挺拔回来的时候，挺过。

0: 么来了，他肯定是身体棒的同时意志更坚强了，这就是人生的锻造，对吧？
1: 嗯，
0: 也可以分享一

0: 干活很利索。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的一个晚自习，他递给我一个纸条，老师，这是一个秘密，你看中间那盆花，开了最后一朵孽生的小侧枝，开了一朵小黄花，他发现了。随着这个秘密的出现，我也就想，在这个男孩身上也有秘密。同学们，咱们讨论一下，这个男孩身上会有什么秘密？
1: 其实是渴望被老师关注的一个孩子吧，通过把花自拟为自己，就是想让老师像关注这朵花一样，慢慢的去发现自己，关注自己。
0: 宝贝，你答得太好了。
2: 我也觉得是他一直在努力，很可能是给你一个惊喜。
0: 这件事在我教育的生涯中，就是那么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我们这个叫齐广的孩子来说，却是他一生的暖。他不善言谈，他学得很慢，他就这样慢慢的走，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期待。教育是一个等待的智慧，是急不得的，就像花一样，每一朵花都有它的花期，只不过有的开得早了，有的开得慢了，但迟早它要绽露芳华。
3: 花开不同，各美其美。因为幸福的教育呢，本身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各美其美，才会生机勃勃，拥有绚烂多彩的人生。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一群拥有不同人生经历的热血青年支教群体。就让我们跟随保定学院党委书记胡连丽来聆听几代支教教师们的故事。
4: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胡连丽。青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阶段，总会有学生问我，老师，我学习了这么多的知识，究竟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今天这堂班会课，就是我们保定学院每年开学第一课要讲给新生们的故事，也希望你们可以从故事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方向。2000年的春天，新疆且马尔宗因为缺少教师和小升初学生的急剧增加，在马上要到来的新学期学生入校前，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7个班只有一位班主任。且莫县教育局和宗协的领导来到了我们学校招聘教师，消息一经发出，就有数百名的学生踊跃报名到西部志愿任教。而此时距离咱们国家正式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还有3年时间，这就意味着保定学院的学生们当时去西部是没有任何特殊的物质和政策奖励的，但是他们却毅然决然地赴西部任教，在他们的就业协议书里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尤其可贵的是，在他们每个人的毕业就业协议书的备注栏里都写着这样一行字：报销单程应聘路费，工资按国家标准如期发放。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当年去西部教书获得的唯一待遇。就这样，2000年8月，我们保定学院的10位毕业生带着户口，经过5天4夜的辗转奔波，来到了万里之遥的新疆且莫中学任教。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20多年来他们全部扎根在西部大地，参与见证了祖国西部的蓬勃发展。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现在在且莫县第一中学工作。
6: 大家好，我是保定学院2000届西部支教毕业生张丽。现在在且莫县第二小学任教体育教师。
4: 各位同学们，青春是一段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无论在高楼大厦的都市还是大漠孤烟直的西部，希望你们每个人

0: 能成为怀揣理想和热爱的勇士，乘风破浪，去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想先请咱们胡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台上这几位老师，这都是您的学生了，相当于是吧，他们在您眼中是什么样的老师啊？
0: 咱们眼前的这位丁建新老师呢，是我们保定学院2000年的毕业生，他是首批赴新疆切莫教书的那个群体当中的代表人物，义无反顾。而且平常呢，这个丁老师不善言语，但是在课堂上却能娓娓道来，把整个物理学讲得特别的生动，特别的透彻。张丽老师呢，跟这个丁建新老师是一家子，一家子是因为梦想和西部结缘。张丽老师也很平凡，但是呢，现在已经成了年级组长，就是体育老师当年级组长，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1: 这一说话好像这个20多年就出去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0: 对，刚才呢我给大家讲到，就是切莫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南端，叫天边的小城，特别的缺乏老师，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我们这所具有百年半海历史的红色大学，没想到呢，刚一发出招聘启事，就有数百名的学生来应聘。哇，这可把切莫县的教育局的领导和中学的领导给高兴坏了，
1: 上百个报名的
0: 马上就像八州教育局嘛请示，能不能增加指标。
1: 而且他们是要多少老师啊？
0: 他们是刚开始要7到8个，还是最理想的状态。结果看到这种报名情况，指标被申请追加到15个，所以说保定学院赴新疆切莫去教书是带着理想和信仰远行的。
1: 但是在2000年，20多年前，我想问一下丁老师跟张老师，你们这一路上是怎么辗转过去的呀？
2: 我们一路上大概走了5天4夜。
3: 也有哇，
2: 当时我们是从保定火车站上车，西安中转到库尔勒，到库尔勒之后就往切莫县就没有铁路了，坐汽车又坐了2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因为那个沙漠太长了，中间有个补给站，现在给它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塔中镇，它有一个那个
0: 钢架子
2: 焊的那样一个门，那个门两边写着，一边写着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然后在门的上端写着一行字：“征战死亡之海。”
1: 这是您吗？
2: 这是当时我们那个校友苏普在那儿照的照片。
1: 校友，是这样的。
0: 也正是这两句话，激励着保定现在毕业生一届又一届奔赴西部。这个小城只有7万人，但2万多人是保定学院的毕业生教出来的学生。
1: 当时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看到这个征战死亡之海的时候，您的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2: 尤其是走到后半截的时候，就全是沙漠，特别荒凉。但我当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我更有力量，更坚定了，
3: 激动。
1: 可能你们是男士，所以我问一下张老师啊，张老师，您当时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觉啊？
4: 当时确实心里有点恐惧。
1: 你看到没有？这很多女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吧？
4: 就是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看到一个小镇。呀，能不能回去呢？我当时还是这么想过。
1: 你看，但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想法，对吧？
3: 没错。他克服恐惧的力量就在身边。
1: 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哈，其实经过这5天多的跋涉，真的到了切莫之后，跟学校对接上之后，当时那个情景你们还记得吗？
2: 到切莫县还是很惊喜的。
1: 那为什么呢？
2: 那里的领导也特别重视教育，因为他们招聘人员可能很不容易，他们在距离县城50公里的地方去迎接我们。哇！新疆切莫当时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包括普通百姓也好，都特别欢迎我们。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学校叫切莫县第二中学。在它前面不是柏油路，也不是水泥路，就是一条土路。 而且嘛，现在它是终年几乎不下雨的。但是那条路我们去的时候，它是湿湿的，
0: 湿湿的啊，净水不流。
2: 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知道我们要过去，从拎水，从河沟里拎水，把那条路撒得湿湿的，
0: 是了，
2: 当地叫净水坡街。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迎接最高贵客人的礼仪。
1: 去了以后肯定有不适应的地方，是吧？张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去了以后最不适应的地方是什么？
4: 我感觉最不适应的就是风沙，那里的风沙太大了，就是刮沙尘暴的时候能把这个天就刮红，变成红颜色了。然后我们当时住的是那种平房，然后平房里面有电灯，那个灯泡，然后照下来的光根本就是不亮的，你透过那个光线，你看上去全都是那个尘土就飞扬，沙子在飞着，等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很憋气，呼吸感觉困难，然后早晨醒来的时候就是你的床上呀，地上哪哪都是土，桌子上锅碗瓢盆全都是土。
1: 它那个窗是挡不住是吗？
4: 对，那个窗户那个缝隙，它是个木头的那个窗户，然后中间那个缝隙有这么宽，然后那个沙尘都会飞进来。
1: 太不容易了，那这么苦，我想问问啊，就是会有老师坚持不了就走了吗？
4: 当时也有其他地方的那些老师，也有招聘的，也有来的，有和我们一起。然后到2003年，有一个其他地区的要离开，然后当时因为我们是同事了，都会去送行。当时我还问这个老师，我说那个，看你我们来给你送，然后你班的学生为什么不来？他说，我就没有敢告诉我的学生。然后他就上车了。当上车之后，车正要出发，就是要启动要走了，然后突然人群中喊有学生在喊：“老师，我们等你回来。”这个老师站在那个车门上，站在那个车门口，挥着跟学生挥着手，然后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他不想再让学生看到他就是流泪的样子，赶紧把窗户关上了，然后车离开了。
0: 就有学生问保定学院的这些老师们说：“老师们，你们也会不会走啊？”结果张丽老师他们搂着孩子肩膀说：“老师不会走，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我们这么多年的西部支教的故事呢，我们的这些西部支教的毕业生共同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而且呢就得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我觉得这个故事一定要请胡书记跟我们来好好的讲一讲。
0: 这个西部支教群体对于整个新时代青年应该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了解到呢，就是总书记也长期在西部生活过，他对西部也充满着很深的感情，就想着能不能把我们在西部的这个工作生活给总书记写封信汇报一下。建新张林他们这些西部支教的代表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肯定，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评价，现场沸腾，他们在西部也沸腾了。他们教过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之后又选择回到了启墨，他们说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老师在启墨就是我们回来的理由。这也是就是用灵魂塑造灵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样的一个传承，一个很好的家风的这样一个传承。
1: 所以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吧？
3: 这也是总书记在给咱们学院写信有一句话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

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一批又一批毕业生毅然离开家乡，投身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传承和承担老师这一职业的使命。感谢他们。生命因为运动而精彩，那运动呢，除了能够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培养拼搏向上、永不言败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老师啊，他改革体育教学，真正的做到以体树人。下面就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学校活力体育课的样子。

0: 我先问问大家，大家觉得好看吗？嗯，我这样吧，我先请这位周校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周林，是湖南湘江新区虹桥小学的党总支书记、校长。
0: 欢迎周校长。我先问一下周校长，我刚才看完这一段，我的理解就是说，咱们学校是一个体育特长的学校，可以这样理解吗？
1: 体育特色学校，我们学校呢，就是坚持以体树人的理念，促进学生呢全面发展。
0: 哎呦，这个真的太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坐下来一起慢慢聊。今天我们的班会课呢，还请来了一位这个龙老师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课堂上。龙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虹桥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同时也兼任着学校的校长助理，还兼任着区的体育教研员工作。
0: 刚才我跟石老师看到咱们的周校长都在舞台上跳这个踏板操，这么激情四射。周校长，我想问一下，您之前是一直教体育的吗？
1: 不是，我的专业学科是数学。哇，我是湖南省数学特级教师。
0: 哇，是教数学的。所以这个我想问一下，一个数学老师而这么重视一个体育的教学呢？
1: 就是在2016年的12月5日，我听了一堂讲座，这个讲座的授课者呢，就是北师大体育学院的首任院长毛振明教授。他当时候提到了两个学校体育的现状，一个是学生上了6年、9年、12年学，没有参加过一次运动会；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学生上了6年、9年、12年体育课，没有学会一项运动技能。当时候我非常的受震撼，结合自己的童年的经历，那么当时候我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我的学校进行体育改革，要让我们学校的孩子们每年参加一次运动会，然后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至少熟练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哇，这就是我改革的初心。
2: 首先我们把课堂教学进行了一个改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进行学习。我就要求我们的老师啊，就进行趣味教学。怎么样的方式让学生在玩中学、练中学？正好也带来了我们学校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大屏幕。
0: 太好了，来我们看一下。

0: 学校当学生啊，太幸福了。
1: 这是普通的体育课吗？
2: 对，这都是我们体育课会要学到的一些东西。
1: 现在咱们学校的孩子的体质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校长？
2: 我们有数据啊，就是在体育改革之前，我们学校的体质健康优秀率是5%。2022年，我们学校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已经达到了68%。我是2017年开始体育改革，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质疑，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卧薪尝胆，就是一直在坚持，咬牙坚持住。那么文化成绩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是已经连续3年在全区的质量抽测中排名单科或者全科第一。
0: 哇，太棒了。
2: 这里呢，我就想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全员体育面向的不仅仅是全体学生，我还把目光放到了全体的老师、全体的家长。今年我们的目光又放到了体育与家校共建的这一块，也就是我们的家长体育课程，
1: 让家长也参与进体育锻炼当中来。这怎么参与呢？
2: 我们就举办了爸爸篮球联赛，这个球员首先必须是爸爸，然后以班级为单位组队，有的爸爸从深圳、杭州、重庆赶回来，就是为了打爸爸篮球赛。把那个赛事安排表一出来以后，就请假，就回来打比赛。在这个爸爸篮球赛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刚好举行了本学期，就是每学期一次的家长会。我就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爸爸参加家长会的人数成倍的增长，过去可能都是妈妈来参加，那么现在我们的爸爸他通过这个爸爸篮球赛，爸爸与爸爸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更多了，班级的这种家校的这种氛围也更加好了。爸爸还有爸爸就是参加完家长会以后还给儿子写信，让我特别的感动。
1: 叶爸爸，您参加了吗？
3: 我参加了，我们小孩班总共就7个爸爸会一点点的篮球。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孩子、家长都到场为我们
1: 加油
3: 鼓劲，是吧？我们的打得很开心，是吧？
1: 我问问泽瀚，当时看爸爸比赛了吗？
4: 每当看爸爸打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在看奥运会打篮球。哇，感觉爸爸就像奥运会里面的篮球运动员。然后每当爸爸进球的时候，我们都是开心激动的。在我的心中，爸爸是最棒的。
1: 真棒！哎呀。

0: 因为我们现在强调全面发展，
1: 对，
0: 德智体美劳，而体育对于我们未来的教育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1: 是的，
0: 因为体育首先能帮助我们找到你生命的极限，挑战自己，永远不被困难所吓倒。
1: 对对。
0: 第二呢，体育能让我们组建最好的团队。对呀，你参加集体运动项目，你团结才能胜利。第三，体育能让我明白胜利的意义，但是体育会告诉你，参与比获胜重要。
1: 就像石老师说的这样，孩子们呢是在体育运动当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健康的体魄就是保护孩子们披荆斩棘的盔甲，而阳光的心态呢，能够让孩子们积极地面对挫折与逆境。在这儿，我们也向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谢谢老师，你们辛苦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

0: 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也送你，留步，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1: 屁股都没问呢，凡事要多小心。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父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
1: 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凤蝶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2: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凤蝶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她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她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咱妈叫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1: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哎，下班了。哎，你谁呀、啊？

0: 哎，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朱晨之。
1: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0: 其他姓名？
1: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
0: 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1: 那不好意思。
0: 长官慢走。
2: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1: 哦，说说你的想法。
2: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郑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郑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1: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2: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1: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2: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郑还顺利吗？
1: 还在等信儿。

0: 去，李科长，
1: 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2: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
1: 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0: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3: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
1: 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3: 幸会，侦防组顾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
1: 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3: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1: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啊！你们这话出海了！
1: 朋友，太太，侬不要开玩笑嘞！搿趟金丝菇都加盐，再讲铁棍加铁板，没准要出海哦！
0: 哎，钞票我都付给你了！侬看看搿趟凤凰街头，侬就算出铁棍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起来！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松点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干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美，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敏，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2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像。

0: 这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 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已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
1: 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石证。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0: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1: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0: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1: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0: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1: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
2: 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是。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3: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2: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3: 我想像我哥那样。
2: 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3: 我知道。
2: 对不起，
3: 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
2: 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组长，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我，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她呢？我来找你。 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不是，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2: 知道，
3: 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宿川又来找我了，
0: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
2: 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0: 阿菊，谁也没说骂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 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公爷，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1: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0: 你就藏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 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米原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天凉了。

0: 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吴建成，
1: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讲完呢。
3: 还有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星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哎呦，好。来，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这菜也不错，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1: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2: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2: 好，
1: 你多吃点啊。嗯，
2: 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1: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就像这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3: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
1: 嗯。
3: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1: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那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要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2: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叶希，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3: 阿妹，你先别冲动，叶希。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4: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1: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3: 阿梅，你先坐下。
5: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5: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5: 就可以9.9元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8: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

0: 但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1: 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
1: 叶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扰乱军心，所以希望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 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 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
3: 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0: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

阳如意，愿新年胜旧年。会重复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2: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
0: 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 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我们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
1: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0: 不骗你了。

0: 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1: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晨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晨了。他
4: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晨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3: 老郑，
2: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4: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2: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的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0: 朱爷，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5: 志忠，不要冲动啊！
2: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者，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死海，一片船板也浮上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
0: 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1: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1: 你是怀孕了吗？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
0: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
1: 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
0: 有我在的。
1: 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
0: 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1: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2: 金，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2: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3: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2: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3: 这样。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出去，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爹娘结婚，生下阮家弟两人。
4: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5: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6: 他没来过。
7: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8: 没见过吗？
7: 有没有见过他？
9: 没见过。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9: 没有。
7: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5: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6: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5: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10: 是。
5: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1: 是是是。

0: 唐队长，
1: 是。
2: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3: 什么都没搜到。
2: 搜仔细了吗？
3: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威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工的保证有关系。你先跟我走。

0: 你队长，哎，这人是谁啊？转过来，组长。
1: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0: 火口，留火口，给我留火口。
1: 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

0: 问我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你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好什么？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乘法，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3: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

0: 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标。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承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2: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3: 今天的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3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4: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港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 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河钢担当。
5: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钢工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型港口转变。
6: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地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地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7: 今天上午，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深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8: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近期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3: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14: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
15: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的，得算2年多。
14: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
16: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14: 把算力变现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
16: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15: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14: 企业聚练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
13: 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17: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广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时延是在2毫秒以内。
14: 超低时延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
18: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14: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
18: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

0: 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1: 包括中国移动轻经济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位。
2: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1: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2026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
2: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升态势。
3: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
4: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五台门机部署到位，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5: 我们这个项目分为3期推进，目前水工结构码头主体全部完成，外网及配套设施陆域主要建筑单体正在加紧同步建设。
4: 项目聚焦化肥、钢材等货物的专业化、高效化接卸，同时配套建设铁路卸车棚、各类仓储、流动机械库等单体建筑，形成码头装卸、仓储转运、铁路联运的一体化物流体系。
6: 我们这个项目紧邻临港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从规划之初就紧扣区域企业的运输需求，比如专门建设2.39万平的化肥仓库、1.17万平的钢材库，精准对接周边化工制造企业原材料运输和成品运输需求，实现港口与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
4: 同时，9号、10号通用泊位项目配套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已获省发改委核准批复。以往钢材、化肥、建杂货等品类多依赖公路中转，运输成本偏高，集输运效率受限。这条铁路专用线建成后，可实现上述货类铁路直达码头堆场，打通铁路码头无缝衔接的运输通道。
6: 项目建成后，将与黄骅港现有泊位形成功能互补，整合港口装卸、仓储运输资源，提升整个港口对产业集群的服务能力，让临港企业享受到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物流服务，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3: 我省探索在社区建立巾国家政服务驿站，打通家政供需两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放心的家政，也让更多妇女实现灵活就业。
7: 在石家庄，家政服务员商雪玲正在雇主家进行日常保洁，完成清扫后，她又根据二孩家庭需求准备了丰富的营养餐，麻利细致的服务收获了雇主的好评。
8: 主要是帮我们做做晚饭，打扫打扫，挺专业的。
7: 得益于巾帼家政服务驿站组织的培训，近年来不少像商雪玲这样的家政阿姨凭着掌握多项家政技能找到了合适的雇主。过去市民找家政大多依赖熟人介绍、街边中介，常常是雇主找人难、阿姨找活难。如今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就建在社区，精准引入优质家政服务机构，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服务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8: 我们帮助巾帼家政企业解决招工难题，帮助妇女姐妹解决就近灵活就业问题。我们还专门针对京津家庭服务需求开展定向培训。
7: 在保定，全省首个家政大数据服务平台投入运行，平台按照育婴、老年护理、病人护理等几十个专业项目细化分类，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订单还辐射到了京津地区。除了线上派单，家政技能大赛也打通了双向对接通道。不久前在保定举办的家政技能大赛现场变身为就业对接会，京津家政企业现场观赛选材，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截至目前，河北省已在多地社区建立了102个巾帼家政驿站，并加快推进家政服务数字化建设，实现用户便捷下单、平台精准派单、巾帼家政企业高效接单及优质服务供给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3: 目前，北京市正围绕市场需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
9: 在北京丰台区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人参加。
10: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育、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1: 之前可能都会觉得整理收纳可能就是叠叠衣服，然后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对美观啊，或者是说更加方便的这些有更高的要求。
9: 记者采访时发现，这里不仅增设了居家养老护理、整理收纳培训课程，传统的保洁、家电清洗等服务也有了精细规范的操作。学员完成系统实训、考核持证后才能上岗。
12: 我们培训的时候擦的话是利用伸缩法去擦的，这样把垃圾全部就能搂在里边。其实我们大概是在这块培训是需要3天的一个培训，90分才算及格，然后他还需要跟我们的代教师傅到客户家，客户的认可，再加上我们代教师傅的认可，他才可以独立的去接单。
9: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年轻人，培训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式服务理念，学习速度快，通过专业培训很快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
13: 像整理收纳等很多品类，实际上吸收的都是我们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开始把这个行业当做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就业的机会来从事。
11: 在我上护服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9: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随着家政服务逐步向精细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家政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
14: 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建立这种标准化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今年的目标是大概会要扩张到180个，计划研发的宠物的上门服务、育儿师、育婴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服务我们都会去提供。
3: 好，下面来看简讯。
1: 近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办，我省28家优质中小企业亮相展会，通过实物展品、互动体验、在线直播等形式，集中展示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
4: 近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查验合格，无极县一公司的586套木门办结通关手续，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省木门产品首次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至7月，河北省共出口木门产品2509.1吨，同比增长41.1%，价值3398.1万元，增长29.5%。日前，2026年京津冀铁人3项公开赛在保定易县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开启了1.5公里游泳、40公里骑行、10公里路跑的铁人征程。赛道串联易水湖、太行水镇2大旅游景区和龙溪公路这条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选手们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也沉 浸于人在画中赛，景在心中留的独特体验。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秋水成名，鸥鹭翩飞。

晚上好，今天白露意味着暑热将逐渐退场，尤其是早晚时段凉意渐浓。白露节气一开场，降雨、降温和大风也将悉数登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的降雨量可达110到13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因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受降水的影响，明天到9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会下降7到9度。那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会持续到明天夜间，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2到18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5到21度。秦皇岛阴，17到27度。唐山小雨转多云，20到23度。廊坊中雨转阴，18到22度。保定大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沧州中雨转阴，15到24度。衡水雷阵雨，17到26度。邢台大雨转中雨，15到25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17到30度。雄安新区大雨转阴，17到23度。定州大雨转雷阵雨，18到23度。新集中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西藏阿里小雨，5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9到26度。感谢收看。

0: 这个果宁啊，如果是在生活跟学习上他是这种态度的话，这很危险呀。
1: 哎呀，李老师真是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呢。
2: 其实果宁啊，在这个学期学习成绩一直在提高啊，最近他突然有了这种懈怠的情绪，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0: 但我希望啊，您和他爸爸能够配合学校，在最后这至关重要的后半个学期，让刘果宁把成绩再提一提。
2: 啊，是是是。
0: 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消极负面的情绪啊。
3: 刘国宝呢，一直挺好的，很懂事，为人也很热情，对老师啊很讲礼貌。但是啊，他拖延症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他吃饭慢，值日也慢。教练计策的时候，不是没写完，就是最后一个。上次我们月考，这个卷子啊，大家都写完了，只有他没有写完。如果他不会的话，我是可以教的，但是他就是慢，这个问题啊你要重视一下啊。哎，也不瞒您说，我今天因为他慢的这个问题特意还批评了他，但可能我没有注意方式吧。
4: 我现在开始相信了，这群孩子就是我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而且都不是小妖，妥妥的 SSR 级妖王。这俩就主打一个气死不偿命的啊。哎呀，智慧型妈妈，出个主意啊，该怎么办？
5: 咱俩一人一个，各自收拾。
4: 你果宁，我国宝。
5: 你拉倒吧，刘国宝克你，我国宝，你刘果宁。啊，
4: 你属性高，装备强，你打主力。
6: 李老师又跟您参我了？
4: 没有，他说你最近表现挺好的呀。
6: 真的？哎呀，李老师还能对我口下留德啊？
4: 不会用成语就别瞎用啊！哎，丢人。
6: 那我出去玩了。
4: 等会儿来，这个啊，自个儿看看你这篇作文啊，你是不是得给你爹一个解释呢？
6: 有问题吗？
4: 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
6: 爸，你看啊，以我现在这个成绩，做个科学家现实吗？嗯。既然注定平凡，那为什么不及时享乐呢？
4: 那就放弃了，不再努力了。
6: 我觉得彻底躺平就挺好。
5: 刘国宝，已经不是一个老师向我投诉你拖沓的事儿了
7: 啊。妈妈，我没有故意拖沓，我就是慢。
5: 慢就是拖沓，所以这个毛病呢，我们必须要改正。爸，你看啊，妈妈今天态度是不是特别好？好好的跟你说，所以呢，你答应妈妈，把这个毛病改了，好不好？
7: 妈妈，我只是慢，这很严重吗？为什么你们张口闭口就说这是毛病，叫我必须改正？在学校老师说过我了，回到家你也说我只是慢啊。妈妈，我又不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5: 慢呢确实不是什么题，那好多得分高的题都在后面呀，那你也没有时间检查，那你的分数能比别人考得好吗？对不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吃中饭你吃得慢，那别人都吃完了不就要等着你吗？还有那些帮你们收拾的叔叔阿姨，大家都等着你，会影响你在工作的，对不对？
4: 你觉得你将来长大以后就是躺平了，一个月得多少开销啊？
6: 哎呀，我这开销不怎么大，四五千差不多就够了。
4: 这样吧，咱们假设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假设你将来啊，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给你6000块钱。
6: 这要是真的就香了。
4: 先交700块钱的个税和社保。
6: 个税社保？
4: 你挣了钱不得给国家交税吗？啊，你到时候不养老了，有病不看病了，你大了得自个儿出去租房住吧，最便宜的合租房2800，你还不一定能住。

0: 五上主卧
1: 啊，
0: 逛街买衣服，零用花掉1500啊。哎，
1: 爸，我网购1000就够了，还剩。
0: 行，1000啊，还剩1500是吧？
1: 足够了。
0: 电话费不交吗？还有这水费、电费，关键你还得吃饭啊。来个1000。
1: 爸，我找个有食堂的单位，还剩1000有盈余。
0: 儿子，大了谈女朋友吗？
1: 这大了肯定要谈了。
0: 哎。
1: 这么费钱的吗？
2: 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把各个方面的速度都要提上来。我好好监督你，但是我保证，我绝对不发脾气。
3: 我不需要你监督，我认为这个不是问题。为什么你们都要说我都要监督我？我讨厌你们这样的定论，我感觉我没有受到尊重。
4: 哎，
3: 我出去。
2: 不是，
3: 我不要你待在我屋里了，
2: 刘国宝。刘伯伯，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出去吗？
2: 刘伯伯，
3: 出去。
0: 算了，我估计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同学刚说完呢，心里也不舒服。你再重复一遍，他心里觉得委屈。你让他消停消停啊，让他自己消化消化的。
2: 我要回屋
0: 啊。
2: 那干嘛呢？
0: 回屋。
5: 啊。宝，该吃饭了，出来吃饭吧。
3: 我不要，你们不是说我吃饭很拖延时间吗？那我过是不就不拖延了？
5: 哎呀，那能是一个概念吗？你现在出来吃饭好不好？啊？
3: 我就是。
6: 国宝啊，快出来吃饭，不能赌气啊！
2: 你怎么也这么
3: 弱啊？
0: 国宝，快开门，要不然爸爸撞门了啊！
1: 哎呀，爸，要不我先吃吧。
0: 吃。
1: 嗯。
0: 刘国宝。
3: 哼，我就不吃嘛。
2: 哎，算了，要不咱先吃。
0: 你不能在我凶的时候，你又不忍心了，这样我很难做。
5: 好，下次跟你配合好，行了吧？啊，吃吧。
0: 干什么干？

0: 哎，静儿，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啊！哎呀，赶紧起来，别再着凉了。哎呀！哎呀！一顿不吃饿不死没事儿。
1: 哎，我怎么觉得那么冷啊？家里面啊？
0: 那你们就说别睡感冒了吧，你赶紧屋里吧。啊！
1: 哎，不是，
0: 他一会儿要是饿了，你记得给他热热饭啊。
1: 行行行。行行
0: 我给你拿点药啊！
2: 啊，好。
0: 你要是口饱，赶快吃饭了啊！

0: 刘国宝，刘国宝，这孩子，你给我站住！刘国宝，刘国宝，这孩子咋回事啊？爸，
1: 快，你妹没吃饭，上学去了。你赶紧刷点钱追他去啊！
0: 不是爸，我还没吃呢。
1: 你别吃了，我给你转点钱，路上买着，跟你妹一块吃。快快快快！
0: 行，改折母后父皇生气。
1: 快点！
0: 好嘞，爸，等着我给你现场直播。
1: 书包。
2: 怎么了？
1: 不是刘国宝为了不吃饭都偷着跑了，那怎么办呀？我让果宁追去了啊！嗯，哎，我电话呢，给果宁打个电话。
0: 你现场本事了是吧？啊，嗯，你还敢跟爸妈叫板了？
2: 我没叫板，我就是讨厌别人老是忘给我谁贴标签。
0: 呀，妹儿啊，你。 不能因为你自己可爱，然后你就不停的去挑战爸妈的底线，知道吗？嗯。爸是舍不得打你，但是你别忘了还有妈呢啊！嗯。你外星遇到了妈的立人设，什么要当什么，温柔智慧型妈妈，不然你屁股早开花了。
2: 那。

0: 为他们能打我们，不光给别人下定义，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昨天吃饭嘛，是因为老打嗝，我才慢慢吃。因为我打嗝了，吃饭喝水，我肚子不舒服，所以闪电许错才会慢。然后我擦黑板的时候非常拉臭，我上完厕所肚子好了才回教室，然后老师就说我，我才生气的。结果回到家，爸妈也不问清楚我，就说我，硬说我拖延症。好啊，那我就不吃饭了，不就不拖延了吗？哼，爸爸妈妈讨厌。
1: 哎，住嘴，不能这样说啊，爸爸妈妈会生气的。味儿啊，这凡事吧，你都不能找借口，知道吗？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你看哥，是吧？哎，有问题我就不会逃避，有错就改嘛，谁都不会没有问题。
0: 你就是脸皮厚，
1: 脸皮厚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哦。
0: 别唐僧了，没你啰嗦。
1: 我还唐僧啊？那跟咱爸比。哎呀，算了。不说了啊，
2: 不是，那你听哥的啊，不要再生气了，回家也不要再惹爸妈了。
3: 不用生气，
2: 别人为我的，知不知道？
0: 好好，
2: 来，
0: 好，
2: 把包拿着，哥先进去的。
1: 哎，爸妈听了吗？
4: 听见了，过年这把做的不错啊。
5: 好嘞，儿子你等一下。
6: 哎呀。我赶紧给他老师打个电话。
4: 你别打了啊！我来。你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啊。嗯。
7: 今天辅导答疑，我们换一个新的课程，我们换心理疏导课。
0: 心理疏导课，
8: 心理疏导，我们也说心理疏导吗？
7: 这心理疏导呢，是把你们心里的不开心，比如呢，对爸妈的意见，对老师的意见，还有你们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在课上面可以畅所欲言。而老师呢，则会在课上为大家慢慢的讲解、疏导、答疑，负面的情绪压在心里，久而久之呢，会形成心理上的疾病。这样的病啊，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会给生活和学习造成极大困扰。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尽可能的说出来。
0: 我没勇气。
7: 好了，别有什么顾虑。首先，老师是绝不会因为你的意见而生气的，还有，更不会告诉你们的家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释放负面的情绪，你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吧。刘国宝，你来说说。
0: 我想老师，我爸爸妈妈总是都不了解情况，就乱给我贴标签、下定义，我觉得这特别不尊重我。他们有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就不尊重我的面子，我觉得这特别不好。
7: 好，请坐吧。刘国宝说得很好，一针见血。还有谁想说？邱佳瑞，你说说。
9: 我妈妈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就给我安排
10: 钢琴、滑雪、高尔夫这些高端的课，她必须要学好，英语必须要学好。从现在开始呢，你就做好初三咱们就出国留学的准备，上高中，然后读大学，大学一毕业咱就回国，就到你爸公司，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1: 到时候再给你找一个漂亮的门当户对的老婆，一结婚。
0: 我爸非要求我也当博士。
12: 当啥子老师嘛？你的目标是你老二，博士。你要是当不了博士的话，你人生会有遗憾嘞。
0: 可我的目标就是想当老师。
12: 老师有很多种嘞，啊，这个你可以先当博士，再当博士导师。
0: 可我就是想当老师。
12: 当什么老师？先当博士，其他都不要说了。
0: 我妈妈总是夸别人，贬低我。
10: 好好，停！你这跳的什么呀？节奏完全跟不上。我花这么多钱培养你，就跳成这样啊？
0: 这个我今天刚学。
10: 那人家嘟嘟是不是也刚学没几天？为什么人家跳的比你好？听说下周的演出人家是领舞了，你得跟嘟嘟好好学习，知道吗？
0: 老师。
7: 杨楚怡，

0: 天，我不小心闯祸了。
1: 不要这么想。
2: 谁呀？
0: 妈妈，我不是故意的。
3: 美文，快拿湿巾过来！
1: 快！
4: 你
1: 看一看看，
4: 快！
3: 能擦掉吗？哎，你别动了，你别动了啊！哎，不然拿厕所去擦吧，
4: 拿厕所擦。哎呦！
0: 后来爸爸跟我说，画画颜料里有化学成分，对弟弟的皮肤有伤害。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把颜料滴到弟弟脸上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不喜欢我了？
5: 这不可能的呀！
6: 爸，
7: 绝
1: 对不可能的。
5: 爸爸妈妈是最喜欢我的
7: 呀。对，我们可能怪你。
4: 杨楚怡，不哭啊！你爸妈不是怪你，是提醒你，那个颜料里会有化学成分，可能对你弟弟的皮肤会有伤害。
0: 我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弟弟哭了我也心疼，但爸爸妈妈最紧张小的不理大的。
8: 我也觉得，
1: 我也觉得，
9: 我也觉得。
10: 再跑一遍。
0: 杨楚怡，你知道吗？其实我有时候很羡慕你们的，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身边。
2: 对呀。
0: 可我们每年只能见妈妈一次。
2: 一次？啊？
0: 我都特别想她，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她能每天都在我身边，哪怕批评我也好，只要妈妈能在我身边就好。
2: 那
0: 你让他回来不就好了吗？
2: 对。
0: 可是姐姐说，大人的事情很复杂，他们要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赚钱。如果我任性的让妈妈回来，那妈妈就赚不到钱。所以我不能太自私。
4: 同学们，今天的心理辅导课对老师来说很有意义。在下课前，我有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在纸上给自己父母写一句话，好不好？
11: 好。

0: 田老师，王老师，我觉得家长会上有必要把这个拿出来着重说一下，不然家长会误以为孩子们只是小朋友，没有自我意识，反而忽略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1: 嗯，
2: 我支持，很有必要。
1: 我也同意你说的，觉得您说的很有必要。陈老师，您看这个，高举双手，不要质疑。确实不认识这个问题，
2: 这是王老师最后的部分。
1: 对，
3: 你和王老师这是又怎么了？
4: 没事啊。
2: 你都跑国宝这儿来搜罗情报来了，还嘴硬？
4: 姐，姐夫，对于你们这种结婚十几年感情早已乏味的人来说，是不会懂我们年轻这种沉甸甸的爱情的。
2: 哎呀，
5: 好好说话，你给我。
4: 戴静，我都多大了，你还打我头？
5: 打的少了。
4: 也不知道你这么野蛮的女人到底谁会喜欢。
2: 这个问题我要回答吗？
1: 你回答什么呀？
2: 我的意思是你的好只有我知道，别人我不告诉
4: 你。你俩真没劲，我心中的这份伤痛你们永远不会懂。
6: 就是我懂你啊。
2: 有你什么事儿？
6: 我特别理解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考试的时候，就是别人都做完了，就你啥也不会，干瞪眼有劲还撒不出来。
4: 听屁呀、啊、大晚上
6: 狗面啊小舅。
7: 哎，你好好看你电视去。不是，你到底说不说呀？啊，你现在不说，别怪我以后不管你啊！把这西瓜吃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耽误事。
4: 现在就没有比我这心里更凉快的地方
8: 了。我的心里好苦啊，姐。
2: 你这苦我知道，不就是你做那梦吗？是吧？他是梦里边梦见王老师跟那欧阳老师结婚了，就这点事儿
7: 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怎么那么幼稚啊，戴兵你？
4: 你为什么出卖我
6: 啊？就是我早说嘛，刘国宝都不可信啊。
9: 你才不可信！
6: 你就是不可信，你从小就在那小盼。
9: 哎呀，
6: 你瞒着西瓜汁，别摸我。

0: 看着我跟你讲，
1: 我讨厌你，
0: 你要干啥？做好的事就让他们当
2: 干。哎，听说今天的家长会是欧阳老师主持啊？欧阳老师去进修了，
3: 真的？欧阳老师啊？
2: 对，哎，欧阳老师特意给我发的信息，
3: 那咋没给我发呢？
2: 那能一样吗？
4: 那个欧阳老师就是新来的那个小年轻班主任吧？
3: 就是他。
5: 哎，那为什么要我们班提前半小时到啊？
3: 不知道，通知我们这样，看看去呗。
6: 各位家长，下午好。方老师进修去了，所以家长会呢由我来主持。这次叫你们过来是想让你们看一下孩子的内心感受。请各位看一下屏幕。听我说说心里话。我只是拖延，这不是病症。这个世界有快就有慢，别总指责我。你们的每一份指责都是一把刀。刘国宝。家长到了吗？哎，不要让我总是让着弟弟，我也是孩子，多多关注我，别让我感受到失落。杨楚怡，这位是马子恒同学的。其实我也羡慕别人的爸爸妈妈，希望你们不要总较劲儿。这个是张洛伊同学的。别把你们认为的美好人生强加给我，应该多问问我想要什么。希望你们脾气不要那么大，有事情可以好好沟通，吵架最后伤害的是我。这是江飞虎同学的。别总是打压我，否则你会成为我第一个霸凌者。这位是徐梦瑶同学的。可能我并不是那么优秀，但我不能成为博士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周文翰同学的。这是今年梦见妈妈的第21次了。我大概是太想你了，才会每天梦到你。妈妈，我希望能早点赚钱，这样你就可以每天陪在我身边了。
1: 很厉害，再来一次。
7: 哎呀，霍儿啊，这个每次家长会前的等待都很煎熬啊。
1: 你至少还有人给你开家长会，我妈妈常年在外地，爸爸只能给一个人开，所以他选择了我弟。
8: 哦，你也太幸福了吧！
1: 你管这叫幸福啊？我倒是盼着有人给我开家长会。
8: 啊，那行，下回我腾出时间来，我去给你开去。
1: 去你的刘果宁，少占我便宜！
9: 哎。这次家长会到底会说什么呢？好奇怪呀、
10: 啊！我也奇怪啊，
11: 就是总结我们学习情况呗。
9: 啊，要等这么久？
6: 今天办公室开会呢，是想让你们听到孩子们的心声。首先呢，恳请你们看完这些之后不要告诉孩子，因为我答应过他们，不许告诉他们父母的。但为人师表，我说了谎，这很惭愧。本学期开学了3个月，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呢接待了16名学生，其中亲子关系占95%。在我看来，教育的另一种形式是要学会沟通，爱会滋生力量，指责、愤怒、谩骂、打压，这会让彼此的关系产生鸿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相互监督，共同进步，让我们以爱之名尊重孩子，保护孩子。
9: 哎，哥，家长会这次到底会说什么？
8: 想知道家长会老师说什么吗？
12: 想。啊，
8: 哥给你们演示一下啊。坐好。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各位，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一年级是教育的启蒙阶段，真的非常重要。恭喜你们已经熬过了。这个2年级呢，定终身很重要。3年级是学习的一道分水岭，至
13: 关重要。4年级学习差距拉开了，相当重要。
8: 能不重要吗？而这个小学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这个5年级，
13: 可千万不能怠慢。
8: 这个6年级呢，
13: 是上初中之前的孤独期。

0: 真的是最最重要，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了。
1: 娘，宁哥，我听猫了，
2: 爸爸还是我。怎么说，爸爸很重要，然后到底呢？

0: 它决定你中考的去向是不是很重要。高中三年，高一那是相当重要的，高二呢是整个高中的一个分水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高三是整个高中乃至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啊！
1: 大学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一年级。
2: 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你以为这就完了呀？20到30岁是人生最重要的，
3: 30岁可是节点的，尤为重要。
0: 40岁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那能不重要？
3: 60岁这个阶段对人生来说那是相当的重要。
4: 我的眼睛啦！原来我们一学的都很重要，我不想听了。
5: 那我们还有不重要的玩耍时间？
6: 对呀。
0: 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了。
7: 这些都是老师说的吗？佳玉姐
0: 还有专家呢。
8: 哎呦，
9: 就不用做那么重要的人，我做普通人就行了。嗨，
0: 哎呀，妹儿啊，你的境界基本赶上你哥了。
3: 初一唐豆，你们也不用着急，其实老师强调这些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认真把知识学好。至于重要的人生嘛，往后路还很长，大家慢慢走吧。
0: 你们走吧，反正我是准备躺平喽。
10: 哥，我能跟你一起躺平吗？
0: 嗯，当然可以了。
11: 我也要躺平。
12: 那家长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莅临。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
13: 欧阳老师。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家高宇轩心里的真实想法。
14: 是，
13: 这次这个家长会太成功了，受教了。
12: 应该的，应该的。
13: 我回去以后，我一定检讨自己的教育方法。
15: 欧阳老师，哎，我们家长回去要好生反省一下子。嗯，你放心，我一定调整我的计划，不跟我儿子提考博士的事情。哎，
12: 这就对了嘛，
15: 随便考个研究生就可以。
13: 不好意思，
15: 研究生不是心里飘不飘的事情吗？
16: 顾我妈妈。
13: 哎，欧阳老师，
12: 找您有事儿。
13: 哎呀，欧阳老师，哎呀，我真的觉得你的话说的让我，哎呀，特别的有感触。您的教育理念呀，我一定回去和国宝爸爸好好的说一下，把您的这个理念，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的教育当中。
12: 我说的不是国宝的事儿，是关于你弟的事儿。
13: 带兵，
12: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他隔三差五给我发消息。
13: 啊？
12: 啊，对，那个介绍对象。
13: 啊？
12: 我给您看一下。啊。带兵的意思呢，我明白，他没必要这么热情。我觉得吧，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做主，啊，都是成年人了嘛，得相互尊重。
13: 是是是是是，哎呀，欧阳老师，这个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我回头好好教训教训他。
17: 哎呀，给国宝开个家长会，结果给带兵开出问题来，你知道我当时多尬吗？
18: 带兵这波操作够幼稚。啊，但咱还先是解决孩子问题吧。啊，
17: 行，我去找刘国宝。
18: 哎呀，各找各的。

0: 果吧，你还是妈妈气呢。好啦，别生气啦，妈妈是来跟你道歉的。
1: 爸回来了，老师是不是给你劈头盖脸一顿骂啊？没事啊爸，你想开点，这心态这块你得学学我。
2: 你什么心态啊？啊，再说这老师凭什么要骂我呀？什么事儿没有，教训就是嘱咐一下你们现阶段的重要性啊。作业写完了没？
1: 不想写，心累啊。
2: 不是你现在偷懒连个理由都懒得找了吗？
1: 爸，我在思考你跟我讲的那个话题。

0: 设你将来啊，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给你6000块钱，先交700块钱的个税和社保，最便宜的合租房2800，逛街买衣服零用花掉1500啊，还有这水费电费，关键你还得吃饭，谈女朋友。有什么感悟啊？
1: 我决定做一辈子单身狗。
0: 什么？
1: 爸，你看啊，我每个月我都能攒下700块钱，哎，这足够我躺平了。
0: 儿子，我就是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可不能放弃希望。
1: 爸，我觉得你那个例子举得特别好，我就是顺着你那个例子想的呀。
0: 你想歪了，我就不是那意思。
1: 我理解的就是那个意思。
2: 宝贝，妈妈是来跟你道歉的，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这个世界上呢，快与慢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我们太着急了，没有在意你的感受。
3: 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发脾气吗？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在接到老师电话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跟别人一样第一时间指责我。我那天吃饭那样做挺蛮受原因的，不是我故意要去这样做，可是你这些都不听，也不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就一直在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叫我改。
2: 宝贝说的对，妈妈知道错了。大人和小孩都是平等的，如果咱俩位置互换的话，妈妈一定更生气。所以啊，妈妈来给你道歉了，妈妈很多地方做得还不够好，但是呢，妈妈要谢谢你愿意把这些告诉妈妈，以后你监督妈妈，妈妈会做得更好的，好不好？
3: 好。妈妈最好了。
4: 我的乖女儿，真是妈妈的小棉袄。
5: 佳玉、佳欣，爸爸去上班了啊。
6: 爸，宵夜别忘拿。
5: 好。
6: 还有水杯。爸，今晚有一个电视辩论大赛，看完可能稍微晚点，但是我特想看，我明天不会影响上课，行吗？
5: 没问题。啊，你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爸爸相信你。
6: 好
5: 啊，佳欣，听姐姐话啊。
3: 啊，
5: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好，爸爸再见。
5: 好。

0: 十七，妈妈给你举高高好不好呀？我们举高高喽，举高高喽！
1: 注意啊，爸爸也给你举高高，好不好？啊，来来来，来给我们初一也来一个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了！
0: 你小的时候，你爸就是这样给你举高高的，你还记得不？
2: 我还以为你们不爱我。
1: 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你呢，宝贝女儿？
0: 初一啊，爸爸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是我们不对，原谅我们好不好？哎呀，
1: 不哭了，姑娘啊，快爸爸的，爸爸亲亲，爸爸亲亲。哎呀，
0: 十七啊，快让姐姐别哭了，我们都爱你。
3: 刘婉莹，出来一下。
4: 咋？爸妈，我又犯啥事了？
5: 坐下。是这样啊，这个周末我们呢要去郊区参加一个朋友父亲的葬礼，带着你们不合适，所以你能照顾你们一点。
3: 我们很早出门，要很晚才回来。哎呀，
4: 我当这什么事儿呢？爸妈，你们放心啊，我指定给他收拾明白。嗯，照顾得明明白白。但是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 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手机给你转200块钱。
4: 得嘞。
3: 回来，坐。你说明白啊，这钱呢，留给你们吃喝的，但如果用不了啊，有结余剩下的。

0: 你自个儿留着，算是你的辛苦费。
1: 真的吗？哎呦，好爸爸，爸爸好啊！
2: 你如果能把你妹照顾得好，我可以额外再奖励你一百。啊？
1: 真的吗？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吗？
2: 咱有话说在先啊，你妹妹有口算练习啊，有英文阅读，还有语文复习，你必须给我监督她都做完，然后拍照给我。还有三顿饭一定要按时吃，你如果能做到，我就把这个奖励给你。
1: 啊，这也太轻松了吧！
2: 但是你如果做不到，我可要扣钱的啊！哎呀，
1: 没问题。你爸，你还说这赚钱难，这多容易啊！
3: 是吗？嗯，那祝你成功哦！耶！
1: 起床了！起床了！嗯，还不起是吗？啊！
4: 对不起。
1: 十点钟了你还睡啊？爸妈叫我九点钟叫你起床打卡，你都喊我扣钱呢，你
4: 我就有
1: 拿水泼你脸上了。嗯，
4: 起就起，什么了不起，臭老婆。
1: 爸，臭锅宝已经起了哈。你干嘛呢？
4: 刷牙呀。
1: 刷牙，你把牙给露出来呀！
4: 哼，牙我没关。要我你讨厌你，我自己来吧。
5: 我要吃披萨。
1: 我没预算。
5: 我就要吃披萨。
1: 我只订了包子。
5: 就要吃披萨。
1: 爱吃不吃。
5: 没有披萨，我就不吃饭。
1: 那你饿死吧你，嗯。
5: 那我就告诉爸妈，你虐待我。
1: 你听哥说啊，这披萨太贵了，咱先凑合吃顿包子啊。等哥省下钱来了，给你买一个流口水。
5: 流口水，一个才一块钱，你当我傻啊？我就要吃披萨，
1: 我只有包子，你爱吃不吃？
5: 我吃不到披萨，我就不写作业。
1: 行，我给你点。
5: 还要有薯条和奶茶。
1: 96了，就这么没了呀！老板，你赶紧吃啊，吃完赶紧给我写作业去。
5: 哎，我赶紧就认为了，这些纸也没有啊，你得帮我买下。
1: 昨天爸爸接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跟他说
5: 啊？他没想起来啊。
1: 不买行吗？
5: 那我怎么写作业？
1: 行，我给你买了。
6: 你好，包总。您好，您点的文具，给个好评啊，一会儿。刘先生家吗？尾号0268。嗯，到付24，签收一下。
1: 啊，到付？还剩60。晚上还有一顿饭呢，这不会一分钱没挣着还得搭进去吧？不行。老妈的100块钱我赚定了，
7: 7856，你写65，你几年级了你？
5: 是你老在我耳边吼我才写错的。
7: 你写对我能吼你吗？
5: 哼，我写错了又能怎么样？
8: 国宝，下午要去花园玩，你来吗？
5: 啊，我要去。
7: 写完作业之前不能出门。
5: 干嘛拿无数不要电话？我要先出门再写作业。
7: 休想啊！你写完作业之前你休想出门。哎，干嘛去？
5: 我要上厕所。
7: 站，可以走站台站立，立身立正的站。哎呀，你这么笨，到底随谁呀、啊？
5: 干嘛收我电话手表？那个可以插组词的，你害得我不能出去玩。好了，我哥哥他们回家了，我要告诉爸妈，你虐待我。
1: 别给我跑，
7: 我再也不管你了。爸妈回来，我就跟你断绝兄妹关系。
5: 我讨厌你，我再也不要你这个哥哥。
7: 我也讨厌你。

0: 干什么干？吃你的饭。嗯。
1: 我们回来了，哎，
2: 妈妈，啊，哥哥欺负我，爸上次给我哭麦片，我
0: 爸，我控诉刘国宝，
1: 怎么回事啊？
2: 妈妈，哥哥一整天都在欺负我，连我睡个懒觉都不让，好讨厌，我不要哥哥了。
0: 不写作业的，
2: 可是我没吃饱啊，我为什么要写作业？
0: 哼，真的受不了了呀。爸，你和我妈是如何忍受咱这么多年的？短短的做个作业就这么30分钟，我差点晕厥6次。还有我的那个嘴真的是又刁又馋的，我说吃包子的非得吃披萨。爸，你给我那200块钱根本不够的霍霍的，
1: 一天200块钱都不够用啊。
0: 对啊，这稍不注意就全别的霍霍完了。
1: 啊，你那会儿还跟我说你一个月有个500-600块钱就够了呀。
0: 我，
1: 儿子。现实生活跟你想要的差别大吗？哎呀，
0: 爸，我就是。
1: 爸没指望你将来去挣大钱啊，我只是想告诉你，生活不易。
0: 啊，我明白了，生活不易，我要努力。
1: 对，努力是为了你将来有更好的生活。
0: 但是，爸，你给我保证真的很过分呢。
1: 挺好的，让你也体会体会。啊，做父母的不容易是吧？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上课之前呢，先收事儿啊。艺术节快到了，这次艺术节呢是咱们学校第20届艺术节，校领导啊很重视。那这次的主题呢是文化传承，校戏剧社准备排演一部大型话剧《屈原》的部分片段。现在呢，校戏剧社面向全校招演员。
1: 如果要是感兴趣的同学，就可以去报名了啊。刘婉婷，你去不去啊？万一可以不用上。
0: 孙佳玉，你有什么问题？
1: 老师可以反串吗？
0: 这个去问戏剧社梁老师啊。
1: 哦。
0: 好，那开始上课了啊。
2: 哎，
3: 姑娘，下午辅导课帮我请个假。
2: 咋了？
4: 我要去戏剧社应聘。
2: 你说啥？
4: 我说去戏剧社应聘，选什么就要排练，排练就不用上辅导课。嗯，
2: 这点我倒没想到。
3: 走，
2: 干啥去啊？
4: 哎呀，没什么，跟你一块去应聘呗。
2: 佳玉，你想反串屈原？
3: 对呀，我们女生不是应该去争取婵娟这个角色吗？
4: 对呀。
2: 那不是，反串多有意思。
4: 我妈妈也在看，我妈妈说你爸写的特真实，特好看。
5: 所以后面是怎么发展的呀？
3: 对呀，那个吧。
5: 对呀，那你问问，后天的剧情。
3: 嗯，好，干脆你每天都问问，然后顺便跟我听我回家告诉妈妈。
1: 我也想知道。
3: 那您大家要听，我就可以去问问爸爸。
5: 谢谢国宝，谢谢国宝。然后
0: 去我好不容易想给我家好友周五的时候，还会有别的人的小朋友来跟我家好友。
5: 哎呀，
0: 然后叫我回家问你后面的剧情。
5: 真的呀，爸爸，你知道吗？你闺女现在是学校的红人。

0: 啊，红人儿？为什么呀？
1: 因为爸爸写的信大家都爱看，然后就全部来问我后面的剧情，然后我就成红人了。
0: 哦，原来是因为你爸你成红人了呀。哎，宝贝，你能不能自己努力当个红人，那多好呀。
1: 我不要，我有爸爸就行了。哎，
2: 对对对对对，有爸爸就行，有爸爸就行。
0: 行了，别炫耀了啊。作业写完了没？
1: 我都写完了。
0: 你今天这么棒呢，来给个爱的拥抱
1: 妈妈。
0: 真棒。哎呀哎呀，
3: 佳玉回来了。
1: 姐姐，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4: 离我远点，我烦着呢。
3: 和同学闹别扭了？
4: 我们学校艺术节要排屈原。
2: 你猜谁演屈原？
0: 谁啊？
5: 各位，男一号刘果宁闪亮登场。

0: 屈原，嗯，想想都辣眼睛。你别这么说你同学啊，但是爸爸也很好奇，怎么能选上他的呢？
1: 本来不是他，是三班的司徒伟，结果那司徒伟刚一上台就把角给牛了，然后梁老师只能找别的男生，结果那些男生那不是书呆子，就是害羞上不了台，那最后矬子里边拔将军，只能是刘国宁了呗。
2: 屈原，
3: 男一号。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投了汨罗江的那个。啊，对。嗯。妈，您放心，到时候啊，我一定录了像给您发过去啊。啊，行，那我先挂了啊。
2: 哎呀，去年是谁说咱们儿子没有艺术细胞来着？啊，
3: 我发现啊，你在他身上那个艺术基因啊，终于觉醒。
2: 那这事儿吧，我有些质疑。
4: 你质疑什么呀？
2: 你说这刘国宁平时也没表现出写什么话剧表演之类的，这次为什么这么积极啊？别有什么猫腻。
4: 能有什么猫腻啊？
5: 刘国宁，
4: 哎，
5: 妈妈找我有事儿啊。
2: 你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要去演这个话剧啊？
3: 排练的时候我不用上辅导课呀。妈妈，你们有没事？我回去写作业了啊。
2: 合着是为了不上辅导答疑课啊。
3: 老公，他演的时候咱还去看了，我怕他出洋相。
2: 可惜了这大气恢宏的剧本。
3: 重来。
6: 我为什么把你重来？
3: 你是来背书的吗？
6: 情感，你把你情感带进去。再来一遍啊！
3: 凤，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这是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连大白都睡着了的时候。刘国宁，认真点。
6: 认真点。干啥呀？
3: 还戏呢？你睡觉。
6: 有两句词儿。
3: 两句词儿，你得带感情啊。
6: 刘国宁，你管好你自己啊！再来。
4: 你咆哮吧，咆哮吧。

0: 住女儿名字的时候见我的啦。
1: 国宝，我觉得我的名字也很好听，你能不能问问你爸爸第二部的时候也用用我的名字啊？
0: 用你的名字啊？
1: 对啊，到时候我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我爸爸妈妈肯定会觉得很有面子的。哎呀，就跟你爸爸说说嘛，又不费劲。
0: 那好吧，我回去跟他说。

0: 国宝，你最好了，这个卡巴拉拉挂件送给你。
1: 哇，这个卡巴拉拉挂件好可爱，
2: 谢谢牧羊。
0: 那千万别忘了跟你爸爸说用我名字的事哦。
3: 放心，这么点小事没问题的，我爸爸最听我话了。
4: 咱们排队完之后记得带着球老地方见啊。
5: 好嘞，
4: 你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知道的，你摸你的狗，快点狗。
1: 哎呀，过年大白，你们两个练习册还没交呢。
4: 哎，不要去排练，来不及了啊，
5: 明天再交。
1: 这么积极的吗？他们俩能这么爱演话剧？
4: 什么个大司命，什么个
6: 少司命，
4: 少司命。哎，里边怎么还有秦时明月的人物啊？
7: 大哥你傻呀，那是一个时代的事儿。
8: 那就不是一个人，真被你俩给打败。
9: 刘姑娘，你词儿还没背下来？
4: 哎呦老师，他们俩就一句两句的，你看我这闪电颂也太长了。
7: 雷电颂。
8: 梁老师，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想给他打个样子。
9: 上佳玉打样。刘姑娘你好好看着啊。
4: 哎，好好，宋老师请啊，宋老师请。
8: 疯，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都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把死了的吹火转来，不能吹走这眼前比铁还沉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东海，使那长江为你翻波涌浪，同你一起大声的咆哮啊。
0: 能答应吗爸爸？
10: 不行。
0: 为什么爸爸？这不就是你动动笔的事吗？而且我都答应青木瑶了。
10: 刘国宝，你怎么能没经过爸爸同意替爸爸答应别人的事呢？
0: 可是这事对你来说也没什么难的啊。
10: 不是难不难的事儿，是对不对的事儿。不是谁向你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必须答应啊。
0: 我听不懂爸爸。
10: 假如说这次答应了徐梦瑶，那你们班里其他同学也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怎么办呢？啊，你答不答应啊？你答应了爸爸做不到，你不答应呢，那其他小朋友会很不开心的。
0: 那我就跟徐梦瑶说，不叫他说我就完了，就可以答应了。
10: 好，假如这次呢你摸爸爸，爸爸答应你了啊，徐梦瑶很开心。可过一段时间，徐梦瑶又向你提出别的要求了，是你和爸爸满足不了的，那你怎么办呢？
0: 他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啊？
10: 那谁知道呢？我们谁都不知道别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0: 那也许他也不会提这事啊。
10: 国宝，这一次呢，你是没有权利替爸爸答应事情的，况且是爸爸工作上的事情。你更不应该在没有征得爸爸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答应别人，懂不懂？
0: 可是我觉得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10: 可是爸爸觉得很为难。
0: 为什么呀爸爸？对你来说特别简单的事为什么不答应？
10: 哇，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懂啊，不能理解。
0: 哼，爸爸小气。
10: 爸爸在跟你讲道理。
0: 哼，我才不要听你讲道理呢。
2: 爸爸好小气。
4: 谁叫你不问问爸爸的意见就直接答应人家了呢？
2: 可是明明就是个特别简单的事儿。
4: 那你就跟他说，爸爸答应了，他也不敢找咱爸来问吧？
2: 可是回头细播了，他看着没有就会来问我。
4: 哎呀，那么还久着呢吗？那到时候你再跑路也不迟
2: 啊。啊，我不要跑路。
4: 那你就跟他实话实说，你就说爸爸不答应。
2: 可是我都答应人家了，会不会好没面子啊？
4: 哎呀，那这样吧，灰度哥火了，给他个签名照啊，补偿他。
2: 你火了？你怎么火的？
4: 艺术节呀，哥是男一号啊，那不就成全校的名人了吗？
2: 你那词儿都背不下来，算什么男一号？
4: 谁跟你说我背不下来词儿的？
2: 孙嘉欣啊，他说他姐每天晚上都在骂你，说你这回肯定丢人。
4: 那么多词儿，我得慢慢背呀，着什么急呀？

0: 随我科技，哼！麻呀，牧羊，那个事儿帮我和你爸爸说了吗？
1: 什么事儿啊？你忘了？
0: 没有没有，说了，那你爸爸答应了吗？
1: 他答应
0: 真的？谢谢国宝。
1: 哎，牧羊，这事可别跟别人说，不然他们都该。

0: 婷婷，快来吃饭了。
1: 嗯、哦，来了。十七，在这儿等妈妈一会儿啊，妈妈去吃个饭。
2: 婷婷，我走了。
3: 哎，十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下次回来，你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让刘姐准备你爱吃的饭。
2: 哎，没事，我就回来陪陪初一，我得给你买那个保健品啊，上面贴上那个标签，你记得按时吃啊。
1: 好，谢谢。
3: 哎。
4: 走了，老婆。
1: 好，
4: 辛苦辛苦啊！等我一会儿，我送你，不送你着急。
2: 行
3: 行啊，嗯，路上小心一点啊。哎，哇！
5: 妈妈，我也去上学了。
3: 哎，初一，是刘阿姨送你上学，要不妈妈送你啊？
0: 哎，婷婷，我先送初一上学了啊。
3: 嗯，好。那个，今天的菜是不是还没买呢？要不我去吧。
0: 不用了，我顺路买回来吧。
3: 好，慢点啊。

0: 刘姐，几点了呀？
1: 10:30了。
0: 嗯，那十七该喂奶了，我去把奶给他热上。
1: 不用不用，我已经热上了。
0: 哦，中午的菜还没备呢吧？我帮你。
1: 不用不用，我已经快做好了。
0: 哦，喂，静姐。
2: 小宁啊，不好意思，我这边马上要去开例会，等我忙完再跟你聊啊。
0: 啊，好，你忙你忙。喂，小薇，你下午忙不忙？不忙的话，
2: 我真的快忙坏了。我这虽然刚开始，生意好的不行，人手都不够了。
3: 老板，你这加量店怎么收费啊？
2: 今天先不说了啊，我先去忙了。
0: 啊，好，好，好，你忙吧。

0: 同学们，宁哥先走一步啊，明天见。走。哎，你好。
1: 李老师好。哎，哎，等会儿，你们俩过来。你们俩最近这辅导答疑是一节课都不上了，是吧？
0: 老师，我们也是为了艺术节排练呢，是吧？
2: 对呀，老师，我们也是为了班集体争光啊。
1: 好，那你就好好加油，老师期待在台上看到你的表现。
0: 哎，你就挺好吧，谢谢老师啊。
2: 老师再见。
0: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怎么听了这怎么？
3: 刘果宁，嗯，你到现在为止词是还没有背下来。哎呀，
0: 老师，你放心啊，我是考试型选手，我的习惯是啥呀？考试前夜搞突击，那个时候我就有如神助，过目不忘啊。放心吧啊。
1: 南玉，哎，司徒伟同学想好了吗？
4: 还没。您的意思是
1: 他能拄着拐子印吗？
4: 哦，梁老师，不成就我反串吧？哎，
0: 所以我问你啥意思啊？哎，老师，你不会真要换人吧你？
1: 我想，但是来不及了。刘果宁，到时候校长、主任、全校师生还有家长都会来大礼堂看演出。你要是不怕丢人的话，那你就这样吧啊。
0: 不，谁？校长、主任。

0: 那么多人啊！你以为呢？到时候你的名声可就响彻整个学校喽！
1: 我看是臭遍整个学校吧。你没资格说他，你那词儿熟啊？哎，我就一个配角，没人注意到我的。
2: 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提前跟我说，我给你约上时间。
0: 嗯，好，谢谢你啊。
1: 好的，嗯，
2: 再来啊，亲爱的。
0: 嗯，好的。
2: 小薇，
1: 哎呦，杨太。
0: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我专门带着儿子过来看你啊！快来店里啊！端儿姐，哎，过来帮忙抬龙种。哎呀，头晕！谢谢。哎呦，小时期。哎呦，真好，真好。
1: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0: 我这不专门来看你的吗？我来视察工作。哈哈，
2: 别光视察呀啊！
1: 给我们投点资，真的？哎，我真可以投点啊？是吗？嗯，杨太多少预算？我考虑一下呗。不过说真的啊，小薇，你看孩子们总也会有长大的一天吧？那我以后是可以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啊。我现在就可以提前规划规划呀。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真的。
0: 行，你今天呢先感受感受，好不好？
1: 我还没充卡呢。
0: 充什么卡？开国际玩笑，我的店就是你的店。娟儿姐，快，给你提醒一下，安排个大型卡。
1: 不用，来，不跟你挂包。小时期还在。
0: 我帮你看着小孩儿，你快去吧。
1: 他要是闹了，你就喊我。
0: 好的。
1: 哎，我看看，
0: 来吧，有什么？
1: 小薇，你咋没等我呢？你
0: 没看出来可以跟您保持距离呢。
1: 没找你啊，我也。哎呦，我哪儿敢呀！您马上就要火遍全校了，跟你在一块儿压力太大。哎呀，
3: 您哥怎么可能会嫌弃你呢？我不是那种容易发飙的人。嗯，
1: 你是真听不懂好赖话呀？嗯。
3: 至于吗？
1: 刘国宁。哎，算了，不说。
3: 哎。
1: 可别啊！我人生最讨厌的就是算了别说了，太难受了。说，
3: 你让我说的啊，
1: 我说了你可别急眼。哎呀，
3: 您哥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不信你询问个柯老师去。
1: 行。
3: 对。
1: 刘国宁，你实在没啥演戏的天赋。
3: 我，这那咋行啊？不过，我背词不挺好的吗？
1: 这光背词儿，那叫表演吗？那叫备课文。
3: 知道吗？
1: 算了，不过也算是你临毕业前给全校留了个笑话。哦，不对，念想。那
3: 你有啥好办法你？要不你也学司徒伟摔个腿啥的，
1: 当然你是假的，这样我就可以去反串了。
3: 哎，你这话也太恶心人了吧你！我刘稳就绝对不会做这种临阵脱逃的事儿的，这不符合您哥的人设。你说话呀你！
4: 哎，你个小柴犬还能演屈原啊？
3: 我跟你讲，我摔断了腿，我手是摔的，眼睛闭上了。

0: 玩儿。哎呀，这破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受啊？哎，
1: 大白，
0: 哎，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认识我呀？
1: 台底下咋那么多人呢？
0: 哎，不都跟你说了吗？今天校长、老师啥的都得来，还有摄像的呢，说不定还得载入校史。
1: 啊？不能吧？
0: 咋了？紧张了？
1: 我紧张啥呀？你紧张吗？
0: 我紧张啥呀？我就一句词儿。再说我画成这样，谁认识我呀？大不了就不承认是我演的呗。哎
1: 呀，没事，别紧张啊。这，有我在，那放心。
0: 我觉得咱俩好像你比较紧张一点哈。
2: 刘过年，过年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好好的，千万别给我丢人，全靠你了啊。
3: 老杨给占着位。

0: 今天就看你儿子的了。哎呦，
1: 打架呢，打架的演出。
0: 我是不是得带条叫好啊？
2: 哎，火宁了，火宁了！
3: 待会儿就看你们这火宁的了
4: 啊！你们还有别人呢，
5: 我都紧张。静晨，你紧不紧张？
4: 不紧张，果宁应该比较紧张。
1: 果宁呢？这小子什么时候紧张了？
4: 你这手怎么这么凉啊？
1: 没事儿，学校一个演出又不是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紧张什么呀？哎，
4: 林老师啊，我听我家静轩讲，果宁到昨天词儿还不熟呢，他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吧？哎
6: 呀，我都紧张了。
1: 不会，昨天一直在家背词儿来着。
7: 林老师，我说我现在闹肚子，换人来得及吗？
5: 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现在全校领导、老师、家长、同学都在下面坐着，你现在跟我说要换人是吗？哎
7: 呀，我本来就一备选，就没有备选中的备选吗？
5: 没有。哎呀，
7: 我真闹肚子。
5: 就是要拉，你给我演完了再拉。画好了，你们俩做好准备。
4: 果宁，
7: 你是小霍？
4: 今天是露脸是丢人，全看你了。

这酒有毒，可我真高兴，我能够代替先生保住了你的生命，我是多么的幸运。先生，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人，受到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始终诚心诚意地服侍着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楚国的柱石。我经常想照着先生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可我没想到我今天果然是做到了。我将我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先生这样宝贵的存在，我真高兴，真高兴。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啊！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 把死了的锤活转来，不能锤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

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得城郊，使得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的大声咆哮啊！我思念的洞庭，我思念的城郊，我思念的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啊，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啊，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宇宙中伟大的诗啊！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这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

0: 刘哥你啊，平时排练的时候搁那装蒜啊，现在跟我俩扮猪吃老虎是吧？你淘气！
1: 我不看你明哥是谁的？
2: 你今天太厉害了！哟，
1: 看你哥有多厉害！
2: 超级无敌！我从来都没见到你这么厉害。
1: 从来？
2: 我一直以为你笨得离谱。
0: 怎么能这么说你哥呢？
1: 就是啊，你哥在你眼里的形象这么差的吗？
2: 以后不是了，是要是再说我个笨，我再叫他背《欢乐颂》。
0: 雷电颂。
2: 哦，雷电颂，雷电颂。哥哥，我们班里好多人都想要你签名，你回头挨个给我签。
1: 我老妹想要，手断了也得签呐。耶，
2: 辣哥是世界上最好的辣哥。
0: 就你那两个狗爬字儿，哎，要不要楚王的签名？我签比他好。
2: 你就一句台词，谁要你的签名啊？嘿，
0: 你如此无礼！别跑！
3: 你今天真棒。我说回以前的话，其实你很有演戏的天赋，不过和我比。还差那么一丢丢。
4: 周末爸爸请客啊，咱们全家人吃海鲜大餐，庆祝刘果宁演出成功，获得校内外一致的好评啊！
5: 李老师把刚才的视频和照片都发到群里，好多家长点赞。
2: 妈，那我哥岂不是成学校名人了？
5: 那当然啦，
2: 那我就是明年的妹妹啦。哎
4: 呀，你倒挺能蹭的啊！
5: 哎，刘果宁，你怎么这么安静啊？你不说两句吗？
4: 对啊，

0: 说说当下的心得感受啊，儿子。
1: 我还真有所得呀。
0: 好事儿啊，赶紧说。
1: 我找到我的人生目标了。
0: 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人生目标了？不错啊。
1: 爸，我以后要当个演员。
0: 要干什么？
1: 当演员啊。
2: 不是，你要当演员？
0: 嗯。你真是有个杆儿就敢往上爬是吧？
1: 那你是编剧啊，
0: 我是编剧，跟你当演员有什么关系？你就在你们学校那破舞台上蹦蹦跳跳两下，你以为演员那么好干？来，自个儿照照。
1: 喂，
3: 儿子，这演员不是说当就当吧？
1: 啊，那我今天不就当了吗？
2: 你那只是一个学校的演出。
1: 但全校连着老师、校长，还有同学、家长，那1000多个人呢，都对我的演技很肯定啊。
3: 你那些观众只能说是外行，知道吗？
1: 那您是内行的，您也对我很肯定啊。
3: 我是你爸，我当然得说你好了。
1: 那我至少比那些背不下来词儿、只会说数字的演员强吗？
3: 那只是个例，个例，知道吗？
1: 但是，我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你呀，老爸。
3: 我啊，
1: 你是圈内人呢，那扶儿子上位不难吗？
2: 刘果娘，你知不知道演员这碗饭可不好吃啊？哎呀，
1: 不难呢，只要我爸为我量身定制写一个角色，哎，我就成了。妈，你看啊，你现在让我读书啊，成为科学家肯定是没戏了。哇，那演员他好当啊，是吧？他不需要读书，他会认几个字就行了。而且这演戏不就是过家家似的吗？那我整天和老师和你们演戏，
0: 说什么呢？
1: 那最后两句当我没说。总之我如果能演戏，我就肯定能出名。哎，我出了名，爸，你就是我的御用编剧。妈，你不用看谁谁的脸色了啊，你就来给我当经纪人，哎，照顾我就行了。哎，那以后你们就早点退休就行了。替老刘家光宗耀祖的事儿都全交给我刘果宁了。
3: 你发烧了吧？啊，就那两下三脚猫的功夫，把自己当一代宗师了啊！当演员你还差得远呢。
2: 哎，刘果宁，你知不知道这个专业演员是要经过系统学习的？
1: 妈妈，你们甭劝我了，孩儿主意已决。
0: 跟我们来认真的是吧？
1: 爸。从小到大，我这次最认真，
0: 正想演戏啊！
2: 哎，你
0: 行，答应爸一条件，我就同意。
1: 啥？
0: 电焊工，厨师，泥瓦匠，3样技术给我学一样回来啊！
1: 这跟我演戏有啥关系啊？
0: 省得到时候你没戏拍、吃不上饭的时候，靠这手艺还能养活自己，哎，不至于沿街乞讨啊！
2: 啊！对，我同意，同意你爸说的。
0: 啊，
1: 我现在呢要读本书啊，行吗？
4: 哎，上课了，上课了，上课了。
5: 你看这个书干嘛？
1: 因为我是一个
6: 国宝，这是我送你的超能特工护叶卡。
7: 你怎么又送我东西啊？
6: 嘿嘿，我想求你个事。
7: 什么事儿？
6: 你看你爸都用我的名字了，他能不能叫我去演一下？我就演我自己就好了。你爸那么厉害，应该没问题吧？
7: 你怎么这样得寸进尺啊？
6: 我怎么得寸进尺了？既然用了我的名字叫我去演一下，有什么问题？
7: 上次已经答应过你一次了，这次你又提出别的要求，就是得寸进尺。
6: 既然不成，开始你为什么要答应？
7: 你开始只是答应一个小小的要求，没想到你会越来越过分。
6: 我就问问，不答应拉倒。刘国宝，你就是小气，
7: 就是得寸进尺。
6: 我不要和你做朋友了，
7: 我才没有和你做朋友呢。
4: 好。

0: 怎么了，宝贝儿？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儿了啊？瞧这嘴撅的，能拴头驴了。
1: 爸爸，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哪句啊？
1: 果然不能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徐梦瑶，她果然提出了好过分的要求。
0: 名字的事儿，你没有拒绝她吗？
1: 我撒了谎，说爸爸答应了。
0: 哎呀，刘国宝，你怎么能两头欺瞒呢？
1: 爸爸，我知道错了，所以今天我们吵的谁也不理谁了。
0: 这件事情呢，是你有错在先，知道吗？嗯，首先，你不应该没征得爸爸同意就替爸爸答应别人的事，这个不对。第二呢，为了自己的面子，你又跟同学撒谎，就更不对了。我认为啊，你明天应该跟徐梦瑶把事情说清楚。
1: 我明天就去找他去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胡乱答应别人的要求了。
0: 嗯，好，知道错了就行啊，去写作业啊。

0: 子破了。
1: 哦，破了，破了就扔掉呗，家里还有很多新的呢。
0: 我就喜欢这双，妈妈，反正你在家里也没什么事，你帮我缝一下。
1: 哦，好，妈妈给你缝。
0: 谢谢妈妈。
2: 媳妇儿，我这干洗的衣服回头你给我拿一下啊。
1: 你明天下班顺道取了呗。
2: 你就帮我拿了，反正你也没事儿。
3: 演得太好了，
4: 林妙妙，你
5: 是决定了，林虎林有的演员。
6: 你真要加盟我的店？
1: 真的呀，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
6: 我以为你只是说着玩玩呢。
1: 不是，我是认真的，小薇。我在你心里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啊？
6: 不是，我是觉得你们家杨总那么能挣钱，还需要你出来工作啊？哎
1: 呀，这事儿跟他有钱没钱没关系。我说实话啊，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生活有点没意思。
6: 你还没意思呢。别墅大豪车，那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乖。这杨总呢，什么事儿也不管，钱呀、事儿啊，全都交给你，你还要过什么生活？你太凡尔赛了吧？那多少人都羡慕你现在的日子啊！
1: 我跟你讲一下我每天的这个生活流程啊。嗯，早上起来，吃早饭，照顾孩子，然后等着吃午饭，然后睡午觉，然后下午继续照顾孩子，然后吃晚饭，然后又该睡觉。我现在还年轻啊，如果我现在不出去找点工作干的话，那等我60岁我还是过这种生活，那我到时候想干我也干不动了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遥人问题，只有你美和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

0: 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现在还年轻啊，如果我现在不出去找点工作干的话，那等我60岁我还是过这种生活，那我到时候想干我也干不动了呀。
1: 这样吧，你先来店里适应一下。
0: 来你店里我能做点啥呀？
2: 干宣发呀。
0: 啥宣发？
2: 就是打广告啊，现在在外面打个广告费可贵了，所以呢像这种快音啊小蓝书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你以前不是干秘书的吗？写写文稿啊文案什么的，平时呢就多维护一下账号，等经验有了知道开店是个怎么个事儿，咱俩姐妹再一起干。

0: 同学们，很快就要期末了，这次期末考试完，你们就要进入六年级的下半学期了。换句话说，还有半学期，大家就要小学毕业，进入初中了。所以呢，所以这次期末考试尤为重要，我希望大家都重视起来，啊。 来，接着看过来。这两句啊，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今天呢，咱们就把二年级上册的所有知识给学完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就正式进入全面的复习阶段。很快呢，咱们也会迎来期末考试。 虽然说现在咱们二年级还是乐考，也就是开卷，但是老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复习，把学过的知识给记牢固，这样到了下半学期乃至三年级，大家才不会落下太多的功课。报告，
1: 进来。林老师，这个是昨天的卷子改错，还有课间练习。
0: 好，都交了吗？
1: 刘果宁。
0: 刘果宁怎么了？ 刘果宁改的错还是错的，不过我让他重改了，他待会儿单独来交。行，知道了，你去吧。哎，佳玉，
2: 李老师，
0: 佳玉啊，嗯，果宁呢？最近这个学习态度又有点懈怠。
2: 哦，
0: 老师是想，你看你能不能辅导一下他呀？你们不是住对门吗？
2: 你看，就监督一下他的学习。刘果宁上个学期期末成绩其实不错，老师希望这学期他还能保持，要是能提高就更好了。你愿意吗？行，没问题。马上又要考试了，考不好又要挨骂了。
3: 国宝，初一，咱们一起约着复习呗。好啊，
4: 寒的嘎嘎，咱们既然乐考，那就别复习了呗。乐考也是考试，也得复习。乐考不就是对着书本抄吗？那也叫考试啊。可是如果你知识量不熟，我就不会，抄也不会抄明白的。哎，还有抄书抄不明白的，那不就是大傻子了吗？
5: 肖佳瑞，听你这话，你是不准备复习了呗？
3: 就是抄着写。
4: 还复查写，我觉得肖佳瑞说的对。
6: 乐考就不是考试，
4: 不是考试为什么还要叫乐考啊？
7: 那就是走个形式呗。
4: 考试是为了检验你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再说了，学习又不仅仅是为了考试，
8: 学习不为考试，那为什么？
4: 是为你自己掌握知识。
7: 可是我觉得知识都掌握了呀，不需要检验。
4: 那你是否知道你自己？

0: 识的掌握知识。
1: 我觉得马子航说的有道理。
0: 还有有啥道理？
1: 你们这些学霸愿意复习就复习，反正我不复。
2: 春燕，你愿意吗？
3: 嗯，我愿意参加。
2: 小飞虎，你呢？
4: 我也是。我的妈妈说学习不好，长大了就找不到好工作。
2: 嘉欣，你呢？
5: 我不复。
2: 那咱们今天按照约定，下课之后来我家复习。木宝，你也得来。木宝，必须来。嗯，
1: 那好吧。
6: 刘过宁，回去放下书包来我家，我给你补课。
7: 补课？为啥？
6: 李老师说的，让我多给你补补课，争取期末拿个好成绩。
7: 哎呀，我已经有人生目标了，不用再学习了。
6: 你有啥人生目标？
7: 我要当演员，去拍戏，就不用再学习了。
6: 你没事吧？
7: 你质疑我？
6: 刘果宁，你不管做什么，你都得先学习啊。你学习学不好，台词都读不明白，你怎么做演员？再说了，做演员出名的能有几个？你万一不行呢？到时候学习没学好，演戏也没演成，你怎么办？
7: 你口气咋跟我爸似的？
6: 因为我们都有正常逻辑啊。
7: 你们这是对我有成见。
6: 我们要是不拿你当亲人朋友，才懒得跟你说这些话呢。谁不知道好听的话人人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好听的话可不一定是真话。
7: 你就不用再劝我了。啊！我爸妈都劝不住我，何况是你呢？本人决心已定，谁都劝不住。这条路，我已经替自己选好了。
6: 刘果宁，你说真的假的？我跟你说，人生选择不可以这么草率。如果选错了，就没有第二次翻盘的机会。给我站住！
8: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见什么来着？
3: 遥看瀑布挂前川。
2: 嗯，对。
8: 哦，我想起来了，这第二句好难背啊。
2: 对我，你不用死记硬背，你呢就显现一幅画面：太阳照在像香炉一样的山峰上，燃起紫色的云烟，水从山上飞流直下，好像从天上垂下来的白色丝带一样。
3: 哇，糖豆，你翻译的好好啊。
9: 哎，我好像有那个画面了耶。
2: 过吧，你跟着背啊。
10: 糖豆哥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复习啊？那可不是打开复操啊，难道还能抄错吗？
2: 如果你都背过了，就不用抄书了。
10: 为什么可以抄书却还要背呢？我们省下的时间看个电视不行吗？
2: 到三年级就没有乐考了，你怎么办？
10: 我三年级的本三年级再说呗。
2: 刘国宝，你如果是这种学习态度，你还是回家看电视吧。
10: 糖豆哥哥，你生气了？
2: 我是觉得，与其你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回家看电视呢。
10: 说的也是，
3: 你们谁跟我回家看电视？
1: 国宝，我还是想复习。
9: 对啊，期末考试考不好，妈妈会骂人的。
3: 哼，乐考还能考不好，笑掉大牙了。行，你们复习吧，我回家看电视。
11: 姐妹们，我肯定是亲自去过试过以后我才给你们推荐的呀，真的特别好，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小薇，刚才有人问我那个水晶套装的事儿，这样你直接把报价推给我，我发给他好不好？
12: 这家店超预期，甲型和上色都无可挑剔。
13: 好的，随时欢迎您来店。
14: 媳妇儿，你这工作好啊，在家里都能赚钱啊。
11: 你少在那阴阳怪气的，我这是为了以后自己出去干活积攒经验呢。
14: 这人设是要变了呗？嗯，要变成女强人了。嗯，好啊，你也是，这完全可以踩在我巨人的肩膀上往上走，你这非要跳下来自己爬。
11: 哎呦，谢谢杨总啊，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忙着呢。
14: 忙吧。
11: Hello， 孟瑶妈妈、飞虎妈妈、雨轩妈妈，我单独拉这个群呢，主要是为了跟你们说啊，我那天去了一趟小薇那个店里，他们家做的美甲真的是又便宜又好，你们空了可以去试试呗，而且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处吗？
1: 好处那肯定是大大的有啊，你们去了那不得给你们最低折扣啊。
0: 你给我发个资料来，我在单位帮你宣传宣传。
1: 谢谢莫瑶妈妈。
0: 那店里有啥广告画没有啊？你拿来给我，我给你贴我店里，那效果指定嘎嘎好。
1: 飞虎妈妈，那个广告画啊，我改天单独给你送过去，谢谢你。
2: 那资料你也发我一份，我给你在年级家长群和我们老大他们那个班的群里帮你多宣传。
1: 这样这样，我呢跟小薇商量一下，我们呀办一个专门针对艳福小学所有家长的特惠活动，只要是孩子在艳福小学上学的，我们一律打折。

0: 吓死我了。
1: 干嘛呢？
0: 这两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0: 儿子，
3: 嗯，
0: 作业还没写完呢，啊，
3: 嗯，
0: 哎，来，喝个酸奶歇会儿。
3: 嗯，行。
0: 嗯，
3: 米管啊，
0: 先来盖儿喝呀。
3: 啊，你有啥事儿啊？
0: 爸，跟你聊两句。
3: 我写作业呢。
0: 跟你聊两句耽误啥事儿？
3: 哎呀，您到底有啥事儿啊？
0: 你那当演员的想法啊，这个现在怎么样了？
3: 过去了，过去了。
0: 过去了，什么意思？不想了？
3: 嗯，我这么一想嘛，你看，你也不同意，我妈也不同意，算了吧，就这么着吧。
0: 啊，自个儿想明白了，想通了啊。
3: 哎呀，爸，我通不通不重要，你们通就行。
0: 不是，爸妈呢也不是要扼杀你的梦想。
3: 嗯，
0: 不过现在太早了，知道吗？我觉得你还得再沉淀沉淀啊，等再过一段时间，你真正确立了自己要奋斗的目标，我们再一起朝那个方向努力。
3: 好了，爸，儿知道了啊。爸妈都是为了我好，那我现在能写作业了吗？
0: 好好努力，加油。

0: 喂，大白，哎呀，现在这网上全是招聘演员的信息啊！
1: 你真要去当演员啊？
0: 哎呀，不是我想当啊，那是这个他天赋来了挡不住啊，你知道吧？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成功利用我的演技把爸爸妈妈都给迷惑了，把他们稳住了。哎，他们现在以为我已经放弃演员梦了，下面就是我刘果宁的主场了。我要靠自己入圈，哎，等我步入了影视圈吧，站稳了脚跟，他们再想阻止就来不及了。
2: 有剧组招少儿演员，你几个意思？
0: 这我的机会。
2: 你要去试镜啊？
0: 试镜？对对对。
2: 你连人家剧组的专业名词都不知道，你确定要去吗？
3: 必须的。
2: 你准备怎么去？
0: 哎呀，这不就跟你商量这事儿呢？
2: 你想逃学？
0: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2: 果宁，期末考试很重要的。
0: 我知道期末考试很重要，但是试镜更重要啊！那谁想咱俩时间冲突了呢？
2: 这次我绝对不帮你。哎，
0: 小伙，你咋那么死板呢？你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啊！你不能帮我一下？
2: 那你学习怎么办？
0: 我都火了，我还学习啥呀？
2: 那如果你不火呢？或者你很快就过气了呢？你到社会上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你怎么办啊？

0: 找不到演员了吗？浑身都是记忆。
1: 做演员是吧？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定位？偶像、实力还是演技派？
0: 啊，这个偶像吧。
1: 偶像是吧？
0: 嗯。
1: 那你接到一个角色，你准备用什么表演形式来呈现？梅兰芳、斯坦尼还是布莱希特？
0: 这还有京剧的事儿？
1: 你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剧本都有可能看不懂，你怎么演戏塑造角色？
0: 我可以慢慢学嘛。
1: 果宁，演戏没那么简单，你还是想想清楚吧。
2: 我可以靠天赋啊。
3: 亲爱的，
4: 明天介绍朋友满意吗？
3: 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都约满了，要不您看看明天的时间呢？
4: 啊，好，
3: 我给您约上。
4: 哎，真好。
3: 好的好的，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明天见啊。
5: 我刚才跟那个大姐说好了，她明天就介绍她的朋友来。
3: 你太厉害了，就你这艳福娃打折这事儿啊，我这最近的生意翻了好几倍了。
5: 太好了，哎呦，我就想着家长群这么好的资源，那不用白不用嘛。
3: 嗯，
5: 但是打折的时候我没来得及跟你商量，不会影响成本吧？
3: 我心里是有数的。哎呀，我发现你挺有做生意的头脑嘛。
5: 哎呀，等我把这些套路都摸清楚，我就加盟你。
6: 就这样，
7: 开心死了！
8: 哎呀，雨轩妈妈，
9: 妈妈啥这么高兴啊？哎，糖糖妈妈、初音妈妈，这都是我家老大班上的家长，看了你们的宣传，约着来体验的。
6: 对，真好，
2: 特别好，是做的。
3: 欢迎欢迎，小姐小玉，快给客人放包啊！
7: 好嘞好嘞，
9: 看人多吧？
7: 里边请吧，里边请。
9: 是，过去挑挑自己喜欢的样式啊，
3: 感受感受。
9: 对，
3: 雨轩妈妈给力啊！
9: 这还没发力呢。哎，对了，你们有什么新样式吗？
3: 婷婷拿色吧。
5: OK， 等我。
9: 哎，好。
3: 哎，你做免费啊？啊，
9: 那不行，我得支持你们工作。
3: 你接到那么多客人了，要不然要给你分成的了。
9: 你真客气。
10: Now, here are the questions.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is probably the major concern of travelers who choose to stay in a hostel? Is it A. comfort, B. security, C. price, D. location? David, could you please give an answer to this one?
11: 选 B.
10: B. Sorry, David. Small mistake. Let's try again. Your second guess, what is it going to be?
11: 选 C.
10: Yes. Very good. You're right. You got it. Okay. Let's look at question number two.

0: 玛丽，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0: 那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吗？
1: 真没事的，只是没睡好。
0: 好吧。
1: 对了，这是我给你查的一些纽约比较好的一些高中的资料，去看看。
0: 谢谢。我好好研究研究。
1: 那我们说好了，一起去纽约读高中、上大学，一直做同学。
0: 好。哎，对了，你寒假有和家人安排什么活动吗？
1: 我爸安排了旅游计划，我们会一起出行的。
0: 你妈妈呢？
1: 她不会跟我们一起的。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就想问，你有没有要做什么计划？我可以帮你推荐推荐。
2: 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0: 你快来。
2: 教室不能说呀。
0: 嚯，你得帮帮我。
2: 你还想逃课？
0: 此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2: 刘国宁，你不能为了前途未卜的事儿耽误考试啊。
0: 这不还有时间吗？而且无非就是复习，我回家也可以复嘛。
2: 你铁了心要去？
0: 我好不容易迈出了人生重要抉择的一步，那如果不成那是天意，但是如果不去，我迈不过自己心里这道坎儿啊。你能理解我这种感觉吗？
2: 这么说的话我能理解。
0: 那你就帮帮我呗。
2: 我也没阻止你啊。
0: 但是要投不请假就得有假条啊。
2: 怎么又是我？哎
0: 呀，你模仿的像吗？这要不带用铅笔。
2: 你干嘛？
0: 带多了。
2: 你先起来。
0: 你不同意我就不起来了。
2: 哦，行行行，我答应你。
0: 嚯，大恩不言谢。
2: 别臭美，不是冲你，是冲你那份执着和梦想。
0: 嚯，等哥火了带你飞。
2: 什么名目请假？
0: 程伟言。
2: 今天

0: 手头啊，你自己练啊。
1: 梁老师，
0: 那个
1: 咱们上回那演出服装还有吗？
0: 有啊，怎么了？
1: 哦，我周末有个演出，我就想借用一下，我还想演那一段。
0: 行，那你用几天？
1: 就两天。
0: 行，那我给你写个条，然后你拿去总务处借就好啊。
1: 哇，这谁都看出来是假的呀啊！那麻烦你明天给我交给老师了。
2: 行，
1: 走了。
2: 哎，等会儿，我还帮你做了份简历呢。
1: 哇，你想的这么细啊，我都没想到啊！感谢啊，感谢感谢。
2: 哎，你不检查检查？
1: 哎呀，你办事我放心。
2: 还是那句话，
1: 出了事不连累你。
2: 加油吧，明日之星。
1: 就等着宁哥胜利的消息吧。哎呀，帮我保管。
2: 咋呀？
1: 演出服，明儿一早楼下见，给我。
2: 不是，你怎么又往我这塞呀？
1: 哎呀，放我家里不安全呢，我爸妈会发现的。
2: 那我怎么跟我妈说？
1: 你就说你太崇拜我了啊，拿我演出过的衣服拿回去磨呗。
2: 你觉得我妈会信吗？
1: 哎呀，那你自己编个吧。等宁哥火了，带你飞。
2: 你这靠谱吗？就算能给你整个假条，到时候李老师一个短信发过去，那你不就穿帮了吗？到时候还得连累我们陪你吃窝了。
1: 哎呀，那他就算给我爸发了一条短信，那我到时候已经在面试了。我如果面试顺利，我就能去拍戏了。那到时候我爸妈发现了也说不了啥了。
2: 那你就把我牺牲了呗。
3: 好兄弟，一辈子。
4: 三宝，爸爸回来了，快让爸爸看看三宝。
5: 儿子，
6: 爸，
5: 哎，
6: 你来屋一趟，有事找你。
5: 好，有事啊？
6: 我想跟你谈谈那个关于我出国读书的事儿。
5: 说说你的想法。
6: 咱不之前都说好了吗？初三毕业就送我去。
5: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是不想去，也可以不去啊。
6: 我是想学电影导演，纽约大学的电影导演系还不错。我想去纽约读高中，刚好我已经找了两所不错的私立高中，都有宿舍，我就不用租房子。然后读完毕业，就直接考纽约大学的电影系导演。
5: 你自己都在上面找好了？
6: 资料我都发你了。
5: 哦，好。那我回头看一下，然后跟你婷姨商量商量。
6: 不用商量，直接准备钱就行。

0: 我不能让事务出国读高中。
1: 之前不就说好的吗？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呀？
2: 我怎么琢磨这事儿都不行，那年龄还是小。我让他在我身边啊，再多待个3年，把高中读完了，大学再出去念。你想啊，婷婷，那国外现在多乱呢，是吧？他要真有点什么事儿，我飞过去都来不及。话是这么说。
0: 那你当初让他去国际学校干嘛呢？
2: 那两码事儿。你读国际学校，他双语教育嘛，他这个基础还是一定要打好，然后也能在我身边多待个几年。
0: 你就是想把你儿子捆在你身边。
2: 是，还是我媳妇儿懂我呀？
0: 我不懂，我不理解。
2: 就这么定吧，回头我跟事务说。
3: 高中念完，爸再送他出去。哎呀，15知道了，他肯定不高兴。完了，又是一场恶仗啊！哎，
0: 没被发现吗？
3: 那在这废话练习呢，你。
0: 完了，
3: 能不被发现吗？进门就被发现了。
0: 啊，那咋办呢？你咋搞的？
3: 我就说最近被汉服挺感兴趣的，整一套回。

0: 演员啊，
1: 这你妈都信啊？
0: 我姥爷是个裁缝，我妈寻我血脉觉醒了呢。
1: 天哥，高了。
0: 现在就看架桥那边了。
1: 架桥那边吧，应该没问题了。青山不改，
0: 绿水长流，各位巨爷。
2: 林老师，刘果宁、常威严请假，这个是假条。
3: 刘果宁？哎，他爸妈怎么也没给我发个信息啊？先上课吧。

0: 这么多人想进，这就完了。这比考试紧张激烈。
1: 李导，李导，李导，你好，我是新时代的经纪人，我叫陈建，这是我的名片。
0: 我叫林佳琪啊，谢谢。哎，谢呀，没事，让他来，你谁也别说，啊，来了跟我联系就行了。我是人多，我先挂了啊。哎，您是李导吧？
1: 谁呀？
0: 我来深圳的。
1: 哪家公司的？
0: 啊，我没公司，自己来的。父母呢？
1: 上班，然后把我送过来就走了。
0: 有资料吗？
1: 有。
0: 刘先生，你找地方坐会儿啊，一会儿叫你。
2: 你别光柔软，说词儿，说词儿。
0: 导演，
2: 外面有没有制片啊？让人跟菜市场似的。
0: 导演，你看看资料。
2: 我说多少回了，资料别让我看，你们先删一遍呀。
0: 不是这个编剧，孩子他爸啊，刚火了一个戏。不是，主要朱总，
2: 朱总，
0: 朱总，哎呀，
2: 都是关系啊，都是关系。
3: 喂，
4: 哎，刘老师，我小李呀。
3: 啊，谁？
4: 就上回朱总那个戏。副导，
3: 哦，你好，你好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4: 哎，刘老师，那个刘果宁是您儿子吧？
3: 是啊，你怎么知道？
0: 他来组里面试了，这是您的意思还是朱总的意思呀？
3: 啊？
5: 你
4: 不用绕回来接我了，你就直接去。
5: 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啊，你一会儿见了孩子呀，可千万别当着别人面凶他，听见没？回家再说。
3: 知道知道，我让剧组的人先把他稳住了。
1: 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
6: 你节奏不对。
1: 你演过戏吗？
6: 演过呀。
1: 演过几部啊？全是你演的？
6: 对呀，我从一岁就开始演。
1: 老艺术家呀。
7: 赵婷，
6: 我来了。
1: 妈呀！
8: 你联系我就行，我有经纪公司的。
5: 谢谢啊。
8: 哎，小帅哥，签哪家公司的？
1: 哦，没公司，我自己来的。
8: 没公司啊？哎呦，你这么好的条件没签公司啊？那你签我这儿呗？
1: 签约吗？
8: 对啊，我们公司啊专门培养小艺人的。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艺人。你看，这都拍了十几部戏了，都是小童星。你看最爆的、最火的剧全都在呢。
1: 这。这不看着全是跑龙套的吗？
8: 你不懂了，再大的腕儿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
9: 你看像这个谁来着？

0: 那个谁，不都是从小角色开始的吗？
1: 那我签的能保证我火吗？
2: 谁要是保证你能火，那肯定是骗你的。我们这儿啊，只能保证你有戏拍。那能不能火，可能还得看你自身的运气和努力了。
1: 那你一般签几年？
2: 十年起。
1: 十年
2: 起？
1: 那我签了能保证我有戏拍吗？
2: 你有表演经验吗？你拍过戏吗？之前
1: 我学校演过话剧。
2: 那不能算，我们这儿啊是专业的表演机构，专业的表演老师给你培训，到时候你学成了，你就可以演戏去了。
1: 那我得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2: 你爸妈在哪儿呢？啊，
1: 他有事儿，出去了。
2: 那这样，孩子，我呀，给你留一张我名片，我就是这家经纪公司的。你看，你回去跟你爸妈商量一下，然后你们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好吗？培训费3个月20000，不贵，你知道吧？
1: 那我当傻子了呀，明着骗。
3: 刘火娘，胆子越来越大了。
1: 爸，先别着急吧，爸。
3: 居然敢逃学了你啊！我告诉你，就算你试镜成功，我也不会让你去。哎呀，
1: 爸，我不去了。
4: 还在这演戏，你太过分了，知道吗？
1: 爸，我真不去了，没看我都下来了吗？
3: 哎，
1: 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试试，我看我能不能当上演员。但是我发现应该是不行，毕竟这个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
4: 你怎么想通的？哎呀，
1: 我看这走廊是全是试戏的人，我谁都比不过，尤其是那小胖子，我简历那么厚一沓，然后我就觉得我没啥竞争力。
3: 接着说。
1: 哎，爸，我就想明白了嘛，所以我还是先得掌握知识，然后有一技之长，我才能竞选嘛。不然的话，我连比我小的我都竞争不过我，所以我就下楼了嘛。
4: 你不是因为知道我和你爸去赌你自己想跑吧？
1: 我还纳闷呢，你们咋知道的？
3: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4: 今天这件事情的性质还是很恶劣的啊！你说你准备怎么办吧？
1: 我说算数啊。
3: 说
1: 啊。我是准备先跟李老师和梁老师道个歉，如果要处分也行，然后我就好好补课，认真复习，全力备考期末考试吧。
3: 哎，看你期末考试成绩啊，要考得好，这事儿算翻篇儿；要是考不好，二罪归一。
1: 真的，今天不揍我了？
4: 你以为我们是暴力狂呀？啊，见天的想揍你，这不还是因为你让我们生气了吗？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我们就看你接下来怎么表现吧。
1: 爸妈，你们就请好吧。
5: 能不能让父母省点心啊？
1: 那爸，我还有个问题。
5: 问。
1: 你们是咋知道我是试镜的呀？
4: 是人家认出了你，给你爸打的电话。
1: 但我从头到尾都没跟他们说我爸是谁呀。
4: 老公，这怎么回事？
5: 我在我们行业里还是有点名气的。
4: 你可真行啊你！
1: 老师，我知道错了，我接受批评。
6: 你怎么能因为这事骗老师还逃学？
1: 我也是为了梦想嘛。
4: 你有梦想是好事儿，老师也支持你去完成你的梦想。哎，但是你是不是也得先把知识给学扎实了呀？要不然真给你个剧本，你都理解不了。
6: 是啊，刘姑娘，咱们学校的戏剧表演社团那真是皮毛中的皮毛。如果你觉得这样就行了，那真是坐井观天了。
4: 你这次的问题很严重啊，但是鉴于你能及时认识错误，主动承认错误，态度也还诚恳，这次就不追究你了。再给你一个机会，期末看你考试成绩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梁老师。
6: 快去上课。
4: 哎，你等会儿，那张假的假条谁帮你弄的？
1: 老师，我犯的错已经够多了，那再加上一条出卖朋友，太那啥了吧？
4: 你不说我也知道。
1: 绝对不是白小天。
4: 行，走。

0: 你看我干嘛，喜提？你这撕哈撕哈的，我看着就算了。
1: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字。
0: 哎，对了，霍尔问你个事儿，你说这剧组的人是怎么知道我爸的？
1: 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吗？我应该知道吗？
0: 帮我明天交给老师吧。行，谢谢啊，谢谢。哎，等会儿，
1: 我还帮你做了份简历呢。
0: 本来还想跟你一块分析分析的。
1: 可能是你爸太有名了。
0: 确实啊，哎呀，这做名人的孩子难呐。
1: 哎呦，行了，坐题吧。
2: 同学们，卷子上的题书上都有啊，不会的可以多翻翻书。老师，我找不着。
1: 找不着多翻翻，一定是有的。哎，杨楚怡，这首古诗是哪一页的？第几课的？啊，肖佳瑞，考试你还讲话？有不会的问老师就行了。
2: 老师，这道题好像没学过。
1: 怎么可能没学过？我看。 这个题啊，在14课，你再好好翻翻啊。卷子上的题都是从书上出的啊，不存在没有学过的状况。大家一定要认真审题，不要漏题，不要往其他地方看，自己做自己的，千万不要粗心大意啊。

0: 学们，考试时间到，大家都把笔放下。每组的最后一个同学把试卷收上来，放到老师的讲桌上。
1: 老师，刘国宝不交卷子。
0: 刘国宝，
2: 老师，我就差最后一点了。
0: 考试时间有规定，不能再写了，把他的卷子收上来。
3: 进，
4: 儿子，忙着呢。
3: 你学校看了吗？
4: 看了看了。爸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出国的事儿。儿子，你现在就是想高中就出国去读？
3: 你什么意思？
4: 有没有别的选择？
3: 什么别的选择？
4: 其实现在国内的高中也很不错。
3: 你明说吧，你什么意思？
4: 爸是觉得你现在还小，想让你在国内把高中读完，爸再送你出去读大学。
3: 为什么突然变卦啊？
4: 舍不得你。
3: 叶文彪，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4: 你笑我什么？
3: 之前咱们都说好了，我初三读完之后你就送我去国外上学，现在我所有准备都做好了，你又不让我去了，你出尔反尔。
4: 你刚才叫我什么？
3: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早早让我去国际学校干嘛？哦，你现在说我小了，初中你就让我住宿了，那会儿我不小吗？
4: 我送你去国际学校读书，就读出来一个，直接喊你老子全名啊！
3: 你言而无信，你配上老子吗？你就是自私！
4: 我怎么自私了？你放肆！我想让你在国内把高中读扎实了再出去，我有错吗？
3: 我已经很扎实了，我不需要。
4: 这个由不得你，我告诉你，送你出国读书拿钱的是你老子。
3: 我不用你的钱。
4: 你不用我的钱，那你拿什么钱出去读书？
3: 你管我有什么钱，我勤工俭学，我自己挣。
4: 给我站住，我跟你说话呢，杨师傅，你给我站住，你不许给我出这门。
5: 怎么了？怎么了呀？
4: 又要离家出走？
5: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呀？
4: 我跟他好好说得了吗？跟我这犯浑。

0: 你跟我好好说话了吗？
1: 我是不是为你好？
0: 不要老打着没有好的名号来阻碍我的生活。
2: 你少说两句，十五啊，你爸呢也只是提个建议。
1: 这事儿不是建议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你定个屁！十五，咱们有什么坐下来，好好的一起沟通。
0: 你看他想好好跟我沟通吗？
1: 你怎么跟我沟通的啊？你怎么跟我沟通的？直呼我大名，不是一回两回了吗？杨十五，有你这么做儿子的吗？
0: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I'm leaving. I'm going back to school.
2: Okay, you need to calm down. Give me a call, okay? 你跟我说你有办法，有办法，这就是你的办法，简单粗暴呗，啊？不是，有什么不能好好聊的呀？
3: 什么都没法好好聊了，这孩子，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就知道跟我好。
2: 我觉得啊，人家想出国没问题，而且你属于是说话不算话。
3: 我怎么不算话了？我就让他晚几年出去，怎么了？又没有不让他出去。
2: 人家孩子想出去历练，到底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本来是可以好好商量的，你非要搞得这么僵，你说现在怎么办？
3: 这事儿特别好办，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看他怎么出国。
1: 我告诉你啊，以后咱们家里头谁也不许说英文。
4: 收到卷子的同学啊，都给我仔细看一看。有的同学那个错题，看着我就来气。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仔细审题，不要漏题，就在这给我粗心大意的。
5: 我没看错吧？
6: 你就是看错了，这个是我的。
4: 你说你本来会的题，就因为你的粗心大意答不对，不白学了？
5: 就是问呗。
4: 刘果宁，你干嘛呢？
5: 不行，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4: 你给我好好坐那。
6: 不至于。哎，
5: 你个学霸就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
7: 哎，啥时候到我的呀？不是，我去，果宁85分。哇！
4: 刘果宁还有他，这还上课呢？你们俩是不是太嚣张了？给我坐下。
6: 我预估了一下，这次的排名至少前15。
5: 真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

0: 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减。
1: 你怎么是 A 减吗？
0: 我超速太慢了，最后一题没做完。
2: 哎呀，糖豆是 A 加啊！
3: 糖豆，你为什么救了我？
4: 好了好了，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啊。
0: B， 我要被爸爸骂死了。哎呀，
3: 你是 A 嘛，我就 A 速了。
0: B 减，
4: 安静啊！在这里，老师说两件事情啊。第一，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班的马子恒同学得了 A 加。同学们在考。

0: 考试的时候，老师也是全程有在观察大家，只有马子恒同学全程都没有翻书，是闭卷考试，所以老师给了他 A 加。另外呢，就是咱班还有两位同学分别得了 B 和 B 减，只有这两位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全程都在手忙脚乱的翻书，而且翻了书还找不到答案。现在咱们二年级还只是乐考，如果说咱们到了三年级，这两位同学你们怎么跟得上呢？还好我们现在还有二年级的下学期，在这里我希望不只是这两位同学，还有大家都要改掉不复习的坏习惯。
1: 那我出 SSG
2: 啊，这是二级。
3: 我吃王炸了。
1: 王炸，我出 SSG 了。
2: 不吧，你被爸爸妈妈骂了。
4: 孙佳欣也被他姐姐骂了。
5: 骂算什么？妈妈罚我一周不能看电视。
3: 你其实是个 A 点也没啥大问题。
5: 问题是，我早觉得开卷考不重要。
6: 好了，唐六哥哥，我知道错了。
2: 好了，国宝，好在有下半学期，你可别偷懒。
5: 放心吧，我已经和爸爸妈妈保证了，下学期我必须考好。
1: 你没问题的，你看我这么笨，好好复习都得了个 A。
3: 哎呀，江飞虎，你一点也不笨，你看你头多大呀！
7: 妈，你们现在还跟我玩吗？
8: 你们干嘛不跟你玩？
3: 对呀，
7: 你们在玩什么？
9: 在玩卡牌游戏。
10: 刘过年，咱们说话算数，海鲜大餐。奉上，
11: 不是自助吗？
12: 自己播。
11: 你感情是这个自助啊？
10: 鉴于你啊，这次考试考得不错，排名提前了。逃课那时候，既往不咎，但下不为例。
11: 啊，真的？谢谢妈妈，谢谢爸爸。哎呦，这考分的感觉真好啊！
13: 这是给你的奖励啊。
10: 来，国宝。
13: 国宝，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爸爸妈妈，我不该不重视开卷考，我下回注意，一定考个好成绩。
10: 来，媳妇儿，
13: 来为咱孩子的进步。
10: 哎呀，你们两个听着啊，你们往后的人生啊，会遇到很多的选择，有些呢就是机遇，可怎么判断你的选择是好的呢？那就需要知识和阅历了啊。说刘过年，你想当演员是吧？
11: 对。
10: 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演员，什么是一个好演员，那要诠释好一个角色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了啊。刘过宝，你以后会面临很多次的考试的，那有的考试可能会决定你的人生走向的啊，你可要重视了。爸爸的话希望你们两个都听进去啊。来，宝贝儿，吃螃蟹。
13: 好，来一个啊。
11: 刘老师，我副导演小李啊，打扰了啊。那个导演啊，觉得咱家少爷挺有特点的，我们这边有个捣蛋鬼的角色，五六场戏呢，你看他能来演吗？
10: 你这样，那我得问问啊。那我一会儿回给你啊。哎，娟儿。这上次他跑去那剧组，那副导演又给我打电话，说是那戏里有一个男孩捣蛋鬼，想让果宁去演。
13: 啊？
10: 能让他去吗？
13: 这个得问问他的意见吧。
10: 问他呀。
13: 刘果宁，刘果宁，你过来一下。
11: 这我。
10: 是这样啊，你上次去那剧组呢？那副导演打电话来说，有一个男孩捣蛋鬼的角色，问你愿不愿意去演。
11: 问我？
13: 对呀，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1: 那我觉得算了吧，我这两把刷子还是先念书吧，有没有觉得呢？
10: 儿子，爸给你点赞了。
13: 妈也给你点赞。
10: 居然不去啊！
13: 哎呀，
10: 他也不是这块料。
11: 人得有自知之明啊，哥这两脚猫功夫吧。

0: 确实不太灵，但是哥还没有放弃演员梦，你等哥积蓄完能量，哎，将来呢，考上中戏或者北电之后啊，肯定还是未来的明日之星啊！
1: 你就直接碰你爸爸妈妈妈不就完？
0: 我真不是怕，我是真想明白了，知道吗？
1: 那你以后真的要去当演员吗？
0: 至少现在，我觉得这个职业吧很有趣，我想干。
1: 那等你火了。我就是星妹了呗，
0: 必须的呀！等哥火了，带你飞呀、啊！你就做我经纪人。
1: 啥叫经纪人啊，哥哥？
0: 就是帮我谈剧本啊，谈片酬啊，帮我安排一系列的活动。
1: 停，那不就是吹了吗？我不干。
0: 可以跟我分钱的吗？
1: 哥哥，你快点火，我一定要做你的经纪人。
0: 好嘞，我的小甜蜜老妹儿。
2: 你是不是拉了？来来来，我们过来看一下。哦，哦，快快快快快！
3: 哎呦，我在这儿，等一下啊，妈妈给你换一张尿不湿呀，好不好呀？哦哟，不哭了不哭了，是
1: 妈妈，你也好了
3: 啊？你这等等等，你别动，千万别动啊！你看全粘到手上。来，初一，你拿着啊，千万别动，别动。
1: 妈妈，已
4: 经
1: 是屎
4: 了！啊！
1: 妈妈，
4: 媳妇儿，这刘姐不在，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吃不消。要不然咱们再请个育儿嫂吧。
5: 可是家里突然来个外人带孩子的话，我也不放心啊。再坚持两天吧，等刘姐回来就好了。
1: 妈妈，你还疼吗？
5: 怎么不疼了？你去睡觉吧，好不好？嗯，
4: 去睡吧。

0: 老杨，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1: 你可别胡思乱想，你咋能没用呢？你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呀，你多伟大呀，婷婷，别瞎想啊！再给你上点药，忍着点啊。
2: 事儿啊，拿起来，
0: 谢谢。
2: 对，你要的拿铁。哎呀，
1: 小薇啊，你可得帮我个忙啊。
2: 说啥帮忙啊，伤口就行了。
1: 我这媳妇儿啊，这两天我感觉要抑郁了。我在想啊，是不是这是每天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全都是孩子，我就有点担心。我说不行啊，还让他来你这儿干点活吗？
2: 我这儿能请得起你太太呀？
1: 没问题啊，
2: 老实当老板。
1: 没，他其实就是有点活干就行，不耽误这个回家照顾孩子，还能在外面跟你聊聊天健健身，人不挺好的？
3: 婷婷总，这是这段时间你的劳务所得，祝您大吉大利。
0: 我还有钱呢。哎
4: 呦，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的，我就是帮个忙嘛，其实也没帮上谁。
3: 怎么能说没帮啥忙呢？那帮大忙了。你知道你宣传数据做得有多么好吗？最近店里面好多客人都是通过你那个宣传软文给找过来的。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能帮上你的忙最好了。哎
0: 呦，这真的是我最近听到最开心的消息。
5: 我是一条小虫虫，嘿，我的孩子，哈喽哈喽，我来吃大饼。
4: 我回来了，
5: 妈妈，你回来了。我姐，
4: 卢国宝，你在干什么呀你？啊，怎么又在那玩水晶泥呀？不是，你看看你弄的啊，这地毯和地板。

0: 不要了是不是？
1: 可是我没开手机呀，妈妈。
0: 那你也没在学习呀？你爸呢？
1: 妈妈在开电话会。
0: 我今天给你布置的六道题，你写完了吗？
1: 哦，还没。
0: 六道题，你一天没写完，你在干什么？
1: 妈，那我现在就去写。
0: 站住！把水晶泥给我放下。哦。穿你的鞋。
1: 那好吧。现在就
0: 去把手洗了，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有毒吗？
1: 哦，那好吧，我去洗手。
0: 刘国宝，你写完了吗？
1: 妈妈，我正在写啊。
0: 这么半天，你才写了一道。
1: 刚刚削铅笔来的，真的。
0: 你快点写啊！今天写不完，不许吃晚饭。还藏？拿出来！快点！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自己好好想想。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哟，给你。
2: 这谁呀？谁这么大一份子？
3: 讨厌，这是我自己赚的钱。
2: 啥？
3: 知道吗？小薇啊，跟我说，前段时间我替他维护数据，做得特别特别好，这是我的奖金。
2: 妈呀，这么多！那夫人威武啊！
3: 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从我为了升初一把工作辞了开始，这是我头一回靠自己的本事赚钱。
2: 哎，真是太厉害了。
3: 小薇呢，想请我正式的去店里帮忙。啊，不用天天去，忙的时候才去，更多的时候就是居家上班就可以了。
2: 你答应了？
3: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2: 那小薇。让你去他那儿，你这别的倒没什么。你说这一上班，这耽误照顾孩子。
3: 不用天天去，忙的时候才去，更多的时候居家就可以了，就比之前去店里多一点点。
4: 哎呦，我好不好嘛？求你了，我真的很想去。
2: 不是，真不会太忙吗？
4: 老公。
2: 那行吧，那行吧，咱们去尝试尝试。如果实在不行，咱还得以实习为主啊。
3: 那当然了，真的。那我答应他了。
2: 答应吧，答应吧，给。
3: 这个给你，留着吃饭。
2: 妈呀，这么多钱给我了？喝酒行不行啊？
3: 不行。
2: 小薇啊。谢谢啊。
0: 刘国宝，你不好好学习，又在这玩这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呀？啊，
1: 不是你们不让我玩手机，让我玩拼图的吗？
0: 我现在发现了啊，只要不让你学习，你干什么都行，是不是？
1: 我抗议，我们老师留的作业都没你留的六道题多。
0: 我这是给你培养好的学习习惯，
1: 你这样培养我的习惯好不要？
0: 太敢顶嘴了，是不是？
1: 哼，你每次都只会给我嚷，还说要做什么温柔妈妈，骗人！
0: 那是因为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难教的小孩。
1: 我是第一次当小孩，我犯的所有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您都不是第一次当妈妈了，为啥还老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0: 我怎么不是第一次当妈妈？
1: 您都给哥哥当过一次妈妈了。
0: 刘国宝，我现在发现了，你就是干啥啥不行，吵架第一名。
5: 他这个学习态度呀、啊，马上就要步刘果宁的后尘了啊！
6: 不至于吧？咱家果宝挺聪明的啊。
5: 哎呀。你觉得刘果宁不聪明吗？啊，你看那逃课耍诈的伎俩，谁能比得上他呀？这聪明呀，要用在正道上。刘国宝现在见天的想着怎么周旋着不学习，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就废了。
6: 你

0: 是不是过度紧张了？他才二年级哦。
1: 还有半个学期他就三年级了，到时候这考试作业都上来了，他还没有好的学习习惯，这不就完了吗？
0: 也是啊。
1: 从明天开始啊，你必须配合我全力围剿刘国宝傻娃。
0: 行，
2: 这个假期必须给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3: 你想让我帮你对付老妈？
4: 妈妈太厉害了，我一个人实在不是妈妈的对手。
3: 哎呀，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4: 哎呀，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帅的哥哥。
3: 亲兄弟得明算账啊。
4: 那你想要什么？
3: 哎呀，妹儿啊，哥知道你很能攒钱。
4: 我就那么家里还惦记。
3: 哎呦，我不交你的钱啊。
4: 那还行。
3: 中国大战的国币没少攒。
4: 这是顺风打劫，
3: 顺火打劫，你没点好处，那谁帮你啊？
4: 那你要多少果币？
3: 嗯，够我添这一套新皮肤就行。
4: 但你得保证明天有的玩。
3: 没问题啊，哥最烦的就是这种假期补习了。你看去年我妈给我折磨成什么样了，对吧？
4: 对。
3: 我怎么能让我妹儿重蹈我的覆辙呢？这事哥听着。
4: 谢谢哥哥，那隔壁的大哥绝了。
3: 绝对不可能。
4: 哥哥，为什么我要在书桌这玩呀？我怕床上玩不舒服吗？
3: 你少废话，听我的。
4: 嗯。
3: 好痒。
4: 好痒。
3: 遭痒。
4: 遭痒。
3: 好像。
4: 好像。
1: 如果你啊，
3: 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他有不会的题就告诉我，我教。
4: 对对对，妈妈，我问哥哥问题。
1: 你问你哥题。
3: 妈，小学二年级我应该能教。
1: 嗯。我给你布置那作业，你都写完了吗？
4: 马上马上。哎，在哪？我在这儿，这儿这儿。
1: 刘国宝，站起来。
4: 遵命。妈妈，你叫什么呢？
1: 等我，你起来。
4: 妈妈，你到底叫啥？
1: 嗯，我给你布置作业，你写作业的时候没干别的，对不对？
4: 嗯，哥哥作证。
3: 我进来的时候他确实没有啊。
1: 嗯，那就好，要一心一意的写作业，不可以三心二意。
4: 好，
1: 知道吗？
4: 知道了，妈妈，遵命。
1: 好，快写吧。
4: 妈妈，我写作业了。草，古池。
3: 哎呀，厉害不厉害？
4: 够啊！
1: 我回来了，
4: 妈妈回来了。
1: 刘国宝，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又在这儿看电视。
4: 妈妈，我真的都写完了。
1: 都写完了？
4: 嗯。
1: 电视看多久了？
4: 我才看了一会儿会儿。哥哥可以给我作业。哥哥。
3: 妈。
1: 啊。
3: 我可以作证，那今天下午确实在画画。
4: 对。别动动，可以，不可以。好了
1: 好了。他在画画。
3: 嗯。
1: 他画的画呢？
3: 当当当当，怎么样？妈妈，请过目。
1: 这是刘国宝画的，这么丑？
3: 怎么丑画呢，妈？别打击我。
1: 嗯。是你画的？

0: 哥哥，你太厉害了，这会你咋说话了？二年级说话呢，好好欣赏欣赏啊！厉害了，我的哥！
1: 喂，这么丑，爷爷。好看，好看。
0: 坐下吧，你。 What's your name?
1: What's your name?
0: My name is Liu Guoning.

0: 是刘国宝。
1: 哦，不，你是刘国宝。嗯。
0: 嗨，妈咪。
1: 嗨，妈咪。
2: 不错呀，哥哥教妹妹学英语呢。
0: 闲着也是闲着嘛，教她两句英文，对不对？
2: 挺好，有个哥哥样。嗯。

0: 刘国宝，手机还是热的啊。刘果宁，跟我来这套是吧？
1: 哥，咋办啊？哎，
2: 妹儿啊，看来这回哥也救不了你了。
0: 联合对付我，哎，真以为我现在脾气变好了是吧？
3: 俗话说七岁八岁讨人嫌啊，这国宝刚好进入这时期了，先别着急啊，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
0: 我都懒得说了，我觉得还不如以前那武力压制，什么温柔型妈妈智慧型妈妈，我觉得就是揍一顿最管用。
3: 别千万别啊，别一招回到解放前了。你说你对刘武宁武力那么多年了啊，管用吗？
0: 哎，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老说风凉话，你给我想想办法。
3: 你就是绷得太紧了啊，放松放松，保持松弛感。我是这么想的啊，他们俩要是结成联盟了确实不好对付，所以当务之急先瓦解掉他们的联盟啊。
0: 刘老师见长。
3: 说智谋行吗？啊，
0: 智谋智谋智谋，
3: 我也就是晚生了几百年，那放在过去出将入相，治国安邦，也可拜上将军。
4: 对对，是我，是我注册申请家教，我就读于国际学校，英语非常好，要上传学生证，大学的。哦，我不是没有，必须要上传吗？哦，好，好，好，谢谢。
5: 你没事吧？
6: 老杨把我卡停了。
5: 啊？怎么回事？
4: 本来之前答应我上完初中就出国，结果现在我学校都找好了，又不让我出去了。
5: 我去，真狠啊！你可是他亲儿子，照这么发展下去，你以后还能分到你爸的遗产吗？
4: 闭嘴。所以啊，我想在网上找一个家教的活。
5: 你那网上找的也不一定靠谱啊，别让人给你卖缅甸去。
4: 那你帮我找一个。
5: 行倒是行，主要是我给你找了，你爸不会连我一起打死吧？
4: 不会，跟你没关系。话说你到底有没有录像？
5: 是这样，我妈有一闺蜜，我管她叫阿姨，他一直想给他女儿找个英文家教，原本想让我去的。
4: 就你狗屎一样的英文也能去骗钱？
5: 谁狗屎啊，我那叫独爱中文，懂不懂？
4: 我的英文水平你知道，你把我弄过去，等发工资的时候我请你吃大餐。
5: 倒也行，那我去跟他说。
7: 陈静，
0: 哎呀，看书呢？
7: 妈，你咋大驾光临我屋了？
0: 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7: 妈，你又给我报啥补习班啊？咱没必要花那冤枉钱。
0: 我哪那么多冤枉钱啊？我想不想挣点游戏币？
7: 你几个亿呢？
0: 你呢？帮我监督刘国宝啊，完成我给他布置的作业，控制他玩手机看电视的时间，然后给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专注，不许他这个不写完作业就去干别的事儿。
7: 您确定让我去培养他的习惯吗？
0: 你妈我不也是没办法了？你但凡有人对门，那个家玉有他一半儿。
7: 哎呦妈，您别老拿我跟孙小霍比行吗？
0: 所以我现在只能靠血脉压制。
7: 那叫兄妹相残，能有啥好处啊？

0: 我给你游戏币充值。
1: 多少？
2: 一次充50。
1: 妈，郭宝是我亲妹呀。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得加钱。
0: 行，找你小舅去。
3: 哎哎哎，别呀妈，我这小舅多忙呀，那要的也不一定比我少。
1: 我可以，我可以。
0: 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刘国宝完不成作业，我就扣你10块；超过看电视的时间呢，就扣20；他如果边玩手机边写作业，就扣30。
1: 妈，那这么算下来，我还得倒贴你10块啊！
0: 干不干吧？
1: 那确定干好了，一次给我充50啊？
0: 你妈我说话算话，一诺千金。
3: 行，不就是收拾臭国宝吗？成交。
4: 这棵大榕树是无忧镇和贝尔镇居民一起种下的。
5: 想看，我看不着电视了。
3: 我限你1分钟的时间，现在赶紧给我写作业去。
5: 你怎么叛逆了？
1: 我这叫弃暗投明。
5: 你打探夫！
1: 少废话啊！你今天不完成妈妈布置的作业，你别想离开书桌。
5: 要滚呀！以后我们家玩滚，彻底开除你个烂挂罪。
3: 拿来吧你！
1: 今天你说啥都没用，你赶紧写作业去，立刻马上。
5: 你大人国的狗腿子，大人国的狗腿子刘国宁，大人国的狗腿子。
0: 来喝水。
1: 好，谢谢阿姨。
0: 给小姐。
6: 于阿姨，嗯，这就是我给您介绍的家教杨十五。嗯，对，您喊我十五就行。
0: 你多大呀？看上去好年轻啊。
6: 我比较显小。其实我都大一了。
0: 那阿姨能看看你的学生证吗？
6: 好，快快拿出来给阿姨看看。电子版的行吗？
0: 可以。哦，你是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及西语专业。那不知道佳琪有没有给你介绍过我们家恩然的情况？
6: 还没呢。
0: 恩然的英语一直都是弱项，他今年的期末考试才考了95分。
6: 95分还低啊？
0: 低呀，他去年考了96分呢。你也刚刚高考完，肯定知道差了一分能差出去多少人，对不对？嗯，我是不想让恩然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所以这个假期，阿姨要拜托你，一定要把恩然的英语成绩给提上去。
6: 好，没问题。
0: 恩然，刷了多少题了？
5: 100多道吧。
0: 100多道啦？行，先停一下。嗯。这位呢是小杨老师，从今天开始他会辅导你的英文。
5: 小杨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0: 4年级的英文他基本上都已经掌握了，所以你给他补5年级就行。
6: 他不是上4年级吗？
0: 笨鸟先飞，未雨绸缪啊，对吧恩然？
6: 明白明白。
0: 好，开始吧。
6: 哇，这些都是你刷过的卷子啊？
5: 嗯，

0: 你四年级的都学完了？
1: 嗯。
0: 那咱们从五年级开始学。
1: 老师，你今年多大了？
0: 怎么了？
1: 我看你也不是很大，不喊老师，喊哥哥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那哥哥，我可以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0: 你说。
1: 你看这些练习册，都是妈妈布置的作业，我实在太累了，你能让我休息一会儿吗？
0: 好，佩然，其实呢，英语没什么难的，只要你掌握好自然拼读，其他很多都很容易的。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不是上一个小时课吗？半个小时咱们正常上课，半个小时你休息休息。
1: 谢谢哥哥。
2: 你也太狠了吧！
3: 你去年帮奶奶对付我的时候不狠吗？
1: 我不要你对付哥哥了。
3: 少废话啊！你认不认今天这个作业你都得给我写。
1: 作业不是老师留的，我就不写。
3: 那你就休想出这个门。
1: 哼。钥匙交出来。
4: 我没钥匙，不信你搜。

0: 哪去了？给我看。
1: 哎呦，你别客气我呀！你
0: 叫什么叫？很严肃的。钥匙呢？哎呀，
2: 我已经叫妈妈在外面反锁了门啊！你啥时候写完作业，我发消息，妈再开门。
0: 太奸诈！嗯，
2: 这都是爸之前对付我的手段。你慢慢习惯
0: 就。我拿手机查资料。
2: 哼，手机也被锁在外面了。
0: 哼，那我就不写。反正我不按时做完作业，你要不扣钱的哟。嗯，
2: 无所谓，那只扣10块，我少赚点就是了。但是你就惨了，你玩不了手机，啊，还看不了电视。哎，我记得今天上午是不是有超模特工啊？
0: 我娘，你太坏了！
2: 我是在帮爸爸妈妈培养你良好的学习习惯，你不要不知好歹哦。嗯，
0: 就是为了钱。
2: 那又怎么了？我是帮你培养了好的习惯，我又顺带赚了点外快，这不双赢吗，老妹儿？
0: 我赢什么啦？
2: 我和老妈双赢啊。嗯，
0: 大人国的狗腿子刘伯娘，狗腿子就是刘伯娘。
2: 写作业不要带情绪，不要抖腿，不要抄后面的答案啊！这都是哥玩剩下的。
0: 不行，妈妈，你很精。
3: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呗啊！回去好好完成今天的作业。嗯，拜拜。
4: 拜拜。
5: 爷爷，我走了。
4: 拜拜。
5: 好，拜拜。
6: 是我。你最近怎么老是一下课就走啊？
5: 我家有点事情。
6: 那我能帮得上忙吗？
5: 没事，不用了，我着急走，赶时间。
6: 好，
5: 不是留言啊。
7: 这是你的帽子吗？嗯，是的，是我的。
5: 很棒啊，安然。嗯，你的英语基础很好啊。咱们是这样，还是上半个小时的英语，剩下半个小时，你可以干一些你自己想干的事情，比如说画画或者休息放松都可以。但是这中间我会给你放一些英文的小故事，你只需要认真听，主要是熟悉语境。
7: 嗯，谢谢小杨哥哥。
1: 妈，国考作业，官方的、非官方的全都写完了，我也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8: 这么快？
1: 我监督的好啊。
8: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吧！啊，我看看。儿子，你厉害呀你啊！看来这血脉压制还是挺管用的嘛。嗯，以后这个监督刘国宝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啊。
1: 妈，您就请好吧。嗯。
8: 哎，刘国宝，你今天不是表现得很好吗？明天要再接再厉啊。哎，如果这么下去的话，这不用一两周，你这好的学习习惯就培养起来了。
0: 嗯。那妈妈，我们看会电视吗？
1: 怎么看半小时？啊？可不可以？爸，
0: 嗯，大人国的骨腿子了。
1: 哎，妈都骂我。
8: 哎，你怎么说你哥哥呢？这么没礼貌。
9: 兄弟啊，这朱总刚来电话说周末想请我们出去吃个饭，你去吗你？
8: 可以啊，没问题。
9: 不是，咱俩去了，这家里怎么办？嗯，
8: 刘果宁可以帮忙啊。现在刘果宁啊，已经完全可以担负监督刘国宝的重任了。
9: 刘果宁，行吗？我跟妈妈不在家，你管着你妹妹。
1: 爸，我管她，啥问题没有。哎呦！
10: 爸，周末又加班了。
11: 对呀，他让我看着孙佳欣，给他补补课，提高成绩。哎呀，
1: 正好我爸妈这周末也去赴宴，也让我看着国宝。哎，我发现我特别能看小孩，他们玩的那些花招都是我玩剩下的。哎，我看谁敢在我宁哥面前偷奸耍滑。哎，对了，后边你说我以后不当演员，要不去当老师吧？
11: 算了，你还是别误人子弟了。
10: 那我还是当演员吧。
1: 那要你周末演一个人的话，你带你老弟来我们家吧，咱俩联盟肯定把他俩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11: 你不会是想把俩小孩甩给我，自己在那偷懒吧？
1: 怎么会啊，我是那种人吗？你这是对我有成见，这周末我保证和你一块儿管孩子。我现在对管孩子上瘾，我。
11: 天哪，你这啥心态？这么小就爹味十足了？
10: 叫长兄如父嘛。
11: 这词儿有你这。

0: 没用了。
1: 我受不了了，爸爸妈妈这招实在是太狠了，叫我哥来管我。哼，容果宁是大叛徒，被妈妈收买，现在把我管得好狠哦。
2: 我也是，我爸爸因为我期末考试不好，叫我
1: 讲
2: 狠狠收拾我，我被逼
1: 得
2: 很惨。
1: 我们必须反抗。
3: 我武汉听说的，他们周末要联手对付我们。
1: 我抗议，我要离家出走。
3: 我也是，我要去绝食。
1: 绝食他们肯定是不怕的，我们就不听他们的，就不让他们得逞。
2: 可是我爹会揍我。
1: 我宁可被揍死，我也不要再听他们的了。放假明明就是吃喝玩乐，凭什么给我们留这么多额外作业？
3: 你说的对，这次就算被我姐打死，我也不写额外作业。
1: 哇，你怎么突然不结巴了？
3: 我一直热血沸腾就不结巴。
1: 啊，那你没事就多沸腾沸腾。这周末，咱们联手反抗霸权。
4: 爸，你干嘛呢？
5: 嘘。

0: 刚才那一声响，代表你妈妈对你爸爸长达半年的复婚考核正式结束了。不出意外的话，你爸爸很快就是你爸爸了。
1: 太好了，爸爸！
2: 你们东北话杀伤力太强了，我天天跟你在一块儿，我都被熏陶了。
3: 净胡扯，我这一天字正腔圆普通话。
2: 你可拉倒吧，还嫌味儿不够浓啊。
4: 你俩别扯了，为什么最近这么淡呢？
3: 这蜜月期过了，业绩肯定刷刷下滑呀。
2: 美甲店本来竞争压力就大，好多家还在打价格战，疯狂压价呢。
4: 行，我知道了，我明天给您打过去。怎么不开灯啊？
0: 姐姐，
4: 你今天又做什么妖啊？
0: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今天是我交房租的日子。
0: 今天是我考核期满，你要给我转正的日子。啊？确切的说，4个小时之前我的考核期就正式结束了。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
4: 不，你这个脑袋瓜里可就净想这些事儿了，没别的了是吗？
0: 那当然了，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儿。
4: 我不想跟你聊这个。
0: 哎，姐姐，咱俩明天去民政局啊。
4: 我想问你件事儿啊。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就领了这个证，能给你钱？
0: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啊，姐姐。
4: 你给我过来，跟我回屋。
0: 回屋？
4: 你把这个闸给我拉开，黑灯瞎火的，烦人的人。
0: 直奔主题啊，姐姐。儿子，
5: 甭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啊。
0: 姐姐，你先洗还是我先洗？
4: 洗你妹呀！我有事儿跟你说。你觉得那张证真的那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这可是咱俩破镜重圆的证明啊！
4: 我觉得这是枷锁。
0: 怎么会呢，姐姐？你不能一朝被蛇咬。
4: 我不能被同一条蛇咬我两回。我现在一想到我在结婚这事儿，我内心里面我就产生了恐惧。
0: 你别闹了，姐姐，人家没结过婚的恐惧也就罢了，你说你这都……
6: 那你说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呀？
4: 我也不是说排斥你的，我就是觉得就咱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0: 哪儿好了，一点都不好。咱们俩现在还分房睡呢，而且你答应过我的，我要是考核过了就跟我复婚。
4: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了，反正我就是要再考虑考虑你同不同意吧。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现在我就搬走了。
0: 也不是不能同意，你要说先不领证，那能不能先有夫妻之实啊？

0: 我刚想夸你两句，
1: 怎么，姐姐？
0: 哎呀，你躲什么呀？我的腰啊！
1: 我本能反应啊！你别动我了，我给你拿膏药去啊！别动我了。
2: 爸爸。
3: 哎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这儿喊他爸爸呢。
4: 你看你妈净逗我，哎，
2: 爸爸，叫爸爸。
5: 喂，小薇。
0: 哎，婷婷啊。啊，那个明天你能不能帮我去店里面盯一盯啊？徐梦瑶妈妈说要带几个闺蜜过去看一看去。哎呦，我把腰给扭了。
3: 哦，那行，明天我去。啊，你好好休息啊。啊，拜拜。老杨啊，有个事儿，那小薇她把腰给扭了。嗯，我明天得去店里帮她看一下。
4: 好，你去吧，明天我请个假回来带孩子。
3: 这两天辛苦你了啊。哎，马上刘姐就回来了。
6: 对，妈出了题，做完
7: 练习册写的哟。
8: 我不愿意。
7: 什么？
8: 我已经写完了。
7: 一起
8: 作业了。
9: 你是我家不写，爷爷不写。
7: 徐天心，你是不是找揍啊？
9: 你有本事打手啊。
6: 停，他有这机会了。
8: 因为太轻，热血沸腾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哎呀，给爸爸个面子嘛！
1: 哎呀，不哭了！
2: 你要干嘛呀？
3: 哥哥，快拿饮料，
4: 快拿饮料，反抗！
2: 你上挑战我底线！
5: 过来，过来，
6: 过来，
5: 过来，
6: 过来，
5: 过来，
6: 过来，
5: 过来，
3: 谁不是可以？
2: 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1: 哎呀，
7: 这是什么？又尿了啊？这不刚给你换过吗？哎呀，你个，哎呀，换上，换上，换上，哎呀，
3: 写不写作业？
5: 找一个，找一个，
3: 真有劲，
5: 找一个，
3: 找一个，你再跑一点，去啊！哎呀，哎，干嘛呀？
8: 干嘛？
9: 不能打架，起来，
2: 别打，
9: 怎么打架了？
3: 欺负我？
9: 说说说说，
5: 看我这牙印。

0: 你不写作业？
1: 佳玉，我们刚才跟你爸一个电梯回来的，你爸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2: 赶紧回。
3: 我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佳玉，别动手啊！
0: 刘太太，我们先走了。
4: 你们怎么忍受的？
2: 怎么回事？
4: 做作业，太不听话了啊！
3: 我刚才就问你，
4: 你看着给我咬的。
3: 我是故意的，谁叫你打我的？
4: 你咬我，你不是故意的。
2: 慢慢说，一个一个慢慢说。

0: 我终于理解你妈为啥抑郁了。
1: 哎，行了，没事儿，没咬破。
2: 哼啊！发毒誓，我以后再也不管他了。
3: 哼，谁要你管卖国贼大叛徒？
1: 你们俩都住嘴啊！刘过年，你就这么带你妹的啊？
2: 他太不听话了，
1: 就像你以前气我跟你妈一样，是吧？
2: 我啊，我之前有他这么逃啊？
4: 你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我们都要被你气疯了，知道吗？啊，也没说不管你，还得管啊。那时候你小，还得慢慢的引导你，也没说过要放弃你啊。
2: 哼，那我还有点让人操心，
1: 还有点儿。
4: 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刘国宝，你今天撕作业，还和你哥吵架打架，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3: 妈妈，我知道错了，我期末考试主要是没复习好，我不是不会，我以后一定端正学习态度，好好写作业，好好复习。但是这个假期我盼了好久。我想好好休息休息，你们就再原谅我一次吧。
4: 所以你也知道自己的学习态度不端正，不应该和哥哥打架了，是不是？
3: 我知道错了。嗯，
1: 行了，刘过年，通过这次事件你也知道了啊，做父母多不容易，是吧？还有刘国宝，你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否则以后会有更严厉的惩罚等着你。你们都听懂了没有？
2: 我肯定懂啊，主要是他。
3: 我也懂，我比你懂。
4: 哎哎，你们俩干什么呢？啊，我跟你说啊，两个人都有问题，互相道个歉。
3: 我才没有跟他道歉。
2: 我有啥问题啊？
4: 那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呀？以后谁也不理谁啦？
2: 对
3: 对，
1: 你们俩都住嘴。去去去去，都回自个儿屋去啊，把自个儿都关起来，想不明白想不通都不许出来。去。
3: 好，好
1: 呀。回屋把自己关起来。没事，一会儿就好。
3: 又丑又坏的刘国娘，刘哥你好坏。你来干嘛？你叫你的眼睛不让你看见。
5: 妹儿啊，我来是因为我想明白了。
3: 你想明白什么？
5: 啊，妹儿啊，咱住记，妈让我管你是他们大人国为了分化我们小孩国的阴谋诡计。
3: 阴谋诡计？
5: 对啊，所以呢，我要和你再次联手对抗大人国。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5: 妹儿啊，你在这个家，你除了我没人可以相信了。
3: 那就再原谅你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不能再多了。
5: 好好好好好。但是妹儿啊，你也要理解哥的一片苦心啊。其实我也是真心想帮你培养你的良好学习习惯的。
3: 你确定不是为了妈妈的奖金？
5: 确实有那么一点杂念，但是，妹儿啊，你真的已经快三年级了，知道吗？嗯。哥可是过来人呐，这三四年级的作业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你一旦学习跟不上，哥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到时候老师不喜欢你啊，同学也不理你，就连酸豆也不跟你玩了，你怎么办？嗯。
3: 可是哥哥，我现在就是静不下心来，我就坐到写字台前，就老想个别的。
5: 哎，理解理解，刚才跟你说了嘛，哥也是过来人。嗯。哎，那这样吧，哥跟你做个交易。
3: 什么交易？
5: 你看啊，以后呢，我还是假装帮爸妈盯着你学习。哎，但是他们给我的奖励吧，我一分都不要，通通都给你。
3: 真的吗？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5: 你是我亲妹儿啊，我能不想着你吗？那再说了，你如果学习变好了，那我这个做哥的脸上也有光啊，对不对？
3: 你脸上有没有光不重要，你真的会把所有奖励都给我吗？
5: 对呀，通通都给。

0: 让我好好写。
1: 咱俩真是亲兄妹。
0: 但是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你这么大公无私的。
1: 你千万不要跟人乱说啊，尤其是爸妈，咱俩都是小孩国的，得一致对外，知道吗？
0: 知道了，哥哥。好，
1: 那你慢慢学吧啊，哥先走了。
0: 谢谢哥哥。
2: 加油！加油！

0: 十七，你看看你爸，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什么都会做啊！老杨，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1: 你说。
0: 你知道啊，我这人本来就爱漂亮嘛。我小时候的梦想还是当化妆师呢。哦。嗯，在小薇那儿干了一阵儿呢，我觉得我真的特别适合开美甲店。
1: 然后自己开店啊？嗯，哦，十七这边你不用担心的，我能照顾好他。这段时间是你辛苦了，等刘姐回来就好了。关键就是刘姐回来了，这孩子还小，你要是开个店的话，还是分心啊。啊，要不请咱妈过来帮帮忙？我妈呀。
2: 你咋想的？我妈你指得上吗？天天出去玩，还不在国内玩。也是啊，那算了，春节以后再定吧。嗯。
0: 媳妇儿，
2: 要不然这样，咱们呢先找找店面，因为这店面也不好找。真的？如果这合适了，要是把店面找着了，是吧？ 咱们再研究，
0: 那你是同意了？
2: 同意啊，
0: 真同意了，谢谢老公。

0: 孟辽参加少儿模特大赛，请大家帮忙投票。第16号。
1: 孟辽妈妈，我投过了啊！
2: 谢谢雨轩妈。
3: 你投？
2: 谢谢洛伊妈妈。
4: 投了，孟辽妈妈。
0: 这投了票还回来感谢啊？不投都尴尬。
5: 你投？
6: 谢谢国宝爸爸。
7: 你投15号。
2: 江飞虎爸爸，你是不是投错了呀？我们是16号，你怎么投给15号了呢？
7: 可我就觉得15号不错呀。
0: 哇！
7: 顶江飞虎爸爸。
2: 马英杰，你给我闭嘴！
0: 你挺有性格啊！
2: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家孟瑶，谢谢。
3: 你投？你投？
8: 你怎么还没到啊？我们都到门口了，对，我跟客户。哎呦，你还有多久？你知道？
9: 喂，老杨，哎，我跟你说啊，我约着看店面的那个店主他迟到了，我这边可能得多耽搁一会儿。孩子们在家怎么样？
10: 啊，都挺好的。行行行，你忙吧。什么时候能好啊？
11: 爸爸，你别乱动，这话我比赛要用的。
10: 我这腰折了都快，我得挪个地儿靠会儿。
11: 哎呀，爸爸，你不要乱动嘛，我还没画完呢。
10: 哎呦，
11: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今晚不想再吃你做的面了。
10: 我也不想吃了。咱就等你妈回来让她做吧。
12: 广宁国宝，快出来，妈妈有件事要宣布了。
13: 我来啦。妈妈，什么事情呀？
12: 坐好坐好。嗯，快点啊。嗯，听我说啊，这个周末我们全家去南方度假。
13: 喂
14: 啊。
13: Thank you.

0: 回来了，老婆。
1: 十七睡了吗？我没睡呀。十七，哎呦，妈妈好想你，想我了没有啊？妈妈一会儿洗完手上就过来抱你，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穿高跟鞋出门谈事儿了。哎呦，我的腿呀、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1: 我今天啊，跟小薇又看了几个店面。
0: 定了。
1: 哪有那么快呀、啊？
0: 那就是说以后会比现在还忙。
1: 那得等店真的开起来喽。
0: 那敢问老婆明天有没有空在家带娃呀？
1: 哦，怎么啦？我们的优秀奶爸要罢工啦？
0: 哎呀，好吧。明儿了我把事儿安排安排，我继续在家带娃，支持你的工作。
1: 哎呀，老杨，十年后你已经白发苍苍，日益衰老，而我成为了新一代的事业型女强人，到那时我会撑起这个家。
0: 行，
2: 你弟在朋友圈晒了他的行李箱，还配了段文字。哎
3: 啊，什么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能治愈心里的伤。
2: 按说带兵是见天出去玩的人，跟咱们家一起出门是特无趣的旅行啊，连收拾个行李都晒朋友圈，你觉得正常吗？是发给王老师看的吧？
3: 嗯。
4: 刘国宁，华夫站你是土地，你可不能缺席啊！
5: 狼哥，我是那种人吗？主要是我妈也不跟我商量，就擅作主张的订了个酒店，非逼着我们跟她去度假。
4: 那你铁血战士不在，谁带队冲锋啊？公事不能让我们攻
5: 坚
4: 守上吧？
5: 我也查了，那飞机就三个小时，只要我落地之后马上到酒店，连着酒店的 WiFi， 咱肯定耽误不了我们晚上的夸父战。嗯，
4: 那行，你可别拉胯啊，不然给你踢出航
6: 问。刘国宁，你好了没有？出租车都来了，
5: 哎，来了来了，兄弟们先不说了啊，我在赶飞机。总之啊，我刘国宁人不管在哪儿，在夸父山都不能耽误。宁哥，我准时上线，与诸公血战到底。

0: 朱总，是这样。
1: 您好，哎，您的行李我会帮您放进房间，
0: 没有问题。
1: 那边大堂办理。
0: 我想做调整，
2: 好，我们有四个行李啊。
1: 好的，啊，
0: 我会跟他。
2: 爸，你别乱跑，啊，快去看人家。
0: 对，那个人物好改，真的好改，没问题啊。哎，别跑远，别跑远了啊。
3: 爸爸，这个是什么？啊，
0: 您说。
2: 哎，你好，那个帮我查一下是戴女士订的房间。
4: 哎，您好，您的身份证出示一下。
2: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这个啊，还有这个。哎，你们这是新开的酒店吧？
4: 哎，对，我们这儿刚开业不到半年。哦，
2: 环境真不错。
5: 哎，你好，这 WiFi 密码是多少？
4: 酒店全程小写。
2: 对了，我们多了一个人，但是床我想应该是够的，就是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多加钱啊？哦，
4: 是叫戴斌先生对吧？
2: 对对。
4: 啊，不用，因为您住的是别墅区，所以房间肯定是够的。哦，您再多补交一个早餐费就可以了。
2: 好的，谢谢你啊。
5: 你们这儿网络怎么这么差呀？对呀，什么？
4: 哦，不好意思，最近这个酒店的网络正在维修，所以可能信号不是特别好。
0: 行了，朱总啊，就这样，哎。哎，郭宝，快走，我们进去了。
3: 爸爸，你给我拍张照呗。
0: 好，拍个照来。好，看好。喂，朱总，啊，
5: 爸，
0: 还有事儿。
5: 爸。
0: 那人物一动，
5: 你干嘛呢？
3: 让爸爸给我拍更
0: 多。都得改。
5: 哎，我给你拍吧，来。
0: 啊，我们开会行吗？好吧。
5: 哦。来，3、2、1。耶！
2: 我们到了。来，快进来！这房子这么大呢？啊！老公，我们快来看啊！
6: 太奢侈了吧！啊，这么大一栋别墅，我们一家住啊？
2: 那当然了，哎，这还有厨房呢，你进去看看，可棒了，跟我和照片看的一模一样。
3: 娜娜啊，我的房间在哪？啊，

0: 你和哥哥啊，就住在楼上，挨着爸爸妈妈那间亲子房。带你的妹去看看去，快快快！
1: 这行李到了，
0: 哎，别啊，别，
1: 姑娘，
0: 左边那个客房，
1: 那行李拿着。
0: 老公，行李就拜托你了啊。哎呦，我这脖子要断了。哎呦，
2: 妈妈，这我有浴缸，我要泡澡。
0: 泡什么澡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可以有温泉，一会儿妈妈带你泡温泉啊。
1: 对，一会儿全家去泡温泉啊。啊。
3: 网络信号太差了，你等着啊！我知道，我知道大堂里边信号好，我现在就挪过去。哎，好，我马上。

0: 吓死我你！哎呀，
1: 我的亲爹，你快给我吓尿了！哎
2: 呀，您这大半夜的干嘛呢？
0: 干嘛呢？你爹这写剧本呢，干嘛呢？
2: 哎呀，这大半夜的还码字赚钱呢！
0: 这大白天赶了一天的路，时间耽搁了，晚上我不得追回来啊？养活你们容易啊？你干嘛呢？
2: 啊，我那屋信号太次了，我来这屋稍微……
0: 大半夜不睡觉，你打游戏啊？
2: 哎呀，我就打一会儿嘛。那白天一直在赶路，我晚上睡吧。
0: 你不许太晚啊！
2: 肯定的，
0: 早点睡觉。
2: 哎，谁呀、啊？爸爸，你看，看，
0: 干嘛干嘛？哎，谁？谁？
3: 不是，姐夫，你俩大半夜在这叫什么呢？
0: 我们，你大半夜黑灯瞎火站外边干嘛？吓唬人啊！
3: 我睡不着，出来透口气啊！
0: 你站外边，你把灯开开，你吓唬人，你这。
4: 哎哎哎！你们这大晚上不睡觉的，在这瞎嚷嚷什么？
0: 这带兵大晚上黑灯瞎火站外边，这不吓唬人吗？
4: 不是，你在这干嘛呢？
0: 我刚刚考的呀。
4: 刘果宁，你在这干嘛呢？
2: 我
4: 又在这偷偷玩游戏是吧？你把他平板帽收了，让他回屋睡觉。
0: 睡觉，进。
4: 你别弄太晚啊。

0: 哎呀，不怪我，这信号差，我有啥办法啊？哎，等会儿，爸，这信号怎么那么差？
1: 对呀，哎，服务员，你们这 WiFi 怎么没了似的？啊，不好意思啊，餐厅的WiFi正在维修。啊，嘿，
2: 哎，爸，你给我连个热点吧。别捣乱，这工作呢。哇，你拿了这么多甜甜圈呀，你可不能一个人吃啊。就。
0: 你给我连个热点吧，我打了一半
3: 没信号。
4: 吃东西了啊，
5: 爸爸哥哥少叫，那边的甜点可多了。
4: 就是那么多吃的，哎，你们别光在这坐着，去拿呀。
0: 啊，这信号差着，吃啥也不行。我先走了，吃了。
4: 刘果，你啊，你说去。
1: 我这儿等公司一个重要的电话，有一个创作会要开，这餐厅的 WiFi 坏了啊，我也回屋去啊。
4: 你也不吃啦？
1: 对对对，够了够了。
4: 你够吗？
6: 大兵，你吃不吃啊？
3: 甭管我了，你们吃吧。
4: 懒得管你。爸，好好吃啊。嗯。
5: 别怪妈妈。嗯。待会儿你能不能也帮我在平板安上网络呀？超忙的龙更新了，我要回家去追动画片。
1: 客房里的 WiFi 也在维修吗？这个要了命了，这等着开线上会呢。
0: 打比赛呢，你们怎么弄的呀？我
1: 这个得多长时间能修好了？
5: 出去玩了，
4: 好。
1: 能不能给个时间呢？
4: 哎，饭给你们拿回来了啊！
1: 您修好了第一时间通知我，好不好？
4: 老爷少爷吃早饭。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要了命了，今天都够呛。
0: 哎呀，爸，你们连个热点，我打比赛打了我一半。
1: 工作呢。
0: 哎，就给我连个热点，我不行，我
1: 别发了，等电话
0: 我一半呢。妈，给我连个。
1: 大斌，你那儿有信号吗？有5G吗？
3: 稍微有一点。
0: 马上赢了

0: 这事儿不咋地啊！我呀，我娘不就这么一会儿吗？上营了，
1: 不是你俩这一来，把我都玩不成。
2: 把收拾就那个饭进来。
3: 这一会儿等着开会呢。
2: 我先给你们开个会。

0: 说说吧，对我这次度假有意见是吗？现在呢是民主时间啊，有意见呢就赶紧说，如果不说的，从明天早上开始我安排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参加，谁不去别怪我翻脸。
1: 那现在说您当场翻脸，我们也没辙。
0: 你说什么？
1: 我没事。
0: 大点声说出来。
1: 那现在我们说您当场翻脸，我们也没辙。
0: 你现在说，说了我绝对不翻脸。
2: 姐，我们都没意见。
0: 因为我瞎是吧？刘向上，从一出门你的电话就不离手，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的电脑上，怎么着？对我的安排有意见？你直说呀。
3: 你保证不翻脸吗？
0: 有孩子在，我说到做到。
3: 那我说，我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度假有一点小排斥。
0: 为什么呀？啊，不是，你平时说我太紧绷了，让我松弛松弛。那我就想着，我安排一个度假，大家轻轻松松的，松弛了，咱家庭气氛也变好了，有什么问题吗？平时都是你安排的时候我支持，这换成我安排的时候，你怎么就撂挑子了呢？
3: 我没有啊，只不过我现在目前工作进入白热化阶段，我没辙呀。
0: 那我说出来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3: 没给机会说。
4: 我在网上找了一家山里的酒店，它不仅依山傍水，还有温泉呢。最重要的啊，它是新开的，物美价廉。
5: 妈妈，这个是咱们的房间。
6: 对呀，
5: 是不是很漂亮？
4: 这个地方完全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
0: 你看，你们平时老说我管得紧、管得严，
4: 这回啊，我把一切都给你们安排好。我们只要一入住，完全可以躺平，然后呼吸新鲜的空气，是不是很好？
5: 妈妈最棒了，我好开心啊！度假度假，我还要把这个带上在山里。
3: 咱们什么时候走呢？
4: 三天以后。
3: 不是，能改个时间不？
4: 我这定金可都交了啊！
5: 爸爸，不要换时间了，爸爸爸爸，是吗？我恨不得马上出发。
3: 去去去去去！是我答应来呢，纯属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和你失望。再一个，我也心疼钱，你这房间定金都给人付了，人也不退，咱挣点钱也不容易。可我那剧本真到了关键时候，甲方天天在催稿，一大堆的问题等着我去处理修改，我也不能不弄吧。
7: 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啊，还有这个大女主，现在女性啊都喜欢大女主人设，这个女人啊她得独美，而且还不能恋爱脑，女主必须一心扑在工作，
8: 还有这个感情线吧，得甜，越甜这收视率才会越高。
3: 女主人设是一个事业型的，一心扑在事业上，她怎么在甜宠呢？
8: 那咱们今天开会不就是讨论这个吗？
9: 这不矛盾啊，不矛盾。先事业，后甜宠，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男一号的职场戏和生活戏都不精彩，得重写。
3: 当初我们这个方向是您定的啊，大家一起定是吧？这现在快写完了，要做这么大的调整修改，那就等于要重写呀。哎呀，
9: 现在平台的意见是观众的口味是一天一变，咱们得跟着观众的口味走啊。没事，我们改啊，我们改，重写吧。要不你到公司来，咱俩一集一集的对。
3: 你说你事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咱俩也没对一下时间，你就把假期这事儿给定了，那我只有把那剧本会改成线上的会议了。再说了，人刚付一定金，后边钱还没给我呢，活得给人干完啊。上一个项目表现不错，这个项目忙我大半年了，这会儿出点什么岔子，这不前功尽弃吗？我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理解，咱不是出来度假一周吗？等我这两天把工作安排好了，后边几天敞开了陪你们玩。
0: 那你呢？
1: 我好着呢。
0: 你好什么呀？平板都要长你手上了。
1: 是
0: 啊。哎，我上您出来打电脑的吗？你既然这么想打游戏，为什么不在家里待着？又舒服，这

0: 又好又快的，你出来瞎折腾什么呀？
1: 我还想问呢。
0: 你说什么？
1: 没，不是你要这么说，我讲两句啊，不许急眼啊。之前您不是说好的吗？说什么我期末考得好了，让我玩电脑吗？不是，
0: 我没让你玩嘛啊！你爸说给你充钱了，充钱的时候我说什么了？我反对了吗？
1: 那你得让人玩个痛快吧。你也没问问我的时间，那跨服赛就这一周，你正好把时间安排在这一周上，那我还憋屈？你给我带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那信号时好时坏的，你让我如何在那游戏世界里带领队友们冲锋陷阵呢？这两天我都快被游戏里的弟兄们骂死了。
0: 不就是一个游戏，至于吗？
1: 那干啥事都得说话算数吧，我答应了我得做到啊。
2: 可是后来我又听到了动静，是不是你溜出去了？
1: 我去大堂了。
0: 你去大堂打游戏？
1: 你说好不急眼的。
3: 这这大半夜一跑大堂多危险啊。哎呀，
1: 酒店大堂有啥危险的？
0: 你甭说他，你呢？你们一个个的啊，还不如人家国宝呢。
4: 楠楠，我是休息时间才看的动画片，因为同学们都在追，如果我赶不上进度，开学后会没有共同语言的。但你要带我出去玩的话，我也会积极配合。
5: 姐，我可是最配合你的。
0: 你配合什么呀？啊，你是配合酒店在这查信号的吧？哎，我都后悔把你带出来了。你说你每天吊着个脸，就跟人家欠了你二百吊钱一样。你不就谈个恋爱吗？用得着这样吗？
5: 谁让我命苦呢？这要不就不谈，这一谈就谈个极品。这眼睛里、脑袋里、心里全是工作，一点我的位置都没有。
0: 行了行了啊，我算是明白了。一个个心怀鬼胎。
3: 我没有，我纯粹是正事。
1: 妈，你等我打完团战，我指定陪你好好的玩。
0: 陪我玩？哎，你以为我安排这次度假是为了我自己？
1: 不然呢？
0: 刘向上啊，你也这么认为的吗？
3: 我，但这时间确实对我来说有点尴尬。
0: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信号不好的山里？
1: 您的意思，你还故意找了个信号不好的地方？
0: 我就是想让大家把手上的电子产品放下，轻轻松松地度个假。你们倒好，每个人都有事儿，还每个人都有理由。我觉得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们，以后这种事儿我再也不会安排了。
3: 我纯粹是为工作。
1: 我和我朋友都约好了，你说失信总不好吧？
5: 姐，我这可是终身大事，你总能理解吧？
4: 妈妈，假期一天看两集动画片是之前说好的，不然徐梦瑶他们聊天就不带我了。
0: 从现在开始，你们想跟我出去的就出去，不想的想上网的，随你们的便，爱干嘛干嘛啊！
4: 那妈妈，我跟你出去玩，动画片我晚上看也行。
0: 哎，一个报名。还是我闺女最懂事儿啊！走，妈带你换衣服钓鱼去。嗯。
6: 你我可得对你妹妹好点啊！咱家幸亏有了她。
1: 去去去去！哎，就过来一个点点点。
4: 妈妈，我刚才演的行吗？
0: 演的没问题。可是关键啊，人家的心思都在网上，看不到。
4: 那就让他们玩他们的呗，咱们玩咱们的。
0: 哎，嫂子，妈妈问你啊，你以前不是也喜欢看手机吗？为什么这次不想看手机了呢？
4: 那我在家肯定想看呀。现在出来度假，又是温泉，又是爬山，又是钓鱼，谁还想玩手机啊？傻子才玩手机呢。
0: 对。就让那三个傻子在网上待着吧，咱俩玩啊！走。哎，
7: 你说这一大早的，又走了，孩子也不管，我们家姐姐还不是一样？啊，
8: 完全不一样。你们家糖豆都能自立了，我们这十七还不能站立呢。
1: 不过吧，这事咱还不好拦着。
8: 不能拦，拦了那就十恶不赦。哎呀。老刘也不在，你说说，我这连个说话的也没有，还好你顶上来了，
1: 合着我是。

0: 替补啊？
1: 嘿，哪能呢？您马少爷这是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来了。
0: 其实要我说吧，杨哥，这事儿你也不用着急啊。你是做生意，你想想，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1: 有道理。
0: 优秀如我，不还是出去折腾了一圈，最后回来躺平了？
1: 您不一样，您有资本躺平啊，您是少爷。
0: 反正吧，自个儿媳妇儿，是怕他啥啥不行，又怕他啥啥都行。做男人难啊。
1: 我们家这就是啊，我本来以为出去转一圈就回来了，我这奶爸也当不了几天，是吧？谁成想这一出去，嘿，干得倍儿起劲儿，不回来了。
0: 反正安哥，现在你可千万绷住，绝对不能拦他。你就等他自个儿碰几回壁，到时候他，心烦意乱，心灰意冷，心气儿没了，说不定自己就回来了呢。
1: 哎呀，宝贝儿，怎么了？这是啊，宝贝儿，来，爸爸来了，快！哎呀，爸爸来了！哎呀，一抱就不哭了哈。哎呀，真乖！哎呀，
0: 杨哥，哎，能不能让我抱抱你们家小世界？
1: 你哪会抱孩子？
0: 这话说的，咱也是有糖豆的人呐。
1: 算了，反正小薇说那孩子从小到大你都没管过，
0: 这纯属造谣了啊！我没管过，能长那么大吗？
1: 行吧，你
0: 行行，
1: 儿子，你马叔要抱抱你，行不行？给他面子。
0: 哎呦，谢谢。
2: 慢点啊，你给我兜住了啊！
0: 放心放心。哎，
1: 头主要头给我兜住了，
0: 兜这样。哎哎，
1: 对对对，头给我兜住，对对对，
3: 差不多吧？哎，
1: 差不多。哎，
0: 行。
4: 我你马叔，哎，你看，哎，笑了，杨哥笑了，逗乐了。哎，我们俩有缘分。
1: 马叔，
4: 哎，马叔，
1: 马叔，
4: 马叔，嘿，叫马叔。
5: 回来了。
1: 哎呀，
5: 气妈妈，好想你哦！
1: 女强人回来了。哎呦，
5: 哎呦，哎呦，
1: 哎呦，怎么样啊？哎
5: 呦，不怎么样呗，太难找了。你说这地段好的吧，租金又太贵；便宜的我们又看不上，主要还是预算太有限。
1: 行啊，这本身确实不好找，好事多磨吧，啊。
5: 行了，妈妈一会儿洗了手来抱你，好不好呀？你晚饭就吃这个呀？哎，
1: 我这又当爹又当妈的，哪有时间做饭？哇！啊？哎，干啥？你没吃饭呢？
5: 没吃，没顾得上。
1: 哎，你坐着吃吧，我再去泡你吧。
5: 哦。哎。太好吃了。
1: 嗯，饿了吗？那吃啥都好吃啊。嗯。
6: 陛下，您回来了。
7: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6: 小的是来侍寝的。
7: 我翻你牌子了吗？赶紧出去，累死了。
6: 累了，姐姐，那我就更得伺候伺候您了。
7: 你是犯了什么事儿了，还是犯了什么病啊？
6: 我是有个事儿想求求你。
7: 你脑子里面也没别的事儿，我告诉你，那证那字儿就别提了，我最近没心情了。
6: 不领证可以。那能不能先要个宝宝？
7: 你说什么？
6: 我想重温一下当爸爸的感觉。
7: 你是不是
6: 姐姐？我可没有大病啊！你不知道，我今儿去杨明彪家里了，抱了他们家小十七，太可爱了。我一抱人家小孩就冲我乐了。
7: 怎么乐的？啊啊啊！哎，那孩子都发现你是个笑话是吧？
6: 是我招小孩喜欢，所以我就想着咱们俩是不是也……
7: 不是你那么想一出是一出的，这儿子小的时候你都不管，现在想起来父爱了。
6: 我这不就想着赎罪吗？
7: 你找你儿子赎去呗，你儿子亲生的和现成的。
6: 儿子大了，我抱他不乐意排斥我。
7: 那我还排斥你呢？那想啥呢你？ 你以为生个孩子那么容易呢？你付出什么？

0: 那三秒钟吗？甜甜现在生的小时期把他折腾成什么样了，不为我着想。
1: 我这不是想着儿子一个人怪孤单的。
2: 你别给我拿糖豆说事儿了。我跟你说，本来复婚这事儿我还没想好，你要再跟我提生什么孩子呢，你就赶紧搬出去划清界限。
1: 这事没得商量了。
2: 没得商量。哎呀，我说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最近都累成什么样了。
1: 我知道你最近生意不好，我不是说拿钱给你注点资吗，你又不接受。
2: 问题是你有钱吗？不就是你妈和你姐给你赞助那点股份房租是吧？
1: 那也是我的钱啊，有什么区别？
2: 那区别大了去了啊，不想跟你废一句话，赶紧出去。
1: 那今天能放我牌子吗？
2: 我是不是好久没揍你了？
1: 姐，你再考虑考虑，你就负责生，别的都我来。
3: 马一姐，你要是有什么大病你赶紧去挂号去啊，别天天霍霍我。有病吧你，滚。
1: 家里要是多一个还多份热闹，万一生个姑娘长得像我，那得多好看啊。哎呀，
4: 什么长得像你？
1: 嗯，还没睡呢儿子。
4: 爸，我听我妈又跟你喊了。
1: 你妈对我成见太深了。
4: 爸，所以你得多反省啊，为啥妈对你成见深？
1: 我都反省好几年了，她也没原谅我呀。哎，
4: 爸，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说你怎么一下就长这么大了？
4: 我长大是好还是不好？
1: 过来，让爸爸抱抱。哎呀，手感不太一样，感觉还是很好，温馨。
4: 爸，你温馨了，你快把我给累死了。
1: 你要还是小时候多好啊。
4: 爸，你想要个小宝宝了？
1: 你想不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
4: 也得先征求我妈的同意啊。
1: 他那边我得慢慢来，让爸爸再抱抱。
4: 爸，你还是早点洗洗睡吧。
1: 哎，
4: 我先睡了。
5: 猜他呀！你猜他呀！你打人干什么？快点，马上就赢了他。哎，
6: 刘向上，
7: 嗯，
6: 你怎么来接一下啊？
7: 哟，怎么了？抱着回来了？
6: 你闺女把脚崴了。
7: 啊？怎么崴了？
6: 路上看见只松鼠，他去追，就把脚给崴了。
7: 松鼠跑那么快，你追他干嘛？严重不严重啊？你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6: 我带他去过酒店的医务室了，人家说轻微扭伤。
7: 哦，疼不疼啊？
4: 有点疼。
6: 哎，刘果宁，你没听见我刚才说你妹把脚扭了吗？
8: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你知道什么呀你？
8: 热敷还是冷敷啊？
6: 我是让你起来，把沙发留给你妹。
7: 哎呀，走，沙发上躺着休息啊！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妈妈，我看会动画片呢哈。
8: 哎，我还要玩游戏呢，我。哎，
7: 你玩一天了，让给你妹。
8: 那行，我玩手机去。
6: 哎，谁让你玩手机的？刘果宁。
7: 好像没事儿啊，你看一看着动画片，你动它，它也不觉得疼。我这还有两场戏就写完了，刚打开思路啊，我马上就写完了。
9: 啥意思他？马英杰的意思是让你给他生个二胎？
2: 他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懒得搭理他。
9: 这事儿你可不能轻易答应他啊。
2: 你放心，我又不是恋爱脑。哎，今天那中介啊又发来了几件，你再看看有没有满意的。
9: 哎，我都看过了，你再让我想两天吧。
2: 大姐，这三天了给你发了这么多的店，就没有一个入你的法眼的。
9: 哎呦，你也吃。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

0: 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大姐，这三天了，给你发了这么多的电，就没有一个入你的法眼的？
1: 你也知道我有选择困难症嘛，选门面这么大的事儿，要不然你帮我盯一下。哦，
0: 你也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上次那曹阿姨那事儿啊，已经弄得我够尴尬的了，这次肯定你自己选。
1: 哎呀，我真的选不出来，我都挑花眼了。
0: 那如果实在选不出来，证明你确实没有满意的，那咱们就再找找呗。
1: 其实吧，那个瀚海那儿有一个底商，我觉得还不错，算得上物美价廉吧。
0: 嗯，行，那要不然就……
1: 但是明德那边还有一家店啊，它虽然店面小了一点，地段特别好，我觉得也不错。
0: 那咱就明德。
1: 哦，还有幸福里那边还有一家店，那个店吧采光又特别好，我觉得也还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三家店的回去呢，你再好好去想一想，你可以从这三家店的当中选择其中一家你自己最满意的，也可以这三家店里面你一个都不选，但是你最后给我一个准信儿，谢谢。
2: 回来了，姐姐。
0: 你弄些孩子的照片干什么呀？
2: 啊，你说这个呀，你别误会。你还记得我有好哥们儿叫二虎吗？
0: 怎么了？
2: 生了。我给他宝宝拍的照片，我这洗出来整理好了，回头给人寄过去。
0: 这二虎不在天津吗？你跑过去给他拍的？再说了，你这邮件不能发过去吗？人家自己不会洗啊。
2: 对啊，
0: 那脑回路我真是服了。
2: 哎，姐姐，嗯，我就是觉得他们家宝宝挺可爱的，这照片打出来摆家里，我看着高兴。
0: 你自己慢慢高兴吧。
2: 哎，姐姐，
0: 不是你老拽了我干啥呀？
2: 你待会儿要没事儿的话，咱俩看电影吧。
0: 我刚回来，不想出去了。
2: 不出去，就在客厅用投影仪看，灯一关，影院效果。
0: 你想看什么呀？
2: 我在想，是看《小鬼当家》呢，还是《宝贝计划》呢？
0: 马英杰，你不要给我整着一套又一套的。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想生二胎，你想都不要想。

0: 你在卡。真是一个倔强的女人。
1: 哎，我浴巾呢？
0: 姐姐，我这新买的，洗干净
1: 了。我数三个数，把我旧浴巾给我找回来。三，我告诉你，马一姐，你敢背着我再去我屋拿东西，我手给你打断了。神经病！
0: 哎，这都不能唤醒他的母爱。
2: 回来了！哎
3: 呀，你可算回来了，快来帮我参谋参谋。哎呦，啊！
2: 不是，你这中介怎么能给你纸质呢？这是啊，
3: 人家是手机发给我的，但我觉得这样打印出来对比更直观嘛。嗯，你看这套的采光怎么样？
2: 嗯，行，可以。
3: 还可以是啥？杨总，你给点专业性的意见。
2: 这可不敢给，你这将来错了算谁的呀？
3: 我是让你提点意见，我又没让你做决定。哎，就比如说你
2: 没有比如，亲爱的，这种事儿哪有比如啊？你这样，我提示你一下，你看这一条街上全都是餐厅，为什么有的开得好，有的就关门了呢？嗯，就是选店啊，你不能光看什么租金啊、采光啊、地段啊，最重要的是气场，气场。你琢磨着，
3: 我让你给我提点建议，你给我讲的这么复杂，搞得我更纠结了。
4: 老钟，你是不是认识哪个出租商铺的人呢？
5: 我把前面的部分做了一些调整，这样人物呢更鲜明了一些，男女主呢就能尽快的建立人物关系了。还有您
1: 上座。哎，果宁，去把你舅叫进来，快点。老刘。好，宝贝，先不玩啊，妈妈有事说。
6: 怎么了？什么事
1: 啊？消息。那个，就过来啊，我们呢开一个简短的家庭会议，给你们宣布个事儿。这个周末酒店有家庭自助烧烤，我已经报名了。
7: 好，
5: 周末平台不上班，我 OK 啊。
8: 我没意见啊，顺便多叫几瓶酒吧，我借酒消愁。
1: 瞧你出息。刘果宁。刘果宁。啊，我刚才说什么了？
8: 我都行，
1: 都行。哎，什么都行？
8: 什么骚扰？
1: 拿过来！我说话你有没有好好听啊？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听？我告诉你啊，这个周末你哪儿都甭去，就在酒店里给我待着。一天就知道打这个破平板，我给你关了！告诉你，以后你就甭叫我妈，你叫他妈吧你。在你心目里，我看出来了，他比我的地位还高。看着，不许给他。
8: 把你爸妈都还给我，我领任务。
5: 你这么不懂事儿！
8: 我不是故意的，你给我我……哎，行。
5: 喂，啊，朱总。对，那红色的部分是我改过的，您看一看。不行啊，不。按您要求改的呀。
8: 应该很快就能回去吧。
9: 但是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啊，因为情节的设置这样的调整变动太大了啊，你等于从三级四级。
8: 怎么回事？导入一半怎么卡退了？
3: 干嘛呀？怎么了？
5: 喂，听得见吗？
8: 叔叔。我这信号不太好，我等一下找下信号打给你啊。
5: 怎么了？
8: 什么情况？这没信号了呀。
5: 是啊。
8: 你赶紧问问，我这任务做了一半。
5: 行，别急，我打电话问问酒店啊。
1: 行了，别问了。是我把网线给拔了。
8: 潘妈，你干嘛呀？
5: 这玩意儿正开着会呢。
8: 姐，这三天了，叔叔好不容易给我回一个信息。
10: 妈妈，动画片我刚到关键的时候。
1: 我就想让你们好好听我说几句话，等我说完了，我给你们插回去。从入住到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没离开过电子产品，

0: 刘向上，
1: 啊，
0: 以前不是我忙就是你忙，可你想过没有？也许有一天等咱俩都觉得不忙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我们的陪伴了。从现在到他们长大成人，咱全家旅行的次数是数得过来的。你怎么就不能配合一下，让孩子多感受感受我们的陪伴，给他们一个充满着美好家庭氛围的旅行？有这么难吗？

0: 果宁国宝，妈妈计划这次旅行给你们安排了很多的家庭活动，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是爱你们的，有多么的在乎你们。可你们倒好啊，对我的安排完全的不感兴趣，每天就想着打游戏看你的动画片。说实话，妈妈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你们完全没有看到妈妈的用心，也不想和爸爸妈妈们一起玩。我现在很担心等你们长大了，回忆童年最开心的时刻就只有打游戏和看动画片。既然你们都不想增进咱全家的感情，我以后就不组织这些活动了。我宣布这次旅行就是咱全家最后一次集体出行。
1: 姐，不至于，都是孩子，你跟他们
0: 还有你和你女朋友生气赌气出来旅行，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人家给你打电话。你作为个大男人怎么就不能主动一点啊，把人王老师约出来堪称故宫的好好聊聊，把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感情升温。可你倒好，天天在这怪什么信号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看你就是有病。行了，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我现在上去就给你把网插上。

0: 生气，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啊，你讲那些道理我们都懂，而且你刚说那意思特别对，人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啊。我自我检讨一下，这段时间我确实想自己的事多了点，忽略了你的感受，但是也请你理解理解嘛。你说这几天对我是关键的时候，那个项目能不能推进，就看这几天的嘛。这现在好了，跟平台都沟通好了，剩下的就是改了，那就简单了啊。哎呀，我保证，白天陪着家里人好好度假，晚上抽空我写我那剧本啊。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么高雅，你不要跟那些俗人一般见识是吧？
1: 别老在这给我灌冰糖，
0: 我保证啊，好好陪你度这假期。
1: 不是陪我，是陪咱全家人。
0: 全家，全家一起。
1: 哎，刘果您爱去不去啊？去了是在气。
0: 必须去啊，全家一起。
2: 我一会儿下去就把他那平板给他收了。
1: 那我去把位子定了啊。
0: 那我去吧，这琐事儿还劳您大家啊。
3: 行了吧你，就找你张嘴。你呀，赶紧把你的剧本弄完。
0: 嗯。
4: 哎呦，你别催我了，我今天定不了。
5: 哎呀，姐，都陪您跑了四天了，您一个都没有看上吗？
4: 等我考虑好了，我跟你说吧。啊。
5: 这房子呢，也不是您一个人在看。你说，万一回头要是别人定了，您再来找我，那我可不能落这埋怨呀。
4: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那这样我尽快给你答复吧。啊。老杨，
6: 哎，
4: 我选哪个？啊，
6: 都行，你自己定。
4: 你帮我定。
6: 我可不敢，你万一哪个当然不好，我老埋怨。
4: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来，拿着。嗯，
6: 好了，好。
4: 咱俩同时扔，哪个最后落地就定哪一个。
6: 没问题。
4: 嗯。
6: 这上房顶了，这咋算呢？
3: 那你就帮我预定明天晚上五位的家庭烧烤。
7: 哎，好的，戴女士，五位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7: 哎，好，现在已经帮您预定上了，
3: 谢谢啊。
8: 啊，这就定好了。
3: 怎么了？
8: 没事，姐，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
3: 干嘛呀？你这么神秘兮兮的？
8: 姐，我觉得你今天早上说我的话特对。
3: 嗯，
8: 哎呀，我真的是太幼稚了，只顾着自己的情绪。这次跟你们出来玩，我也是赌着气出来的。我就是想看看若若他到底在不在乎我。我其实挺希望他能主动给我发个信息的。

0: 然后呢？
1: 我觉得我，姐，我说了你不准急眼啊。
0: 我急什么眼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订了明天傍晚的机票，我准备回北京找若若。
0: 你早就该回去了，你就不该赌气跟我们来，你知道吗？
1: 姐，那我就不能陪你们家庭烧烤了。
0: 恋爱重要，赶紧的吧。
1: 还得是我亲姐，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姐，但你刚订了五个人的位置，我不来的话，我可以吗？
0: 那有啥不可以的呀？你把钱转我不就行了？
1: 姐，那我先回收拾行李了，姐姐再见。

0: 来，妈咪喝水。来来来，你看锅宝那些弄乱了，我全都收拾干净了，怎么样？哎，来，吃这个，吃这个。嗯，
1: 什么事啊？哎
0: 呀，你那个家庭烧烤定位子了吗？
1: 定了。啊，
0: 那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1: 坏的。
0: 哦，行，那我先说好的啊，我们团队吧一路杀到了跨服赛的总决赛，怎么样？
1: 挺好。
0: 但是吧，这个坏的消息吧，跟你有一点点关系。
1: 家庭烧烤不去了？哎
0: 呀，不是我不想去呀，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呢，我想打完比赛再去，可以吗？嗯，
1: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0: 你可以让我带着平宝过去啊。
1: 你小舅明天就回北京，我觉得你可以一起回，家里的网速快。
0: 真的假的呀？哎呀，不管了，先收拾行李去。
2: 又被儿子气着了啊！那小混蛋。
1: 他没气我，我就是让他和他小舅一起回北京。哎呀，
2: 你把他一个人扔回家，这会儿不就等于是把猴子放进山里，老虎又不在，他不得折腾？留下，嗯，我把那游戏给他收了。
1: 用不着啊，别弄得好像我逼他跟我在这儿旅行似的。
2: 他必须是自愿的。喂，啊，朱总你好。啊？不是，您等等等等。24级扩充成40级，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那都得重来啊。这要了命了！
3: 我知道这事儿有难度，主要人物和故事线都得重新梳理。但甲方就是爸爸呀，人家答应你完成一集剧本付一集的钱。这样吧，老刘，我明天跟甲方约个会，你呀赶紧回来一趟。
2: 不是我必须回去吗？
4: 你得当面听清楚人家到底是什么要求，毕竟明年年底要播出啊，时间很紧。
2: 您让我跟我太太商量一下啊。哎，娟儿啊，
1: 行了，工作要紧，你回去吧。啊，对了，正好，你把你儿子捎回北京吧。
2: 啊，不行，必须让他留在这儿陪你。
1: 他那是陪我吗？他这是在气我呢。行了，反正两个我也带不了，你带走吧。
2: 真的假的呀？
5: 我当时是说我多考虑几天，我又没说我不租了，对吧？你怎么能直接租给别人呢？你这不是不讲信用吗？喂，

0: 喂，
1: 你爹给你发消息连回都不回是吧？
0: 干什么？给我打电话干嘛？
1: 什么态度？
2: 我想跟你说个你停仪的事儿。他不是要弄个店吗？要选门店呢。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初一跟我提过两句。
2: 他也找不着合适的，我帮他选了一个，我一会儿发给你，回头你给你停仪发过去。
0: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2: 他不想什么事儿都我帮忙，他自己没有成就感，懂吗？
0: 你找你朋友。

0: 朋友给听一说不就好了？
1: 我找朋友，你听一不就猜到是我在幕后操控的吗？
0: 行吧，那我想个说词儿。
1: 啊，对，你就想想说什么，到别露馅了就行了啊。回头我发给你。我告诉你儿子，这个事儿啊，你做最合适了，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啊，谢谢啊。
2: 回来了，姐姐。
3: 哎呀，今儿辛苦了吧？来来来，换鞋换鞋，衣服给我。
4: 干嘛呀？什么事儿啊？
3: 想跟你一块吃顿饭，说说心里话。
4: 你能说什么呀？复婚还是要二胎？
3: 我今儿要是提这两件事一句啊，你大嘴巴抽我。哦，来，给我。
4: 就只是吃饭。
3: 是啊，咱俩好久没一块吃顿饭了。
4: 中午不还一桌吃饭的吗？
3: 我说的是没有糖豆那种，咱俩单独。儿子知道咱们俩要吃饭啊，早进屋学习了。
4: 这么乖巧又懂事啊？
3: 就随我了嘛，暖男。
4: 就只是吃饭吗？
3: 也喝点儿，有气氛啊。
4: 夺命大乌苏，你是直接想给我送走啊？
2: 咱在家里喝，又不在外边，没有危险。
4: 你最危险了，你想灌醉我是吗？
3: 我是那种人吗？
4: 你太是了，别得寸进尺，那边去。
3: 姐姐，你要是这么想我的话，那这饭吃不了了，寒心。
4: 吃行，但是不喝酒。
5: 不喝酒，怎么说真心话呀？
4: 非得喝了酒说吗？
5: 酒后吐真言啊，姐姐。
4: 我怎么知道你哪句真哪句假呀？那这样吧，你喝两杯，我喝一杯。
3: 这太不公平了吧？
4: 那谁都不喝。

0: 姐姐，你就答应跟我复婚吧。
1: 马英杰，你知道我一直都不敢跟你复婚，是因为我觉得你让我特别不踏实。
0: 那生得好是我的错吗？我妈我姐的公司，我有股份五分红，我没问题啊，我干嘛放着白来的钱不要，非要自己出去奋斗啊？而我又不是没斗过，我斗了，失败了而已。那么多创业的，有成功的，你就得允许他有失败的，对不对？
1: 你真是这么想？
0: 反正你不能说我不上进，最起码咱俩复婚这事儿。我努力了，我太努力了。
1: 你喝多了，回屋睡觉吧，不想跟你说。
0: 别赶我，咱俩还得说心里话呢。我知道，头回你嫁给我的时候，我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没做好。我为什么现在想要二胎啊？不就是因为你怀孕的时候我没做好，我想弥补儿子小时候我没尽到当爸爸的责任，我想赎罪嘛，对不对？我真是这么想的。
1: 你先坐回去吧。你真是这么想的哈？这就是咱们两个人不能再复婚的原因。我知道你因为复婚，你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你也在你认知的层面、理解的层面，尽可能的来对我好。可是你所谓对我这些好，它真正的是我想要的吗？或者是说是我需要的吗？我们就拿。就是你非得抓着我要二宝这件事。

0: 事情。你纯粹的就是想要说，你为人父为人夫，你自己的那种愧疚感能让你自己减少一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现在我这个年纪了，我的境遇对我来讲，我的身体各个方面它都是挑战，你有想过吗？我不能说你没有长大，但是你真的不懂得去爱别人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做？你告诉我，我照着做，真的，你告诉我好不好？
0: 马英杰，
1: 嗯，
0: 我为什么跟你离婚呢？我们之间是有爱情的，可是我发现两个人在一起，他其实只有爱情是不够的。我当初怀了糖豆以后，我就辞掉了我自己的工作，我只能靠你们马家来养着我，所以我要看你妈和你姐的脸色，要受他们的刁难。我那段时间的生活我特别的憋屈，我还不能特别的硬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都要靠他们两个人发你那张信用卡过活，不知道哪句话，不知道哪个表情，哪个眼神不对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停掉你那张信用卡。我跟我儿子就是有上顿，不知道哪一天就没有下顿。我虽然现在自己创业，我是很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凭我自己的双手，我可以努力去奋斗，让我的儿子过上很好的生活，他现在健健康康的，还能上一所不错的学校，我觉得我很知足。我现在过得特别的快乐，因为我每一天心里都是踏实的，是安宁的。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是靠自己挣钱，咱俩就不是一条道上的，是吗？
0: 是咱俩的价值观不一样。我希望站在我身边的男人是一个可以跟我一起为了生活而奋斗而努力的人。你首先得是你自己。

0: 您觉得我同学爸妈这个店怎么样？
1: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你看这边啊，地段好，能保证客源，而且呢租金也很合适。最关键的是这儿离咱们家还特别近。哎呦，我真的太满意了。十五，你这回立大功了。
2: Why are you look so sad, 毛毛？
3: 声音要放出来。
2: 小杨哥哥，你怎么在这里？
3: 好巧啊。
1: 十五，这是
3: 您是？哦，
1: 我是十五的妈妈。
3: 小杨老师的妈妈。
1: 对。
3: 哇，那您太年轻了，完全看不出来。
1: 我是后妈，后妈。
3: 哦，我是恩然的妈妈。这是我女儿，叫阿姨。
2: 阿姨好。
1: 你好呀。
3: 小恩老师今天请假了，说家里面有事儿，不能给恩然来补课，结果咱们还碰上了，你说是不是巧啊？
0: 于阿姨，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
4: 停，快走，快走，快走。啊啊！
3: 这小恩老师怎么了？嗯？
2: 妈？
5: 哎，儿子。嗯。你干嘛呢？嗯。你怎么自己家吃泡面呀？你爸呢？哦，
2: 我爸一早就出门了，说午饭让我自己解决。
5: 珊珊越来越过分了，真的是。满意姐，你到底有什么大事儿啊？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在家里边吃泡面是吗？你赶紧给我回话。嗯。儿子别吃了，扔了啊，妈给你做。嗯。
0: 谢谢婷宜。
6: 你跑到人家家里做家教啊？啊。为什么呀？你很缺钱吗？你谈恋爱了？
0: 没有。
6: 那就是

0: 网游戏里充太多钱了，还是当上女主播了。
1: 你就别乱猜了，我就是想自己攒点钱。你攒钱要干什么呢？我要攒钱出国读书。你出国肯定是我们给你出钱啊，哪需要你自己出去打工赚钱呀？我爸让我高中读完再去。
0: 你爸呢？他确实是舍不得你，想让你在他身边多待两年。
1: 就是言而无信，他之前都跟我说好了，我学校都招好了，什么都弄好了，他又不让我去了。
0: 这事儿肯定是他做的不对，他太气人了。可是你也不能自己跑到别人家里去做家教吧？一个初中生，你是不是还骗人家说你是大学生呀？
1: 可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呀。
0: 再说了，我也想靠自己的本事挣点钱。我觉得这事儿不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不光是你受影响，你还会连累人家那个恩然妈妈，对不对？人家也会被牵连的。你赶紧辞了吧。
1: 丁一，我刚可帮你了个大忙。那这样行不行？
0: 我呢，回去跟你爸再商量商量你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先把家教辞了。他同意了，
1: 我再辞。还有就是，麻烦婷姨帮我保密这件事情。
2: 拜托了，拜托了，婷姨。行，我替你保密啊。但是，你爸一旦同意了，你就立刻把家教的工作辞掉，知道了吗？
3: 挂我电话。你爸出门的时候，说没说他干什么去？
4: 还没说。不过他今天穿的可帅了，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打了领带。哦，对了，还喷了香水。油头粉面。嗯。
2: 还喷了香水。嗯。呀。
3: 妈妈，爸爸会不会去外面找人生宝宝了？你这脑回路真的是像你爸。什么？嗯，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了？他想跟人家生，谁跟他生啊？生宝宝那么容易？
2: 妈妈，你别这么说爸爸。爸爸他其实挺好的。哪儿好？
3: 我总没看出来。
2: 在我眼里，爸爸他。 有点小帅，还有点小幽默，还有点会哄人。妈妈，你可能都没发现，爸爸很少不着家，在家的时候也都是陪着我或者做做家务。咱们家的垃圾桶从来都是爸爸倒，饭碗全是爸爸刷，灯泡坏了也都是爸爸来修，就连我们卫生间的纸门也都是爸爸来贴。这些事看上去很小，但是也很重要。
4: 你爸爸呀，也只会刷个碗、倒个垃圾了。你对爸爸有成见，快吃饭吧。哦，小孩吃饭别说话，话那么多。妈妈，爸爸如果真的去外面找人生宝宝了，那他还会回来做我的爸爸吗？
3: 儿子，你吃饭，妈妈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像两个小朋友，一个叫缺点，一个叫优点。他们两个人在打架，缺点把这个优点给打败了，所以呢，这个缺点赢了。妈妈当然知道你爸爸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这也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但是，爸爸身上也有很多妈妈接受不了的缺点，这也是我们分开的原因。 就相当于你在班里面啊，国宝啊，初一啊，他们并不是学习最好的，可是你跟他们能成为最好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个词叫做合适。但是有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爸爸永远是你的爸爸，妈妈也永远是你的妈妈，我们对你的爱一点都不会减少。有点儿。
4: 懂了。行，
3: 那你现在能好好吃饭了吗？马一杰。

0: 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赶紧回武消息。
1: 心里都上车了吧？上车了，上车了。哎呀，都怪我，把你这安排的家庭度假也给毁了。等忙过这一段，我一定得补上。
0: 行了，工作要紧。
1: 磨磨蹭蹭的，赶紧放车上放好了。
0: 今天这家庭烧烤，只有你跟国宝去了。
2: 放心吧，我带他去。
0: 妈妈，一个愉快的假期啊！到了北京，记得打个电话啊。
1: 好啊，那我们上车了。
0: 姐，这次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扫兴了。别装了，你回去把王老师哄好了，别什么都抢。
1: 放心，必须的。走了，姐。
0: 妈妈，
1: 还是
0: 要走了，请不要过度思念。
3: 行了吧你，在机场别乱跑，替你爸话，听见没有？
1: 可以。行，
0: 妈妈挂
1: 啊。
0: 嗯，拜拜。
1: 拜拜。
3: 妈妈带你去，这不是你在旅行当中最期待的吗？
4: 你信吗？乖宝贝儿哈，真乖。哎呀，你看刚夸你乖，你看看爸开会手机都不让看了。你睡会儿吧，啊？
3: 我回来啦！
4: 哎呀，老婆回来了，快快快，孩子给你，我可得歇会儿。
3: 十七，妈妈好想你啊！
4: 快快快，妈妈回来了。
3: 再抱一会儿，我现在顾不上啊，我用一下打印机。
4: 初一要打东西了，
3: 放假了，打什么东西啊？我打我的租房合同。
4: 老婆，房子找着了？
3: 找着了，十五，10点钟定的。啊，
4: 靠谱吗？
3: 特别靠谱。那个地段又好，租金还便宜，而且呢，那个房子本来就是个美甲店，所以好多东西我都不用重新买了。
4: 那就背包入住了。
3: 那倒也不至于，还是得装修一下。那装修我告诉你可麻烦了。你就放心吧，装修这事儿小微有经验。
4: 你光指小微不行，你自己个儿也得亲力亲为，得盯着。我告诉你可繁琐了，需不需要你老公帮忙啊？
3: 杨总，您真把我当女儿养大。放心吧，这回呢，我决定一切事情都靠我自己。嗯。
4: 哎呀，儿子，你看你妈现在多狂哈，都不用你爸了。那装修这事儿我这么在行，他都不用吧，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哈。
3: 谢谢你，我走了。
4: 啊，走了这就。
3: 哦，跟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你儿子的事儿。
4: 儿子咋了？这不照顾挺好的吗？你看，
3: 你另一个儿子。
4: 别给我提他。
3: 提他，
4: 我生气。他放假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这不跟我生着气呢吗？也不回来，爱回不回。他出国留学这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4: 媳妇儿，我能怎么想啊？啊，我原来是答应他现在可以出去，但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再等个3年，他这个心智啊、情绪啊都稳定了，更适合出去。这有什么错呢？这不一切都是为他好吗？而且还能在我身边多待几年，爸也想的，不是吗？啊？ 哎，咱就退1万步讲，你出国是不是我给你掏钱？我不给你掏钱，你能出去吗？他跟我在这嚷嚷，我说一句，他10句让他顶着我，10句里头还有5句什么是英文，大家知道我听不懂，你说他不是气我吗？说完了，你还是觉得只要是你掏钱，你就能决定一切。可我也提醒你啊。 15是你儿子，他什么脾气秉性你最清楚，你俩就这么僵在这儿，迟早得闹出点事儿。
2: 能闹出什么事儿啊？反正我不给他钱，他也出不去。
4: 大不了就是最近放假不回来而已，他早晚得回来，没钱了就得回来找我。
0: 嗯，
4: 还是我们17好，从来不惹爸爸生气哈。
0: 国宝，
2: 国宝，
0: 妈妈，我美呢。
2: 太美了，我的小公主，走吧，我们去吃烧烤吧。妈妈，我待会儿能带手机吗？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想拍些美丽的照片，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分享给同学们。
0: 那好吧，
2: 走吧，走了，去吃烤肉啦。

0: 么多东西的？不好意思啊，我们本来呢订了五个人的位子，但是现在因为临时有事儿，有三个人不能来，能不能帮我们退掉一部分？
1: 这个我也做不了主啊。这样，一会儿我问一下我们领班，把这些能给您退的都给您退掉，这样不浪费吗？哎
0: 呀，太好了，谢谢你啊！我主要也是怕吃不了浪费。
1: 没事儿，那您稍等啊。
0: 哎，好，谢了啊。
1: 没事儿。
2: 妈妈，我能自己烤个香肠吗？
0: 可以呀。哎，你小心啊，有火，要离火远点，听见没？
2: 到了，妈妈。
1: 那女士，蛋糕给您搁这边行吗？
0: 哦，好的好的，你就放这儿吧，
1: 您慢用啊。哇，
2: 还有蛋糕。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吗？不对呀，妈妈，你是九月份的生日啊，那是我的生日啊。
0: 你不是刚过完生日吗？
2: 那到底是谁的生日啊？蛋糕可不是能随便吃的哟。
0: 来，给你一个面包票。今天呀、是我们家的生日。
2: 家还有生日啊？
0: 当然啦。爸爸妈妈结婚的那天不就是我们家的生日吗？
2: 啊，原来是这样。
0: 哎，说你爸你爸就来了。
3: 喂，轻点。
0: 哎，怎么样，你们到了吗？
3: 我们都快到机场了啊，路上都很顺利。你们怎么样啊？啊，吃的开心不开心啊？
4: 丰富不丰富？
3: 我
4: 给你看看我们的环境啊。
3: 哎呀，你看，突然这创作会，实在是，这个啊。
4: 行了，你就别自责了。
0: 我和宝两个人吃得好，玩得好，我们可开心了，对不对？
1: 啊，范女士，麻烦你过来一下。
0: 哎，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你先跟你闺女说啊。来，宝，来。
5: 哎呀，宝贝儿。妈妈怎么样啊？
2: 啊，
5: 开心不开心啊？
2: 开心啊！我们有了好多的菜，还有一个大蛋糕了。啊！
6: 哎，我勒个去！哪来的大蛋糕啊？不是说好的烧烤吗？这是谁的生日啊？
7: 没有人过生日啊，是我们家的生日。
6: 我们家的生日？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以后带话你不要把那些重要的关键字落掉。
3: 妈妈呢？
2: 坐在那儿呢，你看。
6: 哎呀，咋了吧？
3: 坏。
6: 什么坏了？
3: 完了。
6: 什么坏了？完了。啥是咱家生日啊？咱家生日是哪一天啊？
3: 就是我跟你妈结婚的那天。啊，
6: 这你都敢忘啊？我妈不得干死你啊！
3: 你说是爸爸妈妈、妹妹，咱们家主要开始你那个游戏比赛中吗？
6: 都挺重要。
3: 你再说。
6: 假，假。
3: 我也这么想。咱们家肯定比我那破创作会要重要多。
6: 对。
3: 师傅，掉头咱回去。
8: 哎，姐夫，我这要去机场呢。我跟你说，我都说好今天回去了。
3: 不耽搁你，掉个头停下来，自个儿打车去机场，来得及。掉头。
8: 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

0: 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森林，只有水和林。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00人。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7: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8: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0: 去前北还是上层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1: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

0: 见。
1: 姐姐，你找我？
0: 哎呦，喷多少香水啊，沾那老远都闻见了。
1: 没有很多啊，夸张了吧？
0: 那你干嘛去了呢？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
1: 我面试去了，姐姐。
0: 面试？啊，哼，相亲。
1: 我面试，我相亲，我跟谁相啊？守着你真是。
0: 你真去面试了？
1: 我真去面试了，姐姐。
0: 什么职位啊？
1: 他们说让我回家等通知。
0: 马云姐，你知道你骗我的下场吗？
1: 我没骗你，姐姐，腿我都跑折了。
0: 那你为什么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呢？
1: 姐姐，我面试，我怎么接电话呀？
0: 那你面完试呢？你出来了，得空了，不能给我回个信息啦？
1: 可说呢，面试一结束，我手机马上就要没电了。我好容易才赶上地铁的，刚出地铁站，手机关机了，想买瓶水我都没法买，渴死我了都。
0: 你为什么忽然想明白了，想去找份工作呢？
1: 姐姐，我昨儿是喝多了，但我不糊涂。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你迟迟不肯跟我复婚是有你的顾虑，所以我就想着得先把你的顾虑打消了，我就连夜找工作，想要迅速的稳定下来，给你安全感。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不能再真了，姐姐。唯一可惜的是，跑了一上午，没有一家录用我的。
0: 没事儿，这工作哪有那么好找的呀？你慢慢来，别着急。嗯，
1: 姐姐，我答应你，等什么时候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了，什么时候我再给你提复婚的事儿。至于二宝呢，我也不提了，咱们顺其自然。
0: 你是真的想明白了？
1: 真的想明白了，你就安心等着我啊，安全感。我真的喝口水了，我真渴得不行了啊，姐姐。
2: 那下次妈妈少放点辣椒好吗？要不喝点水啊？
0: 要吗？
2: 给。

0: 哎，闺女。哎呀！
1: 哥哥，你给我好多好吃的，还有烤鸡翅是那口味
2: 的。你怎么回来了？我的肩
3: 膀，不是。一起说一说话，你的快乐和烦恼。
4: 我们俩觉得吧，什么事儿呢，都没有一家人在一起重要。实在买不着鲜花，路边给采的野花，走吧。结婚纪念日快乐！
5: 妈，你要知道我好啊，
0: 肉肉肉！
2: 你终于肯把你剧本里的情节用在我身上了。
4: 我这是真心实意啊，真的。别老烤那素菜，肉肉肉，来，我来，
1: 我
4: 来，
1: 我
4: 来。
1: 妈，吃
0: 这个。来来来来来，
5: 烤吗？
0: 我给你烤啊！
2: 还有鸡翅，还有玉米。
1: 爸爸，这些我都要吃。
0: 拿来。
5: 哎，妈，这蛋糕能吃吗？
1: 吃啊！
2: 我来给你切。切蛋
1: 糕。
2: 爸
1: 爸。
6: 看着你一天天的长大。
4: 我得跟你说几句话。亲爱的媳妇儿，今天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我要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包容和对这个家的付出。说这些年啊，有争吵，有甜蜜，有失落，也有幸福啊，有对孩子教育的烦恼，也有对彼此失意时的扶持。同时，咱俩也共同收获了这世界送给我们最好的两份礼物——国宁国宝。有时候回头看，这些年的瞬息万变，感叹身边有你，老婆，谢谢你。
2: 你又把你那剧本里的台词也用我身上了，
4: 这是专门给你写的。

爸爸，弟弟太吵了，吵得我睡不着。

0: 生孩子哭到凌晨三点。嗯，
1: 是四点。
2: 妈妈，我好困呀。
1: 赶紧把饭吃了，不如睡午觉去。
3: 杨总，请听，要不我带十七睡两天试试？不行的话，你们再自己带。
4: 罗姐，咱能自己，千万别多想了。我不是不信你，关键是这孩子还这么小呢，我们肯定得戴眼镜看着才放心。嗯，而且你还得照顾初一呢，咱们不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一个孩子身上。
3: 嗯，好吧。

0: 说的对啊，媳妇儿。
1: 老公，你觉得今天电影怎么样？
2: 看人眼晕，特效是挺炫酷的，当然这故事讲的烂俗
1: 啊。人家现在好莱坞大片注重的就是给你们这种感官上的刺激。

0: 是婷婷他们家车吧？你看
1: 哪个？
2: 怎么可能？他们住西区，这是东区停车场，跑这儿来干嘛呀？
0: 对吧？你看我说的是老杨他们家车吧？
1: 嘿，老杨还真是他的车啊！这大晚上在地库转什么呢？不会是喝多了找不着车位了吧？
0: 不能吧，那个是酒驾啊！
1: 没准还真是喝多了，嘿。
0: 哎，真的，他怎么又给转回来了呢？
1: 干嘛呢你啊？嘿，还带着石鸡在吃，啊？
3: 你们俩干嘛呢？大半夜的，
1: 看电影去了？刚回来，
3: 不用在家管娃呀，
1: 孩子大了，管他们干嘛呀？
0: 别在这胡说，我把戴兵叫来，让他给我看着。
3: 哎呀，你看这有个兄弟姐妹多好。我跟婷婷俩都是独生子女，没人帮着带娃呀。
1: 那你这是干嘛的？
3: 这熊孩子一到晚上就哭，嘿，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哭就半宿。我跟他妈还行，那初一受得了吗？
4: 初一小的时候也没这么闹腾啊。
5: 你说这医院也查了，也没什么问题，这怎么一到晚上就哭了？
4: 干嘛？
6: 我带他下楼，不能看着你和初一都睡不好。
4: 我跟你一起去。
6: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3: 这不，我在那快音上看到有这么一娃子，我把他放车上，搁在地库里来回转悠，嘿，怎么不哭了？
0: 这可不是个长久之计啊！你给孩子养成这个习惯，那以后每天晚上睡觉都让你在这兜圈。
1: 对啊。你这不兜他就不睡啊？你受得了啊？
3: 那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说白天好好的，哎呦呼呼的睡，吃奶的时候都跟他闭着眼睛，一到晚上了就带他哭，夜半哭声。
1: 说你这不是招啊？这地库里空气又不好，而且车来车往多危险，你万一碰着磕着了，这不行啊。
3: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给我出点招啊？你没招的话就别在这说风凉话。
1: 到外面吧，空气好的地方转。
0: 行了行了，你别逗他了啊，你赶紧回去吧。
1: 在家使劲抱着晃啊，不行跑一跑，楼上楼下那么大地儿呢，你啊。还真是一个好桥段啊，我能给用剧本里去，知道吗？
0: 什么呀？
1: 那他这哄孩子的玩啊。
7: 刘姐。刘姐，初一，你刘阿姨呢？
8: 刘阿姨出去买菜了，刚走。
7: 啊？怎么这个时候出去买菜？初一，这样，你去把你的那个书包收拾一下，一会儿跟妈妈走啊。
8: 好的，妈妈。
7: 就等妈妈一下哦，乖宝宝。哦呦呦呦呦呦！等一下，哎，快快快，动起来，动起来，妈妈要迟到了，来不及了。
8: 妈妈，你是要带我们去你的店里吗？
7: 对对对，把你那个画画的东西也带上啊。
8: 哦。
7: 不行不行不行，那个瓷砖必须得等我到了以后确认颜色再那个啥啊！啊，我马上就过来了。好好好。
8: 厨子被包养，厨子被。白贝，厨子被，厨子被，一定要给我厨子被呀、啊！不是白变，厨子贝啊，厨子贝一定要给我。

0: 什么啊？
1: 你看啊，你那么多集卡，肯定有重复的，对吧？所以呢，你没有的，别人可能有；你想要的，或许别人有啊，对不对？你看啊，你要发动发动身边的人，哎，哥也帮你问问我们班的女生，你们就互相兑换，哎，好的卡你还能赚一笔呢，对不对？
0: 可是你为啥突然对我这么好？
1: 啊，当然是有所回报的啦。龙果大战那个新出的皮肤，那个果币，
0: 你确定能帮我换来好卡吗？
1: 概率肯定有啊。
0: 那行吧。

0: 任珊珊、李丽莎，你们看了没有喜欢的？我妹儿可有三张白金的，还有 C2 的、Q2 的都有啊，价高者得。
1: 哎，我要你这张，这张我没有，我拿三张给你换吧。
2: 我要你这张百香果的。
1: 哦，我这张是紫贝的，你也得拿紫贝换。
3: 你那瓷砖颜色根本就不对，你就没有按我发给你的图片去买？什么色彩误差呀？你蒙谁呢？啊？那品牌的和非品牌的那质量能一样吗？是不是？哎，行了行了，你现在不要跟我说废话了。
4: 不生气，不生气啊。
3: 行行行行行，
4: 慢慢说。
3: 行了，别说废话了，你现在就按我要求的去买。你要是不退，我就不给你结账。哎，跟我说什么色彩误差，他们就是想赚差价。
5: 关键他不知道我媳妇是谁，这方面那是咱媳妇强项啊、
3: 就
5: 是、
3: 是
5: 不是？
3: 你是夸我的吗？
5: 夸你呢。
3: 不想听你夸我，烦着呢。
5: 不想听就赶紧睡觉啊，今天我值班啊，赶紧睡、就是、老婆
3: 睡，明天跟他们干仗去。
5: 干仗。
6: 老婆，我早就告诉你了，这装修的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就交给老公办得了，省时省力省心。
7: 闭嘴，关门。

0: 把这种照片发到群里了。
1: 什么呀？
0: 看，
1: 你有病啊！
2: 哎呀，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发错群了。哎呦，我真是想撤回来也来不及了。大家不要介意啊，直接忽略就好了。
3: 装啥子嘛装？你要不按了说，还发错群？不要以为群里面的人都是瓜娃子。
2: 要不配那段文字啊，可能还真以为你是发错。
3: 就是，这不是妥妥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两分钟之内都能撤，现在还没到两分钟呢，你撤呀！
4: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5: 各位，我都强调几遍群规了，不要在群里借机炫富。
2: 谁借机炫富了？我真是发错了，你们怎么这么想人啊？
5: 一天天真闲的没事干了，
4: 嘚瑟个啥？
0: 啥？
6: 简直绝了！
0: 跳！
1: 你替我也发俩表情包。
2: 我真是发错了，
1: 顶顶。宝贝儿真乖，宝贝儿睡着了。宝贝儿真乖，嗯，真乖，睡觉了啊，睡觉了，来，睡觉了，哎，睡觉。这怎么爸一值班你就哭啊？啊！哎呦，媳妇儿，我抱他下楼啊，抱他下楼，不哭了，不哭。

0: 醒啦，
1: 老婆。哎呦，孩子。
0: 你现在很有进攻吧？嗯。这尿布也换了，奶也喂了。嗯。谁允许你喝酒的？
2: 妈妈。弟弟是不是又饿了？
0: 初一，这奶是你喂的？
2: 昨晚我下楼喝水，弟弟醒了，应该是饿了，我就给他冲了奶，顺便还换了尿不湿。

0: 玩意儿啊？
1: 我的滋味是晒干。
0: 你干嘛呀你？
2: 哦，我老妹儿，
0: 你傻呀？我那张卡一挂出去，许多人都盯着呢，尤其是那任珊珊和李丽莎，都叫到300多了。你要不卖是傻子呀？
1: 那你把它卖了，我玩什么？
0: 你这不更傻了吗？啊，300多，你不能买新的呀。我老妹手气这么好，万一再出2张 CR 呢，那个更贵呀。嗯。
1: 哎，那要是万一没出呢？
0: 那也不亏啊，是不是？等着啊。嗯，好，送给你了。
1: 嗯，怎么才280？
0: 一共赚了330，那我也得赚点辛苦费啊，我也不能白干呢，是不是？嗯，
1: 330减280等于。

0: 你留了五十？
1: 怎么样，哥是不是特别的讲究啊？只留了这么一丢丢啊。
0: 280，我能乘客端啊。
1: 我也能添置一件新皮肤。
2: 不是说好了用实木的地板吗？咱们合同上怎么写的就怎么来呗。哎，我就问你们，如果我的监理那边没有发现的话，你们是不是就准备把这个事儿这么糊弄过去了？
3: 媳妇儿，我开会去了啊。
2: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都不许动，就等我来了再动啊。
4: 老杨，哎，那个我装修那边出了点问题，我得去看一眼。
3: 那不行，我上午的会跟你说好了，很重要嘛。
4: 老杨，你就帮我这一次嘛，我很快就回来，好不好？哎，谢谢老公。
3: 不是，哎，
2: 我抓紧回来。
3: 你中午以前必须回来啊，我下午必须得去。
5: 我带了肉酱面，尝尝。
1: 这是你之前你妈妈做的那份我没吃到的吗？
5: 这份可是我自己做的。哇，那
1: 谢谢。
5: 好吃吗？
1: 真真美味啊。
5: 师傅，你最近怎么回事啊？上课无精打采，放学了就往外跑，周末还见不着你人影，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我。
1: 啊，我确实有点事儿。
5: 怎么了？
1: 我爸想让我大学再出国读书，所以我跟他吵翻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已经解决了。
5: 那你爸同意你出国了？
1: 没有，我找了份家教兼职工作。
5: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爸为什么不同意你出国呢？
1: 还能因为什么？就是自私呗。
5: 或许你可以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 站在他的角度上面考虑，
5: 可能是因为他太爱你了，舍不得你呢。
1: 他就是自私自利，从来不为别人考虑，永远都是自己想什么是什么。
5: 师傅，你不能这样想。你要相信，你爸妈肯定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
1: 你怎么老为他说话呀？难道不想让我跟你一块出国吗？不想我们去做同学吗？
5: 我当然希望跟你做同学啊，不过我希望你可以跟你爸爸好好沟通沟通。
1: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许你的父母是通情达理的，但我爸绝对不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失约了，和你当不了同学了，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会为我想，支持我。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呢？
5: 是我，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现在到底有多幸福。
3: 不是，你别老杀我们价钱好不好啊，老邓啊，咱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说，不是，你别老以后行不行？但是现在这事儿，咱就把它聊明白了。你说你这杀价老可着我们一家杀，这也不行啊啊！你别哭了，儿子，我这
4: 才妈回来了，
3: 儿子能不能不哭？我，老邓，我没说。哎呀，我哪能叫你儿子，我这是哄孩子呢。老邓，咱们下午见一下好不好？老邓，喂。哎呦宝贝儿，你这爸谈事儿了，能不能不哭了？
4: 给我吧，给我吧。你去忙吧。
3: 我还忙什么呀，人把电话都挂了，合同也不跟我谈了。不是，老婆，我知道你现在在创业，你有你的事儿你忙，但咱说好的事儿能不能不改了？你不说好今天你在家吗？我这一大摊子事儿呢。
4: 老杨，今天是我不好啊，明天开始我在家带孩子，你安心去工作。不哭了，不哭了。
6: 紧急通知，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动漫集卡，一包就要十几元，一盒几十元，孩子们疯狂购买，趋之若鹜，甚至为了其中高级的卡竞拍叫价，这个现象非常不好，有关方面正在做出回应。应校方要求，希望我们班的爸爸妈妈严格监督孩子们，千万不要玩物丧志，把金钱和精力花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7: 我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向有关部门反映啊。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那个贝斯玩了，最近也在集了个啥子卡，哎呀，骄人的很呐。
8: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简直是上瘾啊，那不给买就闹。
9: 这真是个问题，
10: 喂，你好，

0: 爸爸吗？我是六一班任珊珊妈妈。
1: 哦，您好，您好，啊，有什么事儿吗？
0: 果宁爸爸，你们家刘果宁卖给我们家珊珊一张动漫卡，530。
1: 530？530块钱啊？
2: 那是我跟李丽莎竞标才得来的。
0: 你闭嘴，果宁爸爸，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这马上就去问问刘果宁啊。
3: 刘果宁，你真行啊！套你妹的卡，讹同学的钱。
4: 不，爸，我真没讹，是他们俩自己竞价，竞价到530的。
5: 530？你跟我说330，你还出走了50，你是个大骗子！
6: 刘果宁，你怎么连你妹的便宜都占呢？
5: 对呀、啊，
4: 真没占便宜啊！这本来说是530，但是任珊珊说她只有330，就先给了我330，说年底收了压岁钱再给我那200，所以。我手头上只有330，
3: 气死我！算了，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啊？
4: 就把钱退了，把卡拿回来呗。
6: 刘果宁，从现在开始到春节，你不许再碰任何的电子产品啊！
5: 哥哥，
4: 那我玩啥？
3: 你学习，每天多做100道题
4: 啊！
6: 还有你，刘国宝，从现在开始禁止你再收集什么破卡。
5: 哥哥犯错为什么罚我吗？我不明
3: 白。别动。
6: 因为你这样浪费钱还没有任何的意义。嗯，
3: 来来来，刘国宝，你来看看啊，这是你们王老师发的学校的倡议通知啊。
4: 你们罚我，我确实没意见，但是我就想问，那网上那些制作、出售、网上炒作这些东西的人为啥不会受到惩罚呢？
3: 你别急，早晚他们得挨罚。
7: 说了多少次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怎么能让师傅从天上掉？啊，好，好，好，啊，先不要说了，你先赶紧把人送医院啊。刘姐，我装修那边出了点事儿，你在家看好孩子啊。
6: 好，好，你放心吧，
7: 我尽快回来。
3: 来了。
8: 刘老师，
3: 哟，嘉欣爸爸，哎，你们回来了？
8: 回来了，给您带了点贵州土特产咸宁火腿。
3: 这怎么好意思？
9: 叔叔，您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嘉欣回来了吗？
8: 当然回来了。
9: 爸爸，我能去找嘉欣玩吗？
3: 去吧，去吧，去吧啊！
9: 嗯，
3: 叫上糖豆哥哥，你们到院子去玩啊。
9: 耶！
3: 衣服穿上啊。
9: 知道了，爸爸。
3: 进来坐着喝口茶呗。
8: 不喝了，不喝了，我中班，吃完午饭我就得走。
3: 哎呦，这么辛苦。那就不留你了。
8: 行，我先回去了，不打扰。
3: 好，
8: 好，
3: 好，谢谢啊。改天，改天来喝茶。
8: 好，您回吧，刘老师。
3: 好，好，好。
8: 啊，
3: 再见。
1: 这大个儿怎么吃啊？嗯。
4: 哟，谁送这么大礼啊？
1: 对门嘉欣他们家从贵州回来，带的特产。
4: 小霍他们家回来啊？
1: 嗯。哦，你妹找嘉欣下楼玩去了，你去看着点他们下楼。
4: 我哪有功夫呢啊，我有事儿。

0: 初一看着弟弟，阿姨出去买瓶酱油啊，那不化了，那就看着弟弟啊，在这坐着看书啊，阿姨买酱油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嗯。看，这就是喀斯特地貌，
2: 挺漂亮的呢。
1: 那是，听说当年《阿凡达》取景的时候，还用过一部分贵州实景呢。
2: 哎呀，那我得让我爸带我去看看。哎，对了，你见着你妈了？
1: 当然了。
2: 哎呀，我一直想不明白呀，你妈到底干啥呢？
1: 地质勘探。
2: 干啥呢？
1: 就是，我感觉我很难跟你解释明白。
2: 那你妈是不是常年待在大山里？
1: 偶尔放假也会回来。
2: 你岂不是很少见到她？
1: 对呀、啊。其实我还好，我五岁之前妈妈还老在家里。后来，她常年不回来。
2: 嗯。

0: 我弟对他印象就很模糊。有一天我妈提前回来了，嘉欣一进门见着他，说你找谁呀？我妈当时都哭了。
1: 哎呀，那你爸一个人带你俩还挺辛苦的。
0: 啥玩意儿？我爸一人带我俩，明明是我和我爸带你小孩。啊，
1: 对对对，那你也挺辛苦的。
0: 你这话还算中听吗？
2: 你回来了。
3: 对呀，
2: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3: 不行，我爸爸妈妈临时有事了，我得照顾弟弟。
4: 来来嘛，我给你看我从山里带回来的带石头。
3: 对，不行，我弟弟不能一个人在家。
5: 那我们在初一家玩吧。
6: 初一，我们在你家玩行吗？
3: 行呀，
4: 来呀。哦哦，
7: 俺老孙来也。
1: 哎呦，你咋来这么晚呢你？
7: 接到你电话我就来了。
1: 哎呀，那鉴于你那么多次活动都迟到，罚你今天请吃甜品。
7: 哎，你可别赖啊，要请你请，要是我请我只请佳玉。
1: 你瞧你那抠门样。行，我请我请。
0: 哎，那把姑姑他们都喊上呗，正好咱们一起。
1: 哎，行。哎，大白，咱仨大的请四个小的没事吧？
7: 咱仨大的请四个小的，那不行。
1: 走。
4: 这都是我爸给我去收集的，就各种形状的都有。你们看，这个是像不像月亮？
5: 这颗像小猫。哇
8: 哦，这是透的，透的。
5: 这个是爱心吗？红色的。
4: 你们喜欢就能拿去。
5: 真的吗？谢谢嘉欣。
4: 我老哥说他和佳玉姐姐还有大白哥哥，他们要请我们去吃甜品。
5: 甜品？耶！
4: 那你们去吧，我得照顾弟弟。
5: 呀，一起去嘛！我老哥说他们三个请我们四个。
8: 要不这样吧，初一，你去吃，我暂时帮你照顾一下十七。
4: 可是，
5: 那要不这样，我们四个猜拳，谁输了谁留下照顾十七。
4: 啊，那万一我输，岂不是没得吃啊？
8: 那谁留下？去的人要拿双份回来给他吃。
4: 哎，这个比较公平。
5: 可是你们都不会照顾小孩呀。
4: 有啥不会的？
5: 他那么乖，只要看着他不掉地上就行了。
4: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去的人一定要在30分钟内赶回来。
5: 30分钟？
4: 哎呀，用不了30分钟，今天就在小区门口，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8: 那行，我们石头剪刀布。
9: 剪刀石头布。
4: 咦，臭手。
8: 初一，你去化学，走吧。
5: 好的。
4: 那我看着十七，你们要带上双份回来给我。
5: 放心吧，我们买回来给你。
4: 耶、你要看好我弟弟哦。你记得，我是双皮奶。
5: 知道了，
8: 走吧。
4: 记得是双份哈，
8: 知道了。
4: 我为什么要出剪刀啊？
10: 小伙子，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11: 超市的收银机坏了，现在就是一个队结账，那还是人工，慢慢排吧，阿姨。

0: 爸爸在呢，不哭了啊！
1: 你干嘛去了？
2: 我去买瓶酱油，结果超市
1: 孩子就不要了。

0: 初一不是让你看着弟弟吗？他们怎么来了？我是不是闯祸了？
1: 目前看，闯祸的貌似不是你。
2: 你的甜品，
3: 谢谢。我们还是回家吃吧。

0: 你还是没事吧？出来，我跟你说句话。老杨，今天确实是我的问题。我出去的时候吧，我还跟刘姐说了，我很快就回来，让她在家看孩子。我没有想到她中途去买菜去了。 下次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啊！刘姐把孩子交给初一了，初一出去买甜点了，把孩子交给嘉欣了。那小孩也就这么高，老刘家对面那个，特别淘气。我看到的画面是他抓耳挠我们家十七的腿，倒吊着跟那玩呢。
1: 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下次我会跟刘姐说的。只要我们俩不在家，
2: 没有下次了，
1: 就让他不用。
2: 没有下次了，没有下次，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一切都怨我，我就不应该答应你出去搞什么破店儿。你干得了吗？啊，你干得了吗？你挣那仨瓜俩枣的啊！你孩子现在是最重要的，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赔得起吗？你是干嘛的？你不知道吗？我多余让你开这个店。你从今天开始。
0: 什么也别给我做，乖乖的回家里就给我带孩子。初一、十七，就这俩孩子，你给我整明白，其他都行了啊！钱用不着你管，钱用我呢，用得着你挣钱吗？在这儿，我当时开这个店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商量过？你说你支持我？
1: 我一开始是支持你，我非常支持你，我能回家，我都回家，我来带孩子，还不算支持你？你干不了事实上，你最适合干的事儿就是在家给我带孩子，当妈的就应该干这种事儿。世界上有我的用你干嘛？
0: 杨明彪，你把我娶回来干嘛来了？你把我娶回来。 给你生儿育女，让我像一个金丝雀一样在家里窝着，为你控制着，你就舒服了？
1: 我给你生了俩孩子，这么多年我在家里面生儿育女，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干，啊，就发生这种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的聊聊，然后试图去解决它呢？
0: 你凭什么你说让我关店就关店啊？我凭什么要关啊？你现在给我扯钱的事情了，我生孩子我不是为这个家付出吗？啊，凭什么？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
1: 啊，那你先尝尝。
2: 不，等等，这个哈，阮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0: 嗯，真不让我吃？你啊，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
2: 你

0: 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0: 刚才干那个事儿老绝了啊！而且刚才这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2: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3: 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鱿鱼丝？
4: 谁带来的？
2: 立冬。立冬，
3: 这小子没来。哎呀，闻着味儿香啊。嗯，这没人啊，一会儿谁带来的？来，先尝尝吧。嗯，哟，真好吃啊。嗯，太好吃了。别让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他差这么多，我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嗯，嗯，爽。嗯，这个又多了。嗯，妈呀，这又多了。
0: 一个坑上去呀，干啥呢？
4: 你来了，立冬。
0: 啥时候来的？
4: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0: 我比你早？
4: 那不可能。
0: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4: 干啥呢？
0: 这是我放的东西。嗯，
4: 啥东西啊？是啥呀？萝卜干啊？
0: 不是，这是鱿鱼丝。
4: 鱿鱼丝？是我带的，
0: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4: 我没有，
0: 你肯定动它了。
4: 我刚来，
0: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4: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浅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吗？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哎，鱿鱼丝能值多少钱？再说了，这两袋你看看，
0: 我这两袋
4: 这都没拆封呢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了呢？
0: 确实是一样多。
4: 你看，你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0: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满呢？他俩是一样多，但
4: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0: 不是啊，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4: 你自己装的？
0: 我还有一袋，
4: 还有一袋啊？啥呀？搁哪儿整的呀？这家？
0: 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4: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0: 这不是有三袋吗？啊，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呀，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哎
4: 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时候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4: 哎，别，哎，别的呀，我这
0: 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行。
4: 别的，阮老师一个人这吃不了，你
0: 行，
4: 给我拿回来。
1: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
3: 对，
1: 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3: 哎呀，不是等不了吗？啊，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啊，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呢？嗯，尤其是这鱿鱼丝啊。啊，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1: 是吗？
3: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嗯，哎呀，喜 幸福感满满的。
1: 行了行了。

0: 行了，就这有意思啊。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1: 藏起来了啊？为啥藏啊？
0: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1: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0: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2: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0: 没错。这孩子惊着呢，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2: 小眯眯眼
0: 一直瞄着我，
2: 瞄着我，
0: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也不问我再要呢？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1: 嘿，这个说实话啊，太正常
0: 太正常了。
1: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啊，就那个能力那是无限的。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呐、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0: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2: 我怎么听着听着 我就是眼神又什么，我好像降温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0: 没这意思啊。
2: 哎，那阮老师，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就里边胆固醇高啊？
0: 有这方面的因素啊，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的太咸了。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2: 那不低呀。
0: 那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胖了啊。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 EPA 呀、DHA 呀、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了。
1: 是，对，那个欧米伽三、EPA、DHA 这都是好东西，
0: 是啊，
1: 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对，那么这一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咱们血管壁内胆固醇的积累，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还能够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补充我们的脑力。所以说呢，吃点鱿鱼啊，在维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以及呢预防大脑的老化以及记忆力的减退等等方面呢，对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1: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两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儿、一小撮儿都没问题。
1: 就还是得适量。
0: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

0: 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
1: 哦，
0: 就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2: 神秘精灵
0: 啊？
2: 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0: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2: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0: 学霸，
1: 鱿鱼分很多种吗？
3: 有那么多种吗？
0: 学霸知道吗？
3: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2: 哎呦，不少啊！
3: 这么多呀！
0: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3: 那
0: 啊，
2: 还不到2厘米呢，
3: 这没法吃，这个太小了，这个。
0: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这儿算，咱打个来回吧。
3: 啊，
0: 13米。
2: 13米啊！
0: 13米。
2: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0: 差不多。
2: 哇！啊，
0: 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他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把它吃掉了。
2: 好狠呐。
3: 对，听着都那么厉害
0: 啊。对呀，
3: 不过它的厉害归厉害哈，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
0: 啊。
3: 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不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2: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
0: 啊！
2: 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那个孜然
0: 啊，
2: 那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0: 刚子，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
2: 是，
0: 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
2: 哎，别，
0: 是不是？
2: 阮老师
0: 啊，
2: 我真的馋得不行了
0: 啊！
2: 这你得江湖救急呀，是不是？
0: 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稍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 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

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呐、
1: 啊！这个吃到嘴里边啊，那得多爽啊，而且很下饭的。
2: 没错，今儿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这个脆爽 Q 弹，就吃起来吧，那叫一个相当的过瘾、
0: 啊。过瘾！
2: 而且这个鱿鱼须跟这个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嗯，咱们适量的吃吃这道菜，可以帮咱们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维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可以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那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2: 对，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这样呢就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锁住这个鲜嫩。还有一点就是，焯水以后的鱿鱼须啊，表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直接下锅呢就容易溅油。嗯，像你不太做菜的，你哎呦，怎么就这么烫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呢，这个鱿鱼须呢要沥干水分以后再下锅去炒。嗯，
0: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啊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嗯，
1: 好。微友叫卡门，他说：“阮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鱿鱼哈，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啊，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阮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能对他有这方面的帮助？
2: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

0: 金枪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对身体健康方面是既方便，而且这个作用呢又比较直接。
1: 那阮老师啊，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的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0: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1: 都好。
0: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型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屏障，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
1: 好吸收。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吸收率呢，大概是在90%以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欧米伽三。这个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一个90%，一个
2: 64%，
0: 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2: 对，
0: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能保护我们血管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1: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2: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5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的。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0: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1: 对不对？
0: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子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因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减少你血管堵塞的风险，还能帮助你的血管保持一定程度的畅通，维持你血管的这个弹性。那么含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腰果啊。对，您儿子不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

0: 地那个磷虾又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1: 哦，袁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0: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1: 对，
0: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格，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1: 这个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可不是吗？
1: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0: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1: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阮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正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团，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军团牺牲五千余人，
2: 红八军团
1: 牺牲了近万人，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4: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5: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6: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7: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8: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9: 去黔北，还是上下这些系的？一旦要是打下来，孙旅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0: 那就是我城，拿下孙旅长再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1: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0: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资本

0: 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那这一次的增资背后具体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解读。
1: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2: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1: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3: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那么这次增资资金从何而来呢？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本次募资的对象还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合计600亿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4: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0: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起来看。
5: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6: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

0: 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1: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2: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3: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4: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比如说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在出行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买单呢？
5: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6: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7: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3: 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够获得免费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准化管理的新路。
5: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8: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5: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时，航空公司

0: 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1: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我认为绝对是粘性很强。
2: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市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3: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之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否守住呢？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4: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5: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让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0: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0: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3: 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气温起伏之下，身体哪些部位最容易受凉？怎么穿衣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8: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一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3: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需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应该适量增加呢？
7: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

0: 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1: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三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2: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到了高发时段，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啊，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大多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那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白露时节又应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继续来了解。
0: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0: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2: 近日啊，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滴注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剂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不仅能够细胞级抗衰，还能够提升免疫力。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就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天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的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近期呢，很多医美机构都宣称辅酶一注射剂是抗衰神药，那么它真的抗衰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4: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5: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0: 那么这款20多年前就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为何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呢？
4: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技术研究挂到临床上来了。
0: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4: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体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5: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2: 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5: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

0: 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1: 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2: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代表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6号当天，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首先举行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到冬季。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支持。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军队。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此外，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库什纳表示，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
1: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
4: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حالا یعنی چی لیست تحریمی؟ جناب خسروی ما در کل دنیا یه نقطه‌ای داریم که میتونیم بسیاری از کشورها تحریم کنیم و اون همین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1: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的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

0: 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2: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哈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

0: 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
1: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河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城防，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2: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标。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城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3: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的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4: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

0: 是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1: 今天的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三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入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2: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鹤岗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鹤岗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雄区建设上彰显鹤岗担当。
3: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钢工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新港口转变。
4: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零级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5: 今天上午，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深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6: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

0: 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3: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4: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
5: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的，得算2年多。
4: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
6: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4: 把算力变现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
6: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5: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4: 企业聚练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宇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
3: 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7: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

0: 盐是在2毫秒以内。
1: 超低时盐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
2: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1: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
2: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1: 包括中国移动轻经济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位。
3: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1: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2026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LOPS， 再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
3: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近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生态势。
4: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
5: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五台门机部署到位，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6: 我们这个项目分为3期推进，目前水工结构码头主体全部完成，外网及配套设施陆域主要建筑单体正在加紧同步建设。
5: 项目聚焦化肥、钢材等货物的专业化、高效化接卸，同时配套建设铁路卸车棚、各类仓储、流动机械库等单体建筑，形成码头装卸、仓储转运、铁路联运的一体化物流体系。
7: 我们这个项目紧邻临港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从规划之初就紧扣区域企业的运输需求，比如专门建设2.39万平的化肥仓库、1.17万平的钢材库，精准对接周边化工制造企业原材料运输和成品运输需求，实现港口与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
5: 同时，9号、10号通用泊位项目配套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已获省发改委核准批复。以往钢材、化肥、建杂货等品类多依赖公路中转，运输成本偏高，集输运效率受限。这条铁路专用线建成后，可实现上述货类铁路直达码头堆场，打通铁路码头无缝。

0: 衔接的运输通道。
1: 项目建成后，将与黄花岗现有泊位形成功能互补，整合港口装卸、仓储运输资源，提升整个港口对产业集群的服务能力，让临港企业享受到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物流服务，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2: 我省探索在社区建立金国家政服务驿站，打通家政供需两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放心的家政，也让更多妇女实现灵活就业。
3: 在石家庄，家政服务员商雪玲正在雇主家进行日常保洁，完成清扫后，她又根据二孩家庭需求准备了丰富的营养餐，麻利细致的服务收获了雇主的好评。
4: 主要是帮我们做做晚饭，打扫打扫，就是专业的。
3: 得益于金国家政服务驿站组织的培训，近年来不少像商雪玲这样的家政阿姨凭着掌握多项家政技能找到了合适的雇主。过去市民找家政大多依赖熟人介绍、街边中介，常常是雇主找人难，阿姨找活难。如今金国家政服务驿站就建在社区，精准引入优质家政服务机构，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服务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5: 我们帮助金国家政企业解决招工难题，帮助妇女姐妹解决就近灵活就业问题。我们还专门针对京津家庭服务需求开展定向培训。
3: 在保定，全省首个家政大数据服务平台投入运行，平台按照育婴、老年护理、病人护理等几十个专业项目细化分类，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订单还辐射到了京津地区。除了线上派单，家政技能大赛也打通了双向对接通道。不久前在保定举办的家政技能大赛现场变身为就业对接会，京津家政企业现场观赛选材，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截至目前，河北省已在多地社区建立了102个金国家政驿站，并加快推进家政服务数字化建设，实现用户便捷下单、平台精准派单、金国家政企业高效接单及优质服务供给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2: “15五”规划提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目前，北京市正围绕市场需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
6: 在北京丰台区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人参加。
7: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育、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8: 之前可能都会觉得整理收纳可能就是叠叠衣服，然后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对美观啊，或者是说更加方便的这些有更高的要求。
6: 记者采访时发现，这里不仅增设了居家养老护理、整理收纳培训课程，传统的保洁、家电清洗等服务也有了精细规范的操作。学员完成系统实训、考核持证后才能上岗。
9: 我们培训的时候擦的话是利用伸缩法去擦的，这样把垃圾全部就能搂在里边。其实我们大概是在这块培训是需要3天的一个培训，90分才算及格，然后他还需要跟我们的代教师傅到客户家，客户的认可，再加上我们代教师傅的认可，他才可以独立的去接单。
6: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年轻人。培训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式服务理念，学习速度快，通过专业培训很快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
10: 像整理收纳等很多品类，实际上吸收的都是我们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开始把这个行业当做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就业的机会来从事。
8: 在我上户服务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6: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随着家政服务逐步向精细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家政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
11: 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建立这种标准化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今年的目标是大概会要扩张到180个，计划研发的宠物的上门服务、育儿师、育婴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服务，我们都会去提供。
2: 好，下面来看简讯。
12: 近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办，我省28家优质中小企业亮相展会，通过实物展品、互动体验、在线直播等形式，集中展示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

0: 果。
1: 近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查验合格，无极限一公司的586套木门办结通关手续，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省木门产品首次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河北省共出口木门产品2509.1吨，同比增长41.1%，价值3398.1万元。

0: 竞先赛、花椒毛驴转运接力赛等充满乡土气息的农耕竞技项目。最终，保定市代表队摘得金奖，廊坊、石家庄等15支代表队分获二三等奖和优胜奖。
1: 日前，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在保定易县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开启了1.5公里游泳、40公里骑行、10公里路跑的铁人征程。赛道串联易水湖、太行水镇两大旅游景区和龙溪公路这条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选手们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也沉浸于人在画中赛、景在心中留的独特体验。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秋水成名，鸥鹭翩飞。